0: 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哎，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2: Oh no！
3: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
1: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4: Oh no！
5: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6: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看看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7: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6: 哎呀，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7: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8: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9: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8: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9: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儿吗？
8: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10: 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雀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数目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10: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2: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一名成人或者是护理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13: 生命安全。

0: 不管晴天雨天，和你相约在早上八点。
1: 不管开心难过，每天都要一路向前。
0: 你的快乐有人分享，
1: 你的难过有人分担。
0: 这里是
2: 一路向前。
3: 迎着希望的新一天，一路向前。北京时间的8:11，欢迎回来，一路向前。这一点段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组新闻和资讯。国新办发布构建更加合理公正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畅行与行动白皮书。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当前全国夏粮收获过90%，今年夏粮丰收已成定局。1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广西、青海等6省区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住建部消息，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覆码落图全覆盖。17号，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我外交部表示，中方决定近期向伊朗和黎巴嫩提供新一批人道主义援助，进一步帮助两国民众推进恢复重建，改善经济民生。联合国难民署16号发布报告，预计到2027年，全球将有近240万难民急需安置。国家防总17号针对重庆、贵州、云南3省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7月1号起。

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最新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土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国家禁毒办将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近日，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被从柬埔寨押解回国。山东高速信息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某新基建项目存在施工质量问题，引发关注。山东省发展改革委等四部门已组成联合调查组进驻现场核查。17号，在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中，徐嘉余刷新男子50米仰泳亚洲纪录，于依婷刷新女子200米混合泳亚洲纪录。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溺水已经成为中小学生的头号杀手。当溺水事故发生时，首先第一步我们应大声呼叫，拍患者的双肩。你怎么啦？你怎么啦？发现患者没有意识，马上请旁人过来帮忙，快人帮抢救病人，帮拨打120，然后马上判断患者的呼吸和颈动脉。判断呼吸，首先应开放气道，用小鱼际压住患者的前额，两个手指推住下颌骨。开放气道之后，耳朵贴近患者的口鼻，用余光观察患者的胸廓是否有胸廓起伏，两个手指并拢，摸到喉结往右侧滑2到3厘米的位置就是颈动脉的位置。判断5到10秒钟，1001 1002 1003 1004 1005 1006 1007。当发现患者没有摸到颈动脉搏动，没有听到呼吸，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在人工呼吸之前，首先应观察患者的口鼻是否有异物，当发现有异物，立即清理呼吸道，进行2次的人工呼吸。进行人工呼吸时，首先应开放气道，开放之后两手捏紧鼻子，整个嘴巴盘住患者的两侧的嘴角。进行2次人工呼吸后，立即进行胸外心脏按压。首先定位两侧乳头的连线和胸骨中线的交叉点，就是我们按压的位置。按压时应两手重叠，手上翘，用手掌的根部来接触患者。按压时应身体往前倾，肘关节要绷直，不能弯曲，垂直往下压。按压的频率的话就是100到120次每分。按压的同时用余光看一下患者的面色，26 27 28 29 30。当进行胸外按压人工呼吸30:25五个循环之后，我们要来判断一下我们心肺复苏的效果。同样是要开放气道，耳朵贴近口鼻，眼睛看着胸廓，触摸颈动脉，判断5到10秒钟，1001 1002 1003 1004 1005 1006 1007。发现患者的颈动脉已经恢复搏动，听到呼吸，面色由原来的紫干恢复了红润，说明我们的心肺复苏成功。帮患者穿好衣物，注意保暖，同时头要偏向一侧，防止患者的呕吐物堵塞气道导致窒息，等待120急救人员的到来进一步救治。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透真，长大透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

0: 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2: 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3: 前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4: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5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5: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2: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3: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2: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3: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八纵八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6: 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0: 军人代表的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他们守过钢枪，守护万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

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优待。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有数，军民同心。

0: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1: 动听资讯一路随行，下面关注此刻运河快报。近日，来自区外的多位网络达人走进灵山荔枝品种示范园、大鲁古村以及广西百飞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镜头记录庆州乡村产业振兴新图景，助力庆州荔枝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此次采风活动是我市持续扩大荔枝品牌影响力、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的重要举措。2026年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东盟水果汇聚广西活动将于今天在南宁国际铁路港举办。此次活动不仅汇聚全球优质的东盟鲜果，还推出超千万元消费券、线上直播、线下市集等多项惠民举措，让市民以实惠价格买到新鲜地道的东盟水果，与广西本土加果。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数据显示，八大沙漠、四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中国大宗商品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我国仍是全球最重要的大宗商品进口市场之一。原油、铁矿石、大豆等品种进口规模保持高位。面对挑战，大宗商品市场韧性增强。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的预测，今年端午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到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假期增长11.7%。其中毗邻港澳的陆路口岸、跨境游和节日返乡探亲客流叠加，通关流量将明显增多。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太阳神鸟金饰日前正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与观众见面。太阳神鸟金饰于2001年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整砌成圆环形，器身极薄，含金量高达94.2%，是古蜀黄金工艺辉煌成就的代表，已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以上是由海月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冯晓明，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 FM 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2026年，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钦州赛区选拔赛优秀作品展播。张雪纯，能吃二氧化碳的神奇石头。
2: 大家好，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张雪纯，今天我想给大家介绍一种能吃二氧化碳的神奇石头。提到锡碳、固碳，大家首先想到的大概是森林、草木与绿植。然而在新时代科技创新的浪潮中，科学家们正在实现一项神奇的突破，也就是用工业固废吃掉二氧化碳，让看不见的温室气体变成稳长久存的生态石头。这不仅仅是技术的革新，更是我们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建设美丽中国的生动实践。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日益严峻，二氧化碳像给地球盖上了一层厚厚的棉被，热量难以消散，导致冰川消融，极端天气频发。

0: 而传统的植树造林又面临着周期长、占地广的问题，还会有碳循环风险。那么面对着这样严峻的生态挑战，就有人说，如果能用石头把过剩的二氧化碳吸收进去该多好啊。如今这样一项颠覆性的技术设想真的实现了，也就是用粉煤灰、钢渣、矿渣等工业固废，通过化学反应把补给的二氧化碳转化为碳酸钙等稳定矿物，真正做到了把废气锁进石头里，把固废用到资源上。这就是碳补给利用与矿化封存技术，用科技创新为生态文明建设注入强大动力。这样的前沿供应链在钦州早已落地成熟，在广西自贸试验区钦州港片区，广西万兴化工年产22万吨的液体二氧化碳技术，是广西首个20吨级的碳回收利用标杆工程。企业把华谊生产装置排放的尾气收集起来，经过压缩、脱水脱硫、精硫提纯、冷却液化等等一系列工艺，加工成工业级的食品添加剂级的液态二氧化碳。这样一项装置每年的减排效果相当于一片100平方公里的森林全年的固碳量，曾经被直接排放的尾气如今摇身一变成了绿色产品循环资源，生动诠释了变废为宝、点碳成金的生态智慧。从森林吸碳到石头固碳，从工业减排到循环发展，钦州用事实证明工业环保与生态环保完全可以协同共生、共赢发展。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落实生态环境法典和科学技术普及法，用科技创新推动美丽广西、美丽钦州建设，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凝聚强大动能。科技护蓝天，固碳筑家园。当工业固废变身吸碳卫士，当废气尾气转化绿色资源，那些沉默的石头正成为守护碧海蓝天的新力量。工业不再是我们从前认为的高耗高排破坏生态，而是与青山相伴、与绿水共生的文明力量。这就是美丽中国的生动画卷，这就是科技创新赋能生态文明的钦州答卷。我的讲解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聆听。
1: 垃圾分类，变废为宝。各位市民朋友，您知道吗？在垃圾成分中有42.9%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通过垃圾分类重新变成可循环使用资源，能变废为宝。比如说，厨余垃圾经生物技术处理，可产生肥料、生物燃料等新的资源，可回收物通过再生资源企业得以回收利用，每回收一吨易拉罐就可以节省2吨铝块，回收1500吨的废旧纸张就可以减少1200吨的木材砍伐，一吨废塑料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垃圾分类后会送去工厂而不是垃圾填埋场，可以减少占地，避免填埋和焚烧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有害垃圾经过特殊安全处理，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保护土壤。从源头把垃圾进行分类，能有效提高垃圾处理效率，降低垃圾处理成本。垃圾分类举手之劳，我们可以做到。垃圾分类一分为四，钦州开始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按照3年试点先行、3年全面推开的模式，逐步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25年实现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那么生活垃圾该如何进行分类你知道吗？钦州市生活垃圾分为4大类，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蓝色桶为可回收物，包括有回收利用价值的纸类、塑料、玻璃、金属、织物、橡胶、家具、家电等废弃物品。特别提醒，被污染的可回收物应洗净后再投放，因污染或损坏而失去回收利用价值的，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比如碎玻璃应先用纸、胶带缠好，再投放到。

他垃圾容器。绿色桶为厨余垃圾，包括容易腐烂的食材、食物等废弃物品，以及易腐烂的花草树木枝叶等。特别提示，厨余垃圾宜用可降解的垃圾袋盛装，并去除食品包装及餐具等，沥干水分后密闭投放。红色桶为有害垃圾，包括过期药品、水银温度计、水银血压计、杀虫剂、消毒剂、油漆、荧光灯管、充电电池、纽扣电池等有害废弃物品。特别提示， LED 灯管不属于荧光灯管，绝大多数普通干电池属于无汞电池，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黑色桶为其他垃圾，凡是不属于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的就是其他垃圾，包括废弃的纸尿裤、卫生纸、烟蒂、球内、陶瓷制品、花盆、地毯、毛巾、棉被、床单、衣服、鞋类、袜子、窗帘、围裙、一般化妆品等。温馨提醒，建筑垃圾、装修垃圾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投放到建筑垃圾统一收集点，分类收集，分类投放，文明在手，不在一扔了事。垃圾分类简单可行，青州市生活垃圾共分为四类，我们是不是也要在家中准备四个垃圾桶呢？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建议大家在家中准备两桶一袋。两桶是指厨余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这两种垃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产生量非常大，建议大家每日进行清理，避免滋生细菌。一袋是指可回收物收集袋，专门用来收集像报纸、书籍、塑料瓶等可回收物。当然，像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这样的有害垃圾，日常产生量是非常小的，随时产生，随时到小区的有害垃圾桶进行投放，不必在家中设置专门的容器，这样不就轻松多了吗？市民朋友们，让我们现在一起行动起来，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吧。

小朋友们要记住防溺水六不准哦。第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第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第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第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第五，不准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第六，不准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

0: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马威海20:44，最高潮位6米，6:36，最低潮位0.9米，浪高1米，海水温度29.5度。钦州港20:29，最高潮位6米，6:21，最低潮位0.9米，浪高1.2米，海水温度29.5度。三墩岛20:24，最高潮位6米，6:16，最低潮位0.9米，浪高1.2米，海水温度29.5度。三棱湾20:19，最高潮位6米，6:11，最低潮位0.9米，浪高1.2米，海水温度29.5度。大丰乡20:14，最高潮位6米，6:06，最低潮位0.9米，浪高1.2米，海水温度29.5度。听众朋友，以上就是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北京
2: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 FM 98.6，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3: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女迈出去，脱贫有希望啊！
2: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3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耕田路。
4: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5: 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2: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6: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已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2: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7: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8: 有啊。
7: 嗯，卖给他们吗？
8: 给钱就卖呀。
7: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8: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7: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8: 这你是谁呀？
7: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8: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9: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10: 交通安全提示，
11: 交通安全提示。
1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3: 嗨，戴不习惯，这哪有天呢？
12: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3: 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9: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青州泥心桃，响当当的桃。
1: 青州泥心桃源于唐以前，至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与江苏宜兴紫砂桃、重庆荣昌桃和云南建水桃并列为中国四大名桃，是中原文化与岭南少数民族文化交融的见证。2008年6月，国务院批准广西青州泥心桃烧制技艺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泥心桃产品被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青州获得中国泥心桃之都的称号。窑火生生不息，泥心代代相传。晚清时期，青州街坊家家户户曾烧制精美的陶瓷烟斗，并远销东南亚一带。几千年的泥火香之中，泥心桃承载着青州一代。

这六大技艺承载着古老的智慧和工匠精神。离心陶可塑性极强，成为雕、镂、画、塑的绝佳材料。每一件作品都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将京剧脸谱、绘画、金石、篆刻等元素融为一体，离心陶更是以古朴天然的色彩、浑然天成的风格，铭刻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让人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守正创新，沿文脉，文化传统焕发新生。为传承好非遗文化，讲好钦州各民族交流融合故事，钦州市投资11.56亿元专门兴建千年古陶城和泥心陶博物馆，用历史脉络直观讲述泥心陶1300年的历史传承，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成果。常态化举行古龙窑火祭大典，弘扬非遗文化精髓，全力推进泥心陶特色学校和工作室，开设校本课程，让泥心陶制作成为中小学课后服务最受欢迎的项目。今天泥心陶产业走入千家万户，成为街头巷尾最美的谈资。钦州市泥心陶企业工作室超700家，从业人员约20000人，形成了较大的传承团队。泥心陶产品销往全世界近30个国家和地区，年产值已达25亿元，真正成为了引领群众发家致富的香饽饽。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我是主持人赵敏，今天为你诵读《但看花开花落》，作者张廷秀。早几年，我从花市买了一棵盛开着粉红色茶花的茶树，小心翼翼地将它种养在阳台的大花盆里，看着绽放的茶花，心情就像这花朵一样的灿烂。日复一日的浇水爱惜，看着茶花树翠绿的叶子一天比一天长得茂盛，真是满心的欢喜，心想以后会盛开更多更娇艳的茶花。可是想归想，茶树到了第二年以后就一直没有开过花，心里期盼茶花花香满屋，可是茶花却依然花苞也无一个。这时我想起了一首唐诗：朝看花开满树红，暮看花落树还空，若将花比人间事，花与人间事一同。人间事又何尝不是如此，无论成功失败，人世间得失无常，聚散随缘，经历的都是修炼，等走远了再回首，会发现这一切会让我们变得坚强和清醒。正如王羲之写《兰亭序》，积极入世的人生观给后人以启迪和思考。王羲之在表现人生苦短、生命不居的感叹中，流露着一腔对生命的向往和执着的热情，这非常值得我们学习。以出世的态度干入世的事业，就是凡事尽力而为，而后顺其自然，成了固然值得欣喜，败了也坦然无愧。想到这，我心里也释然了。当初我从花市将它带回是因为喜欢它，而茶树种养在我家阳台，即使不开花，但我喜爱它的初心不改，享受着种养花草悠然自得的乐趣。世纪文豪杨绛先生在他将近90岁高龄时，在与老病盲的斗争中笔耕不辍，平静而执着地寻找皈依之路。一个女人历经2个世纪风雨洗礼，仍坚持写作，这种不改初心的坚持，内心的强大已经无法想象。杨绛对死生之道的参悟，使他确信灵魂的不朽，从而坦然面对生命的尽头。不曾停顿的是探究生命意义的步伐。可见不管做什么都不要急于回报，因为播种和收获不在同一个季节，中间隔着的一段时间，我们叫它为坚持。而这种坚持到最后也可能颗粒无收。面对人世间的无常，我们仍能够始终面带微笑，坦然面对现状，而不放弃对未来的热切憧憬。在暂时的困顿中依然笃定从容，才能不断挖掘出继续前行的力量。因为世上每个人本来就有自己的发展时区，你没有落后，你没有领先，在命运为你安排的属于自己的时区里，一切都准时。沉淀，坚持，守候。

足却漫长，定时收起翅膀，留在了村庄，一晃青春模样，已白发苍苍。

了防止溺水事故发生，请各位家长带领孩子一起好好学习这些防溺水安全提示。家长监护到位是预防孩子溺水的最佳武器。一，监护孩子要做到四知道，知道孩子去哪里，知道孩子做什么，知道孩子和谁去，知道孩子何时回。二，带孩子去正规游泳馆游泳，孩子如果要游泳，应该在家长带领下去正规的游泳馆游泳，孩子游泳时家长要全程照看。三，与家中长辈做好沟通，孩子由家中老人看护的，要和老人做好沟通，保持联系畅通，有事及时打电话，掌握好孩子的动向。

动，人际变得鬼被见，和再见相比，可要羡慕或妒忌。看，在脑海中嬉戏，看，谁为失的运气令我们

0: FM 九八点六，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荆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1: 好啊，
0: 稍等，
1: 我在等店员交付。
0: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1: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0: 嗯，交付新增。
1: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也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0: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1: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0: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1: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2: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3: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0: 92号加满，
1: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2: 加满，98号。
1: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3: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4: 好困呐、啊！昨晚游戏2点才睡。
5: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4: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两份炸鸡，一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5: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4: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5: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6: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8: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我会朗诵，
5: 我会唱歌，
6: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7: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8: 智慧成长秀。
9: 大家好，我是何俊林，来自青州市师范附属小学三年级，我为大家朗诵的是《少年中国说》。天地苍苍，乾坤茫茫，中华少年顶天立地当自强，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何出浮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灵长飞扬，如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翕张，奇花初胎，郁郁皇皇，干将发行，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10: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7: 这里有千奇百怪的植物小知识，
11: 这里有动物秘密大百科，
7: 这里还有天文地理科普，宇宙星球探秘之旅。这里是青州好少年，十万个为什么。
12: 大家好，我叫苏林雅，来自信息金话筒。小老鼠吱吱吱，半夜出来偷食吃，喵喵喵，猫来了，老鼠吓得都跑掉。在这首有趣童谣里，细心的小朋友会注意到老鼠的习性，半夜出来偷食吃。为什么老鼠总是半夜才出来活动呢？让我来告诉你吧。老鼠啊，是个体相对弱小的动物，白天出没容易受到很多动物的攻击，时间一长啊，就习惯在夜间出来活动啦。所以呢，老鼠的感官非常发达，它的嗅觉、味觉、听觉和触觉都非常的敏锐，但是老鼠的视力相当差，还患有色盲。老鼠是现存最原始的哺乳动物之一，大约在恐龙时代就出现了。它凭借着顽强的生命力和旺盛的繁殖力，成功的在地球上存活了千万年。
13: 大家好，我是裴开义，来自现金话筒。你们知道最小的鸟是什么鸟吗？我来告诉你吧。最小的鸟是来自美洲的蜂鸟，它是目前世界上已知的最小的鸟。它的身体很小，最小的蜂鸟甚至比一只牛虻还小，只比普通的蜜蜂稍微大一点。它们拍打翅膀的频率非常高，大约每秒在50次以上，因此它们可以在空中做各种特技表演。它们可以像直升机一样倒退飞行、垂直起落，还可以在空中悬停。因此它们还有一个名字，神鸟。为了节省时间和体力，蜂鸟们进化出了惊人的记忆力。它们不仅可以记住刚刚吃过的食物种类，还可以记住自己大约在

0: 什么时候吃的东西。还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蜂鸟的心跳特别快，每分钟可达615次，大约是人类的8倍。
1: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0: 北京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 FM 九八点六，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3: 球鞋。
4: 哎呀，
5: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3: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5: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七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3: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4: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3: 我们放了它吧。
4: 你不是不想放它吗？
3: 也许让它自由自在的，它就会好一点。
4: 哦，
0: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0: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1: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2: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3: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1: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0: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4: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0: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5: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0: 听故事学成语，青州好少年，中华成语故事。
4: 胯下之辱，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的刘欣蔚，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成语故事是胯下之辱。这个成语的意思指胸有大志，能暂时忍受屈辱的人。那么关于这个成语呢，有这样的一个故事。韩信少年时很穷，有志向但没有力气，在华阴钓鱼，靠一个洗衣的老婆婆每天分饭给他吃。韩信说，我以后一定好好报答你。洗衣婆婆很生气，责备他

0: 我看你像王孙公子，不忍你挨饿，才给你饭吃，哪里想你重重报答。韩信一次上街，被屠宰欺负，屠宰挑衅他，你不怕就拿刀杀我，若不能就从我的胯下爬过去。韩信没办法，俯下身从屠宰的胯下爬了过去。街上的人都说韩信胆小懦弱。后来刘邦的丞相萧何三次将韩信举荐给汉王刘邦，刘邦助谈拜韩信为大将，韩信辅佐汉朝有功，被封为齐王。这就是胯下之辱的故事。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1: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荆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2: 荆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
3: 荆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
1: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荆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今天我们要挑战的这一组绕口令啊，是非常经典的平翘舌音绕口令。平翘舌音有问题的小朋友呢，可以把这一则绕口令抄下来，每天练一练，每天练习体会舌尖在齿背和硬腭之间游走的感觉，对于改善我们的平翘舌音呢，会有很大的帮助。好啦，张明姐姐给大家出题咯，请听题。撕字纸，隔着窗户撕字纸，一次撕下横字纸，一次撕下竖字纸，是字纸撕字纸，不是字纸不要胡乱撕一地纸。
4: 大家好，我叫杨欣欣，今年十岁，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撕字纸，隔着窗户撕字纸，一次撕下横字纸，一次撕下竖字纸，是字纸撕字纸，不是字纸不要胡乱撕一地纸。
5: 大家好，我是张希文，今年十岁。撕字纸，隔着窗户撕字纸，一次撕下横字纸，一次撕下竖字纸，是字纸撕字纸，不是字纸不要胡乱撕一地纸。
6: Perfect.
7: 大家好，我是苏林雅，今年十岁了。撕字纸，隔着窗户撕字纸，一次撕下横字纸，一次撕下竖字纸，是字纸撕字纸，不是字纸不要胡乱撕一地纸。
6: Oh, very good, very good.
8: 大家好，我是吴亦涵，今年八岁，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撕字纸，隔着窗户撕字纸，一次撕下横字纸，一次撕下竖字纸，是字纸撕字纸，不是字纸不要胡乱撕一地纸。
6: Good job.
9: 大家好，我是甘博文，今年九岁，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撕字纸，隔着窗户撕字纸，一次撕下横字纸，一次撕下竖字纸，是字纸撕字纸，不是字纸不要胡乱撕一地纸。
1: 哇，小朋友们念的绕口令可真不赖，给你们点个赞。正在听节目的你，有没有想试试呢？欢迎加入荆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
3: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发生。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0: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3: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啊！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2: 好。
0: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4: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5: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4: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6: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4: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5: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4: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7: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8: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7: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8: 嗯，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9: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10: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12: 哟，够警惕的。
11: 可不，我就紧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12: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11: 我核实啊。
12: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11: 继续观察。
12: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11: 我确认一下。
13: 开会了吧？
14: 对，
12: 确认无误，
11: 那可以相信了。
12: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11: 久经考验，我转账。
12: 嘿，你上当了。
11: 不会吧？
12: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物码，就让你中招了。
11: 套路深呐！
12: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11: 这咋防啊？
12: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11: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12: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14: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话说老钦州，今日分享齐白石在钦州。齐白石，湖南湘潭人，十五岁做木匠，27岁开始学画花鸟草木，兼学诗文。59岁离乡定居北京，经历了10多年的衰年变化，先至名声大振，开创了中国现代大写诗意一代新风，并且对现代绘画产生了深远影响。齐白石在40到47岁嗰阵，曾经离家出游，五出五归是对其一生外出云游的归纳。在5次出游当中，齐白石分别于1906年、1907年和1909年3次旅居钦州，居留时间是将近2年。咁钦州亦都是他定居北京之前旅居时间最长的地方。齐白石和钦州的不解之缘，并非历史的必然，而是因为南下寻亲和有人在钦州吟诗的偶然交织而成。1906年，齐白石接到了父亲的嚟信，祝福他寻访在广东从军的四弟。咁到了广州之后，他才发现他们所追随的时任钦廉兵备道道台的湘潭老乡郭仁章就来到了钦州从军。于是齐白石亦都来到了钦州，这是他第一次来钦州。在钦州期间，郭仁章

请款待齐白石，咁郭夫人啦仲潜心向佢学画，齐白石仲为各人将代笔认寻，其中各人将画荔枝画，根据考证啦，亦都系齐白石系钦州所作。各人将公私善书收藏有八大山人、徐渭等名家真迹。齐白石喺钦州得以临摹呢啲名家之作，受益匪浅。第二年春天，各人将再次邀请齐白石到钦州旅居，并到肇庆、东兴游玩。五月底翻钦州之时，正值荔枝成熟季节，得以一览荔枝风光，品尝荔枝美味。自此就常以荔枝为题作画。再隔一年，齐白石同友人到香港，各人将文信即刻启程到香港同齐白石相会，并且同齐白石再次翻到咗钦州。齐白石同友人同游天涯亭，作天涯亭画，刻天涯亭过客印。咁六月份咧，又系荔枝时节，齐白石从东兴翻到钦州，经沿途欣赏荔枝美景，日啖荔枝为乐。咁此次来钦，自感远游将结束，就作画150多件，刻印180多方，算上写生同埋墨写嘅画稿，可以讲系成果丰硕。如果冇郭仁章，亦都冇齐白石同钦州结下嘅姻缘。亦都系因为郭仁章力邀齐白石四弟同埋长子到钦州从军，仲盛请邀请齐白石嚟钦州，促成齐白石三次钦州之行。咁呢一个唔单止成为咗齐白石所念念不忘嘅游历，亦都成为咗钦州艺术文化史嘅传奇佳话。齐白石大器晚成，而佢对于钦州荔枝嘅热爱程度超乎咗我哋嘅想象。他一生所作的30多幅画当中，以钦州荔枝为题材的画作就有500多幅，仅次于虾画之数量。齐白石曾言，果实之味为荔枝最美。同时荔同离谐音，荔枝象征吉利如意，齐白石以入画并提大吉大利，吉利万千，以寄托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荔枝之于齐白石，可以讲是魂牵梦绕，画荔枝终其一生。他在北京时常用吟诗作画来回味南方赏荔的情景。他曾作诗云：此生无计作重游，五月垂丹胜鹤头，胃口不似路跋涉，原风吹我到钦州。亦都用此来寄托对钦州荔枝的无限思念。好的，我是李慧，话说老钦州，下期再会。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我会朗诵，
5: 我会唱歌，
6: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7: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
8: 这里是
9: 智慧成长秀。
10: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教育机构的潘丽宇，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秋姑姑。我们想起秋姑姑就想起收获。我没有见过秋姑姑，但我猜秋姑姑的脸儿是红红的、圆圆的、胖乎乎的。我没有见过秋姑姑，但我猜秋姑姑是一个画家。秋姑姑一来就给果树和庄稼抹上了金黄的或红的颜色。秋姑姑呀忙着呢，她给所有的箩筐和麻袋都装上了饱满的栗子、沉甸甸的果子。果子爱嘟着嘴巴提个意见说，箩筐太小装不下。秋姑姑呀她真好，她给我们送来了一阵阵凉风，是的，那给村子里看场院的小弟弟老奶奶们把手上的蒲扇一把一把收起来。秋姑姑呀披着露珠来到，踩着霜花悄悄地走了，她给我们留下了又是一个丰收的喜悦。
11: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7: 这里有千奇百怪的植物小知识，
8: 这里有动物秘密大百科，
7: 这里还有天文地理科普，宇宙星球探秘之旅。
2: 这里是青州好少年。

0: 十万个为什么。
1: 大家好，我是邓邓，来自炫艺金话筒。小朋友们，警察叔叔为了我们的安全和幸福，日夜辛劳，不辞辛苦，坚决不让坏人违法的行为得逞。在感谢警察叔叔努力工作的同时，你们想知道为什么指纹能帮助警察叔叔破案吗？让我来告诉你吧。小朋友们，有没有和自己的小伙伴对比过手指里的纹路呢？那一圈圈神秘的纹路叫做指纹。原来每个人的指纹都是独一无二的，终身不变，指纹就成了一种特殊的标记，所以警察叔叔就可以利用指纹来破案。坏人在干坏事的时候，总是会用手摸一些东西的，只要他摸过，在那件东西上就会留下他的手印。警察叔叔通过指纹库检查对照，就会找到坏人。
2: 大家好，我是曾怡萍，来自炫艺金话筒。小朋友们，你们开始换牙齿了吗？正在经历换牙齿或者是见别人换牙齿的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的牙齿掉了之后还能长出新的牙齿，但是呢，老奶奶的牙齿掉了之后就再也长不出来了，这是为什么呢？让我来告诉你吧。其实我们小朋友啊，在换牙齿之前长出了第一套牙齿叫乳牙，乳牙掉了之后会长出新的牙齿叫恒牙，这是我们第二套也是最后一套自然生长的牙齿，也就是说恒牙一旦掉落就再也长不出新的牙齿了。所以啊，老奶奶的牙齿掉了之后就再也长不出新的牙齿了。你们知道吗？牙齿最重要的功能是帮我们磨碎食物，但是呢，也会影响我们的相貌和美观以及说话时的发音。所以啊，小朋友们要注意口腔卫生，保护好我们的牙齿哦。
0: 精彩由我创，
3: 时代由我定，新招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
2: 买菜回来了。
3: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2: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3: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这个编织袋干嘛？
2: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3: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2: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3: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2: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3: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4: 哎，今天要拆什么盲盒？是隐藏款球鞋，还是限量版手办？
5: 不如拆个生命盲盒，你的400毫升热血可能开出一个白血病患儿的笑容，一位孕妈妈的平安，一位老爷爷的还元年。
6: 这不是概率游戏，每个无偿献血者都是100%的救命英雄。你的热血盲盒藏着别人的人生彩蛋，参与无偿献血，成为爱心使者。每一份无偿献血，都是不期而遇的温暖。
7: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8: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9: 好儿，好媳妇，真会过。
10: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8: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10: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8: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9: 好嘞，姐。
11: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12: 下一站即将到达。

0: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绿色共享。
1: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上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2: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1: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3: 交通安全提示，
4: 交通安全提示。
5: 哎，兄弟，您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6: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5: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6: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5: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6: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7: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8: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钦州。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洪瑞，今天我们倾听在燃放的青春里奋笔，作者温柔一刀。夜色迷深，窗外月光越发稀薄，树影趋向迷离，繁星簇拥大半天穹，竞相绽放。那面白日里与军旗相互呼应的窗玻璃上，我的侧影清晰可辨，还有那些几乎约定俗成的搭档：电脑、水杯、水性笔、文件夹。弹指一挥间，这些不离不弃的搭档，或淡听莺歌燕舞，或笑看夜雨倾城，默默陪伴我已整整20载。说到这里，你可能已经猜到，这就是一名军队政工干部的夜生活。而我想说，是作为一名兼职新闻骨干的心路历程。从军20年，不敢妄言我的笔下、我的键盘曾经撰写过多少掷地有声的文字，曾经敲打出多少提振士气的篇章，但毫不自诩地说，他们作为我或重或轻、或主或次的作品，无需证明，甚至无需渲染，和千千万万他们的兄弟姐妹一道，定然有一部分早已浸润官兵心田，成长为共和国一帧旖旎风景。涓涓字句翩翩百成的背后，是自己一如既往燃放的青春。曾几何时，作为20世纪末写笔从戎的军人，我正是凭借在象牙塔里练就的渐次成型的文字基本功，得以顺利与军旅结缘。当初那位广纳贤士少校军官的话言犹在耳，军队不光需要枪炮打得准的尖子，也需要文章写得棒的人才，参军后要好好发挥自己的专长。身为军人，我一刻不曾忘记那位仁兄的忠告，淬火摔打，利于战训的同时，不带扬鞭自奋笔，一点一滴记录官兵令人肃然起敬的事迹，述说他们鲜为人知的心声。在我看来，至于政工干部，特别是新闻骨干来说，往往比其他同事要辛苦一层。譬如单位组织实兵实战装备拉动演练， 别人回到营区基本是卸下装具就算大功告成，而你真诚未洗必须马不停蹄采血发送报道，否则就会导致黄花菜凉。一边是职责所系，一边是爱之深切，这些年来无论压力多重，任凭人生起伏，自己始终走在奋笔的路上，初衷不改，风雨无阻。概略统计，迄今自己独立或参与完成的新闻稿件已达1600篇之多，每一篇稿件不仅凝结着自己满腔热情，有的甚至是独特的生命印记。期间就包括那次永生难忘的采访。到浦北一年，驻地遭遇了百年不遇的洪灾，未能近距离目睹部队在滔天洪水中救人的情景，未能抓拍到惊心动魄的照片，我来不及穿救生衣，就随部队直奔事发现场。紧要关头，官兵们将绳索系在一个大轮胎上，从上游抛向被洪水围困的两个村民，试图把他们拉回岸边，但换了几个位置，抛了几次都未能成功。我端着相机不停变换拍摄角度，就在拍到成功救起灾民的瞬间，冷不丁脚下一滑，大半个身子掉入浑黄的河水中。万幸的是相机背带挂住钉在岸边的半截木桩上，不然我早被卷入澎湃洪流里了。回程火速发完稿件，才感觉全身奇痒无比，原来拍照时踩中了毒蚁窝，遭到他们疯狂报复，全身长满拇指大小的肿块，痛痒难耐。而当时

南风轻拂，百花吐艳，我又一次约了文友走边关搞创作。车行大新县下雷镇布康屯的邓浪岭一带时，广西延边公路恶险的关隘之一。入夜已深，四下漆黑一片，偏偏又赶上山体滑坡，险些魂断边关。岁月更迭间，个人散文集《军旅留歌》，新诗集《南垂诗序》水到渠成。昼夜并用的笔耕，虽然熬白了头发，挤皱了眼角，但每每得知自己的文字使一度彷徨的官兵或是那些读到他们的人唤醒他们生活的信心，助力他们更好成才，成为强国兴军征途上的一缕微光，心里便有了慰藉。更让人欣慰的是，宣传报道的辛勤付出和些许成绩也给自己的成长加装了一台推进器。而今自己也从起初那个踌躇满志的文学青年成长为一名素质立身、处变不惊的团级干部。有时遇到一些不愿为文、抱怨命运不济的政工同仁，不禁奉劝他们，倘若可以多写点东西，你就会少走冤枉路。很喜欢一句广告词，年轻就要醒着拼。是啊，青春易老，韶华易逝，正值青春的我们有何理由不努力拼搏？此刻又是子夜时分，在喧嚣早已褪去的都市一隅，我仍战斗在奋笔的路上。我深悉他日无论我身在何方，身处何职，此生也注定与文为伍，仗文为剑，谱写时代律动的弦音。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赵敏。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如何让阅读成为家庭的日常习惯。很多家长会说呀，孩子一回家就玩手机，书呢是翻都不翻，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钦州市外国语学校的易海清老师，跟我们聊聊家庭阅读这个话题。易老师呢，是钦州市外国语学校语文教研组的副组长，同时呢，也是学校书香校园建设的核心推广人，在阅读教学和家庭阅读指导方面，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易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特别开心能和大家分享家庭阅读这个话题。说到家庭阅读啊，我经常跟家长朋友说，这不是给孩子布置的作业，而是全家人可以一起享受的美好时光。
1: 嗯，没错。哎，易老师啊，现在呢，很多的家长认为孩子在学校已经读了很多的书了，回到家就应该放松放松，那您是怎么看这个观点的呢？
2: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我想用一个比喻来说明，学校教育就像一日三餐，能保证孩子的基本营养，家庭阅读就像是下午茶或者宵夜，看似随意，却能培养孩子的生活品味和人文素养。
1: 嗯，这个比喻真的是非常的形象。那么家庭阅读具体能够给我们的孩子带来哪些好处呢？
2: 我给大家讲个真实的案例。去年我们学校有个学生，父母经营着一家小餐馆，每天都很忙，但他们家有个坚持了5年的好习惯，每周六上午全家人会一起到钦州市图书馆读书2小时。这个孩子现在不仅作文写得特别好，更重要的是他特别懂得体谅父母的辛苦。
1: 哇，每周阅读2小时就有这么大的一个改变吗？
2: 对，这就是家庭阅读的魅力所在，它不在于时间长短，而在于那种全家共同投入的氛围。孩子看到父母也在认真读书，自然就会跟着学。就像我们钦州人喝茶，孩子从小看大人品茶，长大了自然也会爱上茶文化。家庭阅读啊，培养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1: 嗯，易老师说的太好了。可是啊，说到具体去开展家庭阅读的时候，可能很多家长的第一反应就是，哎呀，我们家太小了，就连个书房都没有，那怎么能够在家里去开展阅读呢？
2: 其实啊，阅读环境真的不需要太讲究，比如我们可以在家布置一个1平米读书角，这个特别简单，找一个采光好的角落，可以是在客厅、阳台，甚至是卧室的一角，放一个3层的小书架，铺一块舒服的垫子，再加一盏护眼台灯。我们学校一个家长特别有创意，用旧行李箱改造成了一个移动读书角，孩子可喜欢了。
1: 哇，这个创意真的是特别的棒。那么图书应该怎么去选择和摆放呢？
2: 我建议把图书分成3个区域来摆放。第一个是孩子自选区，放他们爱看的漫画、小说等图书。第二个是家长推荐区，这个区域可以多放一些经典名著。第三个是共读共享区，放科普、历史这类适合全家一起读的书。这样既尊重孩子的选择权，又能让他们接触到更多好书。
1: 嗯，那刚才咱们说到了好书嘛，不少家长就反映，就是说孩子呢就特别爱看那种网络小说啊、流行小说，对于经典的名著呢是根本就提不起兴趣。那这个时候作为家长应该怎么去引导呢？
2: 这个问题太典型了，我建议家长啊，可以试试三步引导法。第一步，先让孩子读改编自名著的漫画版或精简版。第二步，带孩子看相关的影视作品。第三步，再引导他们读原著。就像我们吃榴莲，可以先试试榴莲糖，再吃榴莲披萨，最后再尝试整个榴莲，这样一步步去提升孩子的阅读兴趣。
3: 这个比喻真的是非常的形象。那具体到《西游记》这样的大部头的名著，该怎么去引导孩子呢？
2: 对于《西游记》这样大部头的经典作品，我们可以采取跳读与精读相结合的方式。我们可以引导孩子先读《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等精彩章节，把人物性格读透，遇到过渡情节、诗词寄语等，可以暂时跳过，等孩子上瘾了再回头细品，这样既不会噎着，又能尝到精华。同时还可以加入一些去读名著的活动，吸引孩子的阅读兴趣。比如读最精彩的《三打白骨精》这一回，可以跟孩子玩角色扮演，家长演唐僧，孩子演孙悟空，一起在家演个课本剧。我们学校有个爸爸特别有创意，他把取经路线画成一张通关地图，孩子每读完一回就能解锁一个新关卡。
3: 哇，这些方法真的是很有趣也很有效。那除了读名著，还有什么方法能够让家庭阅读变得更加有意思呢？
2: 也可以尝试来点花式阅读。首先可以在家开展书中美食会，比如读《红楼梦》时，可以试着做一道书中提到的螃蟹宴，让孩子也学着红楼里的少年做一首有关螃蟹的诗。读《射雕英雄传》时，可以尝试做到叫花鸡，看看家人做的叫花鸡和小说中黄蓉做的有何不一样。其次还可以开展户外阅读，带着昆虫记去公园，一边读书一边观察昆虫。最后可以给孩子开办一个阅读存折，每读完一本书啊，就存一枚特制的书签，攒够十枚就可以兑换一个小奖励。
3: 哇，这些活动真的是非常的有创意。最后呢，关于电子阅读和纸质书的选择，您有什么建议给到家长们呢？
2: 关于电子阅读和纸质阅读啊，我建议可以分类使用。一些轻松的读物可以用电子设备阅读，但经典著作还是建议读纸质书。就像我们吃饭，快餐可以用一次性餐具，但正式的晚餐一定要用精美的餐具慢慢享用。不管是哪种阅读方式，关键啊是要培养孩子专注阅读的习惯。
3: 太好了，非常感谢易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实用又有趣的家庭阅读方法，从营造阅读环境到选择图书，从引导阅读兴趣到创新阅读方式，真的是干货满满。特别感谢易老师的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记住，从今天开始给家里布置一个小小的读书角，每天呢抽出一点时间和孩子一起享受阅读的乐趣。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马威海20:44，最高潮位6米，6:36，最低潮位0.9米。

0: 浪高一米，海水温度29.5度，钦州港20:29，最高潮位6米，6:21，最低潮位0.9米，浪高1.2米，海水温度29.5度。三墩岛20:24，最高潮位6米，6:16，最低潮位0.9米，浪高1.2米，海水温度29.5度。三棱湾20:19，最高潮位6米，6:11，最低潮位0.9米，浪高1.2米，海水温度29.5度。大丰乡20:14，最高潮位6米，6:06，最低潮位0.9米，浪高1.2米，海水温度29.5度。听众朋友，以上就是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妈妈，这棵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2: 也许它就慢慢慢慢长大，它说越长越高。
3: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未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4: 你好，92号加满。
5: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6: 加满，98号。
5: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0。祝您一路平安。
7: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8: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9: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归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8: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10: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

0: 浙江救生圈、鱼竿、护栏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1: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
2: 大家好。今期个话说老钦州呢，跟你讲一讲有年冇嫁黄婆多个典故。喺上一世纪60-70年代，钦州市尖山镇个黄婆多地处穷乡僻壤，村民呢穷困潦倒，流行住一首用方言百里都痛心个民谣，真正系穷途之哭啊！有年冇嫁黄婆多，三餐番薯两餐粥，逢年过节一片肉，苍蝇担过九间屋，家婆喊辛苦哭。嗱，在过去出门难，入城就更难啦。加上窘迫嘅生活处境，爱情呢，对于当时千里头个后生仔嚟讲，只能够系一只遥远嘅梦想与憧憬。咁改革开放嘅春风呢，一下子就俾嗰只遥远嘅山村吹来了希望，仲吹来了幸福，吹来了和谐而繁荣。时今家乡嘅后生仔啊，再都冇使为攞冇得老婆而发愁啦。咁又冇识从咩时候起，家乡嘅歌手旧民谣已经被重新填词啦。有年要嫁黄婆多，人人齐心同致富，流放斗路样样有，大儿大虾真丰富，家婆笑辛苦苦。好啦，今期个话说老钦州，作者梁旭、张曼燕、陈嘉盛，播音嘉琪，制作苏文。好，我哋下期再见。
3: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4: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钟宁。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交流的是小家务大教育。本期节目我们请到了灵山县旧州镇上井小学的卢碧燕老师，欢迎卢老师。卢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卢碧燕。
4: 今天我们要交流的是小家务大教育。大家呢可能就会想，小小的家务活能成为教育孩子的法宝吗？对此您怎么看呢？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帮助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提高生活自理能力和独立生活的能力，养成吃苦耐劳的优良品格和热爱劳动的良好习惯。
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第16条的内容，家长们呢要明确，我们已经是进入依法带娃的时代，培养孩子做家务是家长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5: 是的，依据学者们的研究，就是人的成功有三大纪律：非智商纪律、创造纪律、生活纪律。其中呢，生活纪律也就是生活实践能力，如果一个人的生活实践能力很差，你有再高的智商、再高的学习能力都很难做成事业。今天的中小学生呀，在劳动这方面是很薄弱的。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调查发现，42%以上的中小学生很少做家务，还有近半数的中小学生的父母谈到要经常替孩子做家务。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样的一个状况持续发展下去，绝对会成为一代人的致命伤、软肋和短板。即使你再有宏伟的抱负、精湛的学业，但是你没有生活实践的基础，这个人就像是个瘸腿走路的人，你是不可能获得扎扎实实的发展的。所以说，生活里的劳动教育不是一个额外的事情，没有生活实践，没有劳动能力，是不可能出现优秀的人才的，不可能获得幸福的生活。所以说，做家务劳动 这是做人的基本功，必修课，有助于孩子的良好发展。
4: 我觉得卢老师说的特别正确啊，孩子的学习和生活紧密联系，这种应用性和实践性的增强可以助力孩子核心素养的提升，既是解决复杂问题能力的提升，也能更好地去应对社会的发展。
5: 确实也是如此，按照我们国家的要求，一周一课时的劳动教育课你可以让孩子们去做，但是我们的目的不仅仅把它仅当成一门课程去上，我们可以通过安排一系列有计划的活动，让孩子们在劳动中学会技能，感悟劳动的喜悦，增强对劳动的情感的认知，同时提高他们的动手能力。所以站在这个角度上看，家庭劳动教育有它自己的特点，学校劳动教育和家庭劳动教育相结合，我们也可以让孩子们学会创造美好生活的一种技能。
4: 那么卢老师啊，现在我们的家长们呢是很关注做饭的问题，比如以做饭为例，如何单独设计一些项目来加强孩子做饭方面的劳动能力呢？
5: 儿童长大过程中是由一个自然人变成一个社会人的一个过程，适应社会的一个过程，走向独立的一个过程。如果没有劳动教育和生活技能，是很难完成转换的。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把生活技能作为家庭教育五大核心之一，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如果一个人连做饭都不会，洗衣服也不会，他必然要依赖别人，不能独立，更不能服务于别人。会做饭的孩子更能适应这个社会，会做饭的孩子就可能更好地适应这个生活，反而不会做饭的孩子他就会比较困难。这是一种最基本的社会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是家校共育的新起点和新契机，但是我担心家长们不重视孩子劳动能力的培养，只是把它变成了学校的一门课。因为如果劳动教育没有家庭教育的延续，它只是一个空壳。如果一个孩子没有做过劳动，他还谈得上接受劳动教育吗？学校教育指导劳动，家长要抓住这个机会，教育孩子们在家里要参加实践，养成劳动教育的习惯。你有没有发现，凡是做得好的人呢，他走到哪里都是很受欢迎的，在家里受欢迎，在社会上朋友们也会喜欢他，说这个谁做的饭特别的好吃。
4: 就是做饭好吃的人往往呢也是热爱生活的人。
5: 是的，一个连做饭都不会做的人他怎么会热爱生活呢？当然我们也不要把生活技能仅仅的理解为做饭，它还包括洗衣服、料理自己的生活，还包括很重要的人际关系，包括和朋友的友好相处，和这个世界的和平相处，这也是很重要的生活技能。
4: 所以说让孩子学劳动课，让孩子呢做家务，不仅仅呢是只会做饭这么简单，这里头的门道可多了。比如说你要炒泥鳅，活蹦乱跳的泥鳅怎么清理呢？这时你只需要往泥鳅盆里撒一勺子食盐，泥鳅很快就会死了。你可以告诉孩子这是用到了化学知识，泥鳅体表呢有一层黏糊糊的粘液，这是泥鳅的呼吸系统。如果呢在这层粘液上撒上盐，泥鳅体内的水分呢就会迅速的消失，泥鳅呢将无法呼吸而导致死亡。所以呢在杀泥鳅的时候在盆里放点盐，泥鳅呢会在短时间内死去，这时候呢比较容易清洗干净，而且呢盐水也可以杀菌，帮助杀死泥鳅表面的寄生虫。生活经验里呢其实包含了很多的物理知识和化学知识。
5: 事实上也是这样的，愿意劳动的孩子他的心态会特别的积极，特别的阳光，他的家庭给予孩子的自主空间也是特别大的，所以啊反过来他的学习成绩也是好的。比如你刚刚提到的清理泥鳅，因为在五年级的科学已经学了这个知识，一二年级他是爸爸妈妈告诉他的，到了高年级 他就可以把自己学的知识拿来告诉爸爸妈妈了。

0: 所以说学习呢不只是为了学习啊，不是纸上谈兵，这些呢都是生活中要用到的。
1: 没错，爸爸妈妈在解决困难的时候，你要多问一下孩子这应用了哪些知识，那孩子们就会把他学到的东西用到我们的生活中，所以这样的劳动就赋予了它的价值和意义。所以爱劳动的孩子，会劳动的孩子，他的手脑眼是协调发展的，他的心态是健康的，那他看待事物的态度也是积极的，因而他对待学习的态度也是积极向上的，他的成绩不会差到哪里去的。教育的一个特点就是教育的成果是需要时间来检验的。我也看过一个报道，分别是调查全国148名杰出青年和115名青年死刑犯，然后通过发现 82% 以上的杰出青年，他们是经常做家务劳动的，而且其中的 95% 上的人，他们会经常按照父母的要求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很愿意帮助父母完成父母交代的事情。那么这些青年死刑犯呢，90%以上都是好逸恶劳、是非颠倒、荣辱不分的。通过这些大量的成长数据分析，得出人的成长对比的结论，小时候做过家务的劳动多的，对他今后的独立性、社会适应性加社会责任感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家务劳动对一代人的影响非常重要。
0: 特别是小的孩子，他们是非常愿意帮父母干活的。比如说家长说你帮妈妈一个忙行吗，他会非常快的就是跑过去帮忙。但是呢，现实中很多时候呢，家长是阻止了他们，不愿意呢去用孩子，然后呢慢慢的他们就不愿意干了。我觉得大多数孩子的天性呢是愿意去干家务劳动的。
1: 是的，比如家里吃完饭，3-4岁的孩子完全是可以把碗送到厨房的，可是家长们没有这个意识，有这个意识的家长又怕我们的孩子跌倒了把碗摔坏了。其实你不要把那个碗一摞一摞的递给他，我今天给他一个碗，每天锻炼他就知道手里拿的这个碗要走得比平时慢一些，这就是孩子和这个社会互动的一个建立。你要是为了保护他，不想让他产生危险，在家里就让他练习拿碗。如果他从来都没有练过，就到了外面就以拿这个碗来说，他可能就会伤到了。孩子在很小的时候他就观察父母，他把父母的劳动行为看作是一种兴趣，你干什么他也想干什么，这个时候父母就是一个挑战。你如果支持孩子，孩子就会慢慢养成劳动的习惯。如果你觉得他烦，嫌孩子们是来添乱的，跟孩子们说这些都不是你做的事情，你一气一气的拒绝，就会把孩子想做家务的这个热情给打击了，他真的会觉得那不是他的事。尤其是有的父母总是打压式的说孩子们做了家务，不去鼓励他，反而常常说你看看你干是干了，搞得乱七八糟的，久而久之孩子们他肯定就不想再干了。
0: 但是呢，支持孩子干确实是比自己干要麻烦一点啊！你看，你让孩子洗个碗，他弄得满地都是水，你还得去收拾。所以呢，家长说不想那么麻烦，还不如自己做呢。但是呢，家长们啊，别怕这个麻烦。
1: 是的，让孩子回归生活就是教育，生活就是这样子。比如早上你让孩子穿衣服，家长总是嫌他穿得慢，家长就替他穿，你永远替他穿，他永远都不会穿。如果你教了他穿，他既然也就学会了，慢点没有关系，生活就是要慢慢来，慢慢的他四肢就协调了。其实学习就是人类生活的一种总结。
0: 是的，卢老师，通过做家务来培养孩子的家庭责任感，究竟有哪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在我看来呀，要培养孩子的家庭责任感，首先要树立家庭一份子的一个意识，家长要向孩子们

0: 解释做家务的重要性和意义，让他们明白这个是每个家庭成员的责任和义务。家长要明确地告诉他们，做家务不仅可以帮助家庭保持整洁，还可以培养他们的责任感和独立性。给孩子设置一个长期稳定的家务岗位，可以让他们持之以恒地做家务。其次，家长要以身作则，作为家长要积极地参与劳动，让孩子们看到家长也在做家务，让他们明白这个是每个家庭成员都应该做的事情。这样可以给孩子们树立一个好的榜样，让他们更愿意参与劳动。再次，设立分工合作，家长们，你们可以根据孩子们的年龄和能力设定适合他们的家庭任务。比如对于比较小的孩子，你可以让他帮忙整理玩具、摆放餐具、浇花等；对于比较大一点的孩子，你也可以给他分配一些更复杂的任务，比如拖地啊、擦桌子啊、洗衣服等等。最后，我们要适当的鼓励和表扬孩子，当孩子完成家庭任务的时候，家长们要及时的给予鼓励和表扬，而且家长还要肯定他们的努力和成果，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付出得到了认可，这个是可以激发孩子的积极性的，让他们建立做起家务的一个自信心。这个就是我感受以来培养孩子们家庭责任感的一个方法。
1: 但是有一个现实的困境，就是隔代教育。因为很多年轻的父母是没有时间的，所以呢都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在带孩子。老一辈的人呢带孩子往往呢也有一个问题，他们不太舍得自己的孙辈去做一些家务。那么家长应该如何与父辈进行沟通，可以让孩子呢在生活中去体验劳动和真实的生活呢？
0: 对于做父母的，首先父母一定要承担对孩子的一个教育，也要承担父辈们教育理念的一个更新，要尊重老一代。其实老一代的父辈他们更加懂得劳动的好处，因为他们就是这么过来的。但是我们也要告诉他们社会的一个变化，教育理念也一定要有相通，不能家长是这么做，父辈也是那样子做，那缺少了沟通。所以教育理念一定要相通，一起共同的执行，这样才能更好的平衡家庭的发展。关键就是要做好前面的一个沟通工作。
1: 还有一些家长呢，为了让孩子愿意做家务，用钱作为奖励，那么这个方式到底可不可取呢？
0: 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因为单纯的金钱奖励只能收到短期的效应，长期用这个方法会使得孩子们变得功利化、财迷心窍，凡事向前看，他们的价值观也会扭曲的，这是不对的。
1: 好，那么今天的家庭教育分享课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请卢老师给大家呢做一个总结吧。
0: 生活就是教育，教育就是生活，好的家庭教育就是父母和孩子们共同学习、共同成长。家长有意识地培养孩子从做家务劳动开始，和孩子们一起创造美好的生活。
1: 小小的家务却蕴含大大的教育道理，通过培养孩子做家务，培养孩子的家庭责任感，是父母呢给予孩子的一笔重要的人生财富。非常感谢卢老师的分享，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5000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2: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女卖出去，脱贫有希望啊！
3: 太好了。

0: 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三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甘甜路。
1: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0: 这是我们的光明路。
2: 支书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0: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3: 您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
4: 不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0: 军人代表的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他们手握钢枪，守护万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优待。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有属，军民同心。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雀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6: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1: 动听资讯一路随行，一起关注的运河快报。昨天，我市召开全市防汛度汛工作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李玉成要求，要压紧压实各级防汛救灾责任，加强值班值守，实时推送雨情、水情、工情，及时回应社会关切，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全力做好防汛各项工作，确保安全度汛。今天早上，我市城区沁南、沁北普降大雨，目前强降雨云团在沿海及沁南区域向东北方向移动，未来三小时沁南区南部和东部乡镇仍有15到30毫米，局地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积涝风险较大，请防范。由北部湾港集团统筹推进研发设计建造的首艘平陆运河相当 A 级航区示范船北港运河002，昨天在贵港顺利完成全科目试航，标志着平陆运河绿色智能示范船配套建设取得里程碑进展，为今年9月平陆运河全线通航、示范船同步投运提供坚实船型保障。北京时间17号10点4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任务标志着中国在轨低轨卫星

登革热、鸡孔啃牙热等传染病预防，建议公众在出行前密切关注目的地传染病疫情动态和相关部门发布的防控信息提示，旅行期间避免前往疫情高风险区域，做好个人防护。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获悉，受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生命财产安全，铁路部门决定对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昨天所有出岛旅客列车全部停运，今天所有进岛旅客列车全部停运。以上是宋文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冯晓明，编沈立威，监制刘宁。更多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读给你听，我读给你听。
1: 好的文章里，一个字，一句话，柔如荧光点点，照亮你我心。

0: 房。春暖花开，我读给你听。我是杨燕婷，我现在跟大家分享的是朱自清《背影》里的一段节选。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身轻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在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儿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
1: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
3: 青州好少年，
4: 青州好少年。
5: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6: 智慧成长秀。
7: 大家好，我是黄景龙，来自炫艺金话筒。没有钥匙的星期天，窗外亮晶晶的，是谁的眼睛？蝴蝶，蜜蜂，反正不是我的。我没有钥匙，从这里可以望见漫步的老人，扑蝴蝶的孩子，羽毛球在空中画出一道美丽的线。从这里可以听见小狗汪汪地叫着，风也轻轻地吹着。他们呐，好像在和我捉迷藏，我可真羡慕他们呐。可是我面前这乌黑的大钢琴像一位严厉的老师架在我面前，还有这些倒霉的钢琴考级作业，门已锁死，我真不想面对他们。看着书上的音符，我便头晕目眩，一个个小蝌蚪飞进我的脑子里，我大叫，饶了我吧，饶了我吧。我没有钥匙，还不如那棵小树，你瞧它在风中多得意，有蝉为它歌唱，有蚂蚁为它搔痒，还有阳光亲吻它的嫩叶。哦，你不要再飘着花香勾引我了吧。我开始恨那扇窗户，它把蓝天、树林、小溪、白云、风筝组成了一幅画，可是我却不能走入其中，成为一个幸运的孩子。门已锁死， 我想出去，我想

0: 去。春天多美丽，这幅画多美丽，可是我的心在忧伤，我没有钥匙。
1: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钦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2: 听故事学成语，钦州好少年，中华成语故事。
3: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今生语言培训中心的朱丽叶，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成语故事是平易近人。平易近人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一个人态度和蔼可亲，使人容易接近他。关于这个成语呢，有一个小故事。西周初，周公旦的儿子伯禽在鲁国，太公望在齐国，周公然在朝代替成王，辅佐朝政。三年后，伯禽筑巢向周公汇报政务。周公说，为什么来到这么晚？伯禽说，我变革礼俗，费力不小，比如扶丧必须得扶满三年才能离开。而太公到齐国之后五个月就去汇报政务。周公说，为什么来到这么快？太公说，我大大简化了君臣礼仪，一切依从通俗简易。太公后来听说了伯禽汇报政务的情况，长叹说，鲁国的后代必定会面临臣服于齐国，政治如果不简要平易，民众就不愿意接近，平易近民，民众才会归附。平易近民本指政治上通俗简易，到了唐朝未必会太宗李世民，繁衍民，处街改为人，这个词就改成了平易近人。这样一改，意思也就变了，从指政治变成指为人处事的态度，有时也指文章风格浅显易懂。这就是平易近人的故事。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2: 精彩由我创，
4: 时代由我定，
5: 钦州好少年，
6: 钦州好少年。
7: 来关注天气变化，钦州市气象台在今天的11:19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调整为橙色预警的信号。在过去的三小时，降雨量钦州城区44毫米，钦南区龙门岗80毫米，沙布41毫米，钦北区青塘44毫米。目前强降雨云团在沿海沙布纳棚一带，并缓慢向偏东方向移动。未来三小时，中马产业园区、犀牛角、沙布、东厂、纳棚及周边乡镇仍有15到30毫米，局地50毫米以上的降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积涝风险较大，请注意防范。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在高速发展的今天，你想象生活中没电没网断信号是怎样的场景吗？
1: 炎热的夏季夜晚，宝宝如何安睡？没有网络，如何工作和实现便利化生活？广播电视没信号，党和国家需要发布应急信息，群众如何接收？
0: 因此，便利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事关你我，保护三电，人人有责。
2: 好困呐、啊，昨晚游戏两点才睡。
0: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2: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两份炸鸡，一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0: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

0: 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1: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0: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2: 点火！点火！点火！
3: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扛住火船，快救火呀！
2: 正在点火，火火呀！
3: 快去保护丞相！
4: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3: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4: 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5: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山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6: 阿妹呀，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7: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8: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制的？
7: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9: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10: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吃饱要心，你这设计行。
0: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11: 交通安全提示，
12: 交通安全提示。
13: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4: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3: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4: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3: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4: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0: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赵敏。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浦北县第一职业技术学校的心理老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庞杰老师，来和我们聊一聊中职生家庭教育的话题。庞杰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和大家分享中职学生家庭教育的相关内容。
1: 嗯，庞老师啊，我们知道中职生正处于青春期的关键阶段，他们面临着学业、职业规划和人际关系等等很多的挑战。那么您认为中职生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我觉得呀，中职生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首先，中职生正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他们的自我意识逐渐增强，但同时也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家庭教育能够为他们提供一个稳定和谐的成长环境，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增强他们的心理韧性。其次呢，是中职生的学习内容和普通高中生有所不同，他们更注重职业技能的培养。家庭教育可以帮助孩子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兴趣和特长，引导他们选择适合自己的专业方向，为未来的职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最后，中职生在校园生活中会遇到各种人际关系，如同学关系、师生关系等，良好

0: 的家庭教育能够教会孩子如何与人沟通合作，培养他们的团队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为他们今后的职业生涯和社会生活做好准备。
1: 嗯，确实家庭教育对于中职生的成长呢影响是深远的。那您认为中职生家庭教育应该关注哪些重点内容呢？
0: 嗯，这问题问得挺好的。我觉得呢，中职生家庭教育的重点内容主要包括一，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中职生正处于青春期的后期，情绪的体验非常丰富，而且波动很大，家长要关注孩子的情绪变化，及时发现并解决他们可能遇到的心理问题。比如当孩子出现焦虑、抑郁等情绪的时候，家长要耐心倾听他们的想法，给予他们足够的关心和支持，帮助他们调整心态，积极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第二呢，就是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职业观。中职生的学习目标是掌握一门职业技能，为未来的职业发展做好准备。家长要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职业观，让他们明白每一份职业都有其价值和意义，只要努力付出，我们就能在自己的领域取得成功。同时家长要鼓励孩子积极探索自己的兴趣和特长，选择合适自己的专业方向，为未来的职业发展奠定基础。第三是培养孩子的自主学习能力。中职教育注重实践操作，但理论知识的学习同样重要。家长们要培养孩子的自主学习能力，让他们学会制定学习计划，合理安排学习时间，提高学习效率。同时家长要鼓励孩子多参加各种实践活动，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相结合，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水平。第四呢，是加强孩子的品德教育。品德教育是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家长要注重培养孩子的品德修养，培养他们诚实守信、尊老爱幼、团结友爱、乐于助人等良好品质。良好的品质不仅能帮助孩子在校园生活中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还能够为他们今后的职业生涯和社会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最后是引导孩子合理的规划时间。中职生的学习任务相对较重，同时他们还要参加各种实践活动和社团活动，家长们要引导孩子合理规划时间，让他们学会平衡学习、生活和娱乐。比如说孩子们可以和老师、家长一起制定时间表，例如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时间表，将每天的学习、活动和休息时间进行合理的安排，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时间管理习惯。
1: 嗯，庞老师，刚才您提到的这一些重点内容啊，都非常的关键。那么在实际的家庭教育过程当中，家长应该如何跟学校进行有效的配合呢？
0: 嗯，家长和学校的配合对于中职生的成长至关重要。以下是我从事30多年班主任工作积累的一些方法。第一，保持密切的沟通。班主任、任课老师要与家长保持密切的沟通，让家长及时了解孩子在校表现和学习情况。另外，家长可以通过电话、短信、微信等方式与班主任或者科任老师保持联系，积极了解到学校的教育教学计划和孩子的学习进度，同时还要及时向班主任、任课老师反馈孩子在家中的表现和学习情况，共同关注孩子的成长。第二，家长要支持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配合学校完成各项教育教学任务。例如家长可以鼓励孩子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如文艺汇演、体育比赛等等，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和特长。 同时家长要尊重学校的教育教学安排，理解和支持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为孩子树立良好的榜样。第三，家长和学校要共同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及时发现并解决孩子可能遇到的心理问题。例如，当孩子出现情绪波动或心理问题的时候，家长和学校要及时沟通，共同分析原因，制定解决方案。家长可以与学校的心理老师或班主任一起，为孩子提供心理辅导和支持，帮助他们调整心态，积极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第四，共同引导孩子合理规划时间。家长和学校要共同引导孩子合理规划时间，让孩子学会平衡学习、生活和娱乐。家长可以在家中监督孩子的作息时间，帮助他们养成良好的时间管理习惯。
1: 您刚才提到的方法都非常的实用，那么在中职生家庭教育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比较典型的案例呢？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0: 我想给大家讲一个我们学校幼儿保育专业学生小丽的故事。小丽是个活泼可爱的女孩，但她非常喜欢玩游戏，经常熬夜。她的父母是农民，管教的方式很传统，发现她玩游戏就严厉批评，甚至没收了小丽的手机。实际上，小丽在幼儿保育专业实践课上表现非常的优秀，但是父母呢，只关注她的成绩，对她的兴趣是不支持的。
1: 那后面情况是怎么改变的呢？
0: 事情的转机呢，是我的一次家访。我了解到小丽在家的情况后，和她的父母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我告诉他们，小丽在学校各方面表现得很好，尤其是幼儿保育实践课上很有耐心和亲和力，她和小朋友们相处得很好。我还提到中职教育应该注重职业培养，我还提到中职教育注重职业技能培养。小丽的兴趣特长如果能得到支持，未来的职业发展会有很大的前景。小丽的父母听了我的话之后呢，他们也开始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意识到一味的批评和禁止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反而能让孩子产生抵触的情绪。通过多次的家访和沟通，小丽的爸爸妈妈不再简单粗暴地没收手机，而是和小丽一起制定了合理的时间安排，让她在完成学习任务后适当可以玩游戏。同时他们还鼓励小丽参加学校的幼儿保育社团活动，并利用周末的时间去村里幼儿园做志愿者。在家庭和学校的双重支持下，小丽逐渐发生了变化。她不再熬夜玩游戏，而是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学习和实践上，她的学习成绩有所提高，尤其是在幼儿保育实践课上表现得更为出色。后来学校组织幼儿保育技能竞赛，小丽获得了第一名。她的父母看到小丽的成长非常欣慰，也感谢学校和老师让他们学会了正确的教育方法。
1: 小丽的变化真的是让人感觉特别的欣慰，也是属于家校共育的成功典范呢。
0: 是的，小丽的故事告诉我们，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兴趣和特长，只要家长和学校正确引导，给予足够的关注和支持，孩子就一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实现自己的价值。
1: 这个案例呢，非常的感人，也让我们看到了家长和学校配合的重要性。庞老师，您认为在中职生家庭教育的过程当中啊，作为家长应该避免哪些常见的误区呢？
0: 家长应该注意以下误区。比如说过度关注成绩，很多家长过于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忽略孩子的全面发展，

0: 公职学生不仅仅是成绩，它还包括职业技能的培养、品德修养的提高、人际关系处理等方面。家长要关注孩子全面发展，而不仅仅是学习成绩。第二，过度的保护孩子，不让孩子独立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这种过度保护会让孩子缺乏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影响孩子的成长发展。家长要让孩子学会独立，鼓励他们勇敢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第三，忽视孩子的兴趣和特长。有些家长觉得只让孩子成绩好就行了，兴趣和爱好靠边站。其实呀，在中职教育注重职业技能培养，孩子的兴趣特长对职业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作为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兴趣特长，鼓励他们发展兴趣爱好，为职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第四呢，就是过度干涉孩子的生活。有些家长不太尊重孩子的个人空间和隐私，导致孩子产生抵触情绪，影响亲子关系。我们家长要尊重孩子的个人空间和隐私，让孩子学会独立思考和自主决策。第五呢，就是缺乏和孩子的沟通。其实良好的沟通是家庭教育的基础，作为家长要多和孩子沟通，了解他们的想法和需求，及时发现解决他们可能遇到的问题。
1: 黄老师，刚才您提到的这些误区啊，都非常值得家长朋友们的注意。那节目呢也到了最后了，您还有什么话想对家长们说吗？
0: 我想说的是，中职生家庭教育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家长和学校共同努力。家长要关注孩子的全面发展，尊重孩子的个性，鼓励孩子独立思考和自主决策。同时家长要与学校保持密切的沟通，共同关注孩子的成长。只要家长和学校共同努力，就一定能够帮助孩子健康成长，实现他们的梦想。
1: 好的，非常感谢庞杰老师的分享，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2: 倾听阅读，
3: 倾听阅读，
2: 我
3: 读给你听，
2: 我读给你听。
4: 倾听阅读，我读给您听。我是钦州市全民阅读推广人杨盛鹏。今天我要向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是王阳明传。王阳明字守仁，是浙江余姚人，因注释于会稽山阳明洞，字号阳明子，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亦称王阳明。王阳明是一位宗师级的思想巨匠，提倡知行合一，集陆九渊心学之大成，成就冠绝有名一代，弟子极众，世称姚江学派。王阳明的学说思想阳明学是明代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想，彻底改变了明朝中叶以后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整体格局。其学术思想传至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伟大哲学。王阳明还是一位深通兵法的军事天才，多次在国家出现内乱危急的关头挺身而出平叛止乱，同时呢他又是一位诗文高手、书法大家。然而王阳明的一生是命运坎坷的一生，不过这也使他集立德、立功、立言于一身，人称真三不朽，实现了古今圣贤的最高理想人格。今天我阅读这本《王阳明传》，更让我深刻地感觉到，当下我们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活动，其目的

之要，知行合一，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到我们的工作生活的每一步，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奉献自己的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向往自由与快乐没有错，但是放纵和无保护的爱与快乐背后可能隐藏着恶魔。
3: 如果不幸感染，请努力正视现实，积极配合治疗。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病人。不冷漠，不歧视，多关爱。
4: 艾滋病离我们并不遥远，它通过血液、性行为和母婴三种传播途径传播。
0: 如果发生了可能感染艾滋病的行为，最好在72小时内接受暴露后预防用药，越早服药，预防感染的成功率越高。
2: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爱惜生命，远离艾滋。
5: 边边，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6: 球鞋。
5: 哎，
7: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6: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7: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6: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5: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6: 我们放了他吧。
5: 你不是不想放他吗？
6: 也许要他自由自在的，他就会好一点。
5: 哦，
2: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1: 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8: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翻开书本，与美妙的文字同行，青州好少年，少年领读者。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为夏天写下了动人诗篇。小荷才露尖尖角的生机，接天莲叶无穷碧的热烈，殷殷夏木转黄鹂的旋律。今天让我们一起诵读夏日古诗词，感受美好的夏天。
5: 大家好，我是周佳慧，今天我为大家朗诵的是唐代诗人刘禹锡的《竹枝词·其一》。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还有情。
6: 大家好，我是陈年佳，今天我为大家朗诵的是宋代诗人朱淑珍的初夏。竹摇清影照幽窗，洋洋诗情造夕阳。谢却海棠飞尽絮，困人天气日初长。
7: 大家好，我是叶明欣，今天我为大家朗诵的是唐代诗人柳宗元的夏昼偶作。南州入蜀醉如酒，饮几熟眠开北友。日午独觉无余声，山童隔竹敲茶旧。
8: 大家好，我是韦全荣，今天我为大家朗诵的是宋代诗人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其三十一。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野傍桑阴学种瓜。
9: 大家好，我是李青莲，今天我为大家朗诵的是宋代诗人杨万里的《闲居初夏午睡起》绝句。松阴一架半公台，偶遇看书又懒开。细居清泉洒蕉叶，儿童误认雨声来。
10: 大家好，我叫吴世荣，

0: 最美的夏诗送给夏天的你。
1: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
3: 青春

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话说老钦州，今日一齐讲一讲广州会馆。广州会馆坐落喺钦州市胜利路29号，坐西向东。根据碑文记载，佢创建于乾隆48年1783年，佢哋已经有200多年嘅历史啦。喺道光14年1834年嗰阵，以及光绪18年1892年，先后做过两次维修同埋扩建，形成咗今日嘅规模、特点同风格。会馆入边有一副3米多长嘅花岗岩石板精刻大匾，上面系广州会馆4个阴刻大字，署名庄有功书。根据史料嘅记载，庄有功字容可，号润普，广东昆嵛人，是乾隆4年1739年的纪末科状元和书法家。有名家评他的书法是出入颜照间，片珠隻字，人憎珍藏之。那这副珍贵的精品艺术就镶嵌在主座前厅的门顶上面。会馆绵阔3间，尽心二座，占地面积1180平方米，为砖石木结构的单檐平房，硬山顶，清水磨砖墙。主座就分为前后大厅，各厅左右各设2米宽的东西向通道，栏杆、望柱、垂带踏步全部都是花岗岩精制而成，上刻蚕丝牡丹，珍奇异兽，线条流畅，造型生动。可以讲每一幅浮雕、每一条柱石、每一组壁画都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大厅的两侧为厢房，两厅之间为阳台式的天井，天井旁边为小客厅，各厅房的窗格是不同图案的瓷制花窗，室内的地面全部都是方尖铺垫。而在室内外有10多对木石柱头，都有不同的造型，有圆的、方的、柱圆方角的、竹节角的等等。每对柱头都垫以不同形式的莲花形古状柱墩，门窗的普框都是花岗岩雕刻而成，给人一种高雅、坚实、端庄堂皇的印象。广州会馆是钦州地区古建筑精品艺术精华之一，再加上得到乾隆状元庄有功的提名，亦都更加增加了艺术价值和魅力，是研究我们钦州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就在1999年的时候，县级钦州市人民政府公布为钦州市人民政府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到了现在，广州会馆临街的商铺亦都已经拆除，还原古建筑的本味，更好地呈现了钦州的历史文化底蕴。而我们钦州在统筹推进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开发上面，可以说是用心、用情、用力，让英雄城市在纸上变成英雄文化看得见，彰显钦州文化特色，凸显城市底蕴，让江海宜居城焕发全新的魅力。好的，今期的话说老钦州广州会馆就分享到这里。作者吴思俊，录制李慧，下次再会。

0: FM 98.6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守家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哎，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2: Oh no！
3: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
4: Oh no！
5: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6: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7: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干干吧。

0: 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1: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0: 哎呀，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1: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2: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0: 夏夜嚟欽州老街食碗糖水，清凉解渴，就似初恋嘅滋味，不经意间涌上心头。一马路旧城医行嘅糖水铺，唔知道承载咗几多欽州人嘅初恋故事。
1: 有糖水，有奶，
2: 有糖水。
0: 最初的主打产品只有几个，父辈一条淡湿走街串巷，靠的是真材实料、善解人意、同手无欺。
3: 芝麻糊、花生糊、淮粉、凉粉。
0: 何庆才接过父亲的担子，发展成固定档口。糖水的品种、口味多了近十倍。三十几年来，每日用最新鲜的食材现做现卖，从朝早就开始备料、清洗、翻炒、研磨、熬煮。成就了一碗醇香有韵的黑芝麻糊。面团油搓力度的把握，左右着马蹄糕的软硬爽滑。客人食过翻寻味，何庆才又首创了自选糖水模式，一只碗材料的品种、数量任拣。呢份诚恳同埋善意，由此从老街传开。孙爷喺欽

春夜摊喺中山公园门口摆咗廿几年，琴一直跟随喺身边。识歌嘅人，即使外出工作求学，每次翻嚟钦州都会过嚟买一份，回味酸酸甜甜嘅过往。

筒散发着魅力，时尚蕴含着能量。新兴宣野名声卓起，成为了年轻人的新宠。它颠覆了欣州人对宣野的定义，更多的是符合人们食新鲜求健康的需求。糖水宣野，简单的做法，朴素的味道，与欣州人的生活哲理异曲同工，为寻常人家的日子增添色彩和期待。

0: 定。
1: 青州好少年，
2: 青州好少年。
3: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1: 智慧成长秀。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教育的小主播潘彦辰，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再别康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心头荡漾，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那余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5: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3: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1: 智慧成长秀。
6: 大家好，我是青州市实验小学五年级的石成宇，今天为您朗诵《飞越老人院》电影对白片段。一对父子在树下坐着，儿子看着报纸，老父仰头问儿子，树上是什么呀？儿子看着报纸说，那是麻雀。过了一会儿，父亲又问儿子，那树上是什么呀？儿子不耐烦地说，不是说了吗，那是麻雀。一会儿父亲又问，那树上是什么呢？儿子生气了，扔掉报纸，都说了好几遍了，麻雀麻雀的，你是不是有病呀？父亲呆住了，好一会儿用发抖的手从袋子里面拿出一个破旧的日记本递给儿子，上面写着几十年前也有一对父子在这个树下。小儿子问着年轻的父亲，爸爸，树上是什么？父亲高兴地回答，那叫麻雀。过了一会儿，孩子又问，树上的是什么呀？父亲还是笑着回答，那是麻雀，会叫的麻雀。儿子又问了几十遍，那树上是什么东西？父亲既高兴又激动，每次都回答，那是麻雀，会飞会叫的麻雀，你记住了吗？
3: 精彩由我创，
0: 时代由我定，青州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是现代文明神奇精灵带给我们快捷高效和五彩缤纷的生活，破坏三电设施是违法犯罪行为，
3: 保护好每一处三电设施，生活就多一份绚烂，社会就多一份繁荣和安宁。
4: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5: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6: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啊，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4: 好。
5: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构建美好生活。
7: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
8: 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9: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8: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嘛。
9: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赵敏。咱们这期来聊一聊青少年叛逆这个让家长揪心、孩子迷茫的事儿。您家的孩子有没有突然就爱顶嘴、不听话、老是跟您对着干的时候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今天啊，就请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钦州市家庭教育专家智库成员韦柳叶老师来给大家指点迷津。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能在这儿跟大家聊聊青少年叛逆这个话题，我挺高兴的。我们首先要知道，叛逆不是孩子故意捣蛋，孩子不听话是成长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心理学上称之为反抗期。在这个阶段，孩子想法多了，自我意识增强，想挣脱大人束缚，寻找自己的空间，就容易跟家长、老师杠上，用言语、行为甚至情绪来向家长、老师宣战。
1: 那么韦老师啊，孩子的叛逆都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呢？
2: 孩子叛逆在言语上的表现就是和父母、老师顶嘴或沉默不语，对老师、父母的教导无动于衷。在行动上则反着来，你叫他做的事情他不做，你不让他做的事情他偏要做。还有在情绪上，在与父母、老师沟通时表现出不耐烦、生气等。
1: 韦老师啊，其实呢，我们发现啊，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叛逆。那么，为什么有的孩子是听话，那有的孩子又特别的叛逆呢？
2: 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主要是以下的原因造成不同：一是每个孩子反抗的强度和方式存在着个体差异；二是家长的教养方式不同。如果孩子10岁之前教养方式比较民主和宽松，那么就能比较顺利地度过反抗期。如果10岁之前呢，压制比较多，那么孩子反抗可能比较强烈。三是孩子的个性和整体心理状况不一样，就像身体强壮的人对疾病具有更好的免疫力和康复力一样，心理健康水平高的孩子更容易顺利地度过危险期。四是成长环境、挫折、交友等因素的影响。
1: 那您说咱们作为家长的应该怎么去理解叛逆期的孩子呢？
2: 青春期孩子叛逆其实是成长必须的。青春期的孩子身体发育和思维能力几乎和成年人一样，他们十分渴望独立，但在经济和情感上还需要依赖父母。面对青春期孩子的矛盾心理，家长的任务主要是帮助孩子找到自己，帮助他们找到我是谁的答案。青少年的叛逆行为其实也是他们寻找自我的一种方式。我们需要明白，孩子叛逆背后其实是想被尊重，所以在叛逆期跟孩子交流得讲究方法，有耐心。
1: 之前您提到了家长的教养方式，那家长的教养方式对于孩子叛逆的影响大不大呢？
2: 那可太大了。您想，要是家长管得死死的，这不行那不许，孩子像被关在笼子里面，一点自主权也没有，心里能不憋闷吗？能不逆反吗？像有的家长，孩子穿啥、交什么朋友、学啥特长，全是家长说了算，家长根本不考虑孩子的想法，这样时间

0: 孩子的叛逆。
1: 没错，好多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期望很高，孩子压力山大，有些孩子成绩稍有波动就怕父母失望，这种压力积攒多了，孩子可能就揭竿而起。还有一些家长成天挑孩子的刺儿，批评多过鼓励，孩子满心自我怀疑，焦虑不安，叛逆就成了发泄出口。像有的孩子每次考试后，家长都黑着脸数落，考好了也没句好话，时间久了孩子干脆不学了，爱咋咋地，这就是期望压力下的叛逆悲剧。
0: 那么学习压力大也是导致孩子叛逆的原因吗？
1: 当然，现在考试竞争激烈，作业考试像洪水一般，孩子累得喘不过气来，孩子们起早贪黑学习，当成绩不如意或达不到父母的要求时，就会焦虑，叛逆就会随之而来。又比如周末别的孩子能放松，自家孩子却被辅导班占满，长期紧绷，孩子对学习的热情没有了，家长老师的教导也听不进去，和学习彻底闹掰，这就是学业压力逼出的叛逆。
0: 孩子的叛逆问题啊是不容忽视的。那么家长发现孩子叛逆了，这个时候作为家长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 我认为关键是理解、尊重、沟通。家长得放下架子，耐心地倾听孩子的想法，别孩子一开口就打断否定他们。比如孩子跟家长倾诉与同学之间的矛盾时候，家长别着急着评判对错，而是应该耐心倾听孩子倾诉他们的委屈、愤怒，在一起分析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当孩子感受到被理解和尊重，叛逆的小火苗就弱了。
0: 但可能啊，在这个实际操作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家长会遇到很多的挑战，很多的问题。您能够分享一些具体的案例或者是方法吗？
1: 我曾接待过一个13岁的孩子，被家长管成叛逆大侠，老师家长提什么建议都怼，还逃学，与社会青年交往，孩子以死威胁家长，家长实在没有办法了。我了解情况后，让家长四招破局。一是尊重孩子，改变沟通方式。我建议家长不要命令批评孩子，而是耐心倾听孩子的心声，尊重孩子的想法。这招一使，让亲子关系破冰回暖。二是满足合理需求，比如说孩子想参加机器人社团，家长怕耽误学习不给孩子参加，这次我让家长沉住气，跟孩子深聊参加社团的利与弊，再把选择权交给孩子。三是巧妙引导，我建议家长抓住机会，温和坚定，耐心智慧地帮孩子树立正确的三观。四是适度限制，比如对孩子存在沉迷游戏、乱花钱、顶撞长辈等这些不良行为坚决说不，定规矩并且严格执行，奖惩分明。
0: 那么您说的叛逆期尊重、满足、引导、限制，应该怎么去做到一个平衡呢？
1: 尊重是基石，尊重孩子的兴趣和爱好、隐私和想法，孩子才愿意敞开心扉。满足需求讲原则，对于合理的买书、运动装备等全力支持，不合理的无理取闹、买奢侈品等坚决拒绝。引导需要靠家长言传身教，限制则有尺度，像熬夜打游戏、无理顶撞长辈等行为坚决不行，立规矩严格执行，奖惩分明，孩子懂边界，成长就不跑偏了。
0: 那么对于家长来说，怎么样才能够更好地去掌握这些方法呢？
1: 家长要掌握好这些方法，就需要不断学习。我建议家长要做学习型家长，要成为学习型家长，得先转变观念。要知道教育变化很快，旧的方法不管用了，我们得接纳新的方法。比如多学习赏识教育。

0: 挫折教育。另外，读书是重点，多读心理健康、家庭教育等方面的书籍，了解孩子成长的特点，与孩子沟通才会有更好的办法。此外，我建议家长积极参与学校事务，重视家长会、家长学校课程，多与老师交流孩子在校学习情况、人际交往情况、心理状态等，携手老师共同教育，这样孩子的进步才更加显著。家长也可以加入家长群互动，与其他家长交流育儿经验。当然，家长也需要不断反思，定期审视自己的教育方式是否适宜，根据孩子的情况来灵活地调整自己的教育方式。如此循环，家长的教育能力得到提升，孩子必能健康快乐的成长。
1: 孩子的叛逆期啊，教育真的是需要花很多的心思。那么作为我们的家长呢，应该怎么去避免过度教育或者是教育不足呢？
0: 这个也是关键。家长也需要警醒对孩子过度教育，比如全包办，这样孩子的抗挫能力不足。还有管得太死，孩子没有自主空间，这样容易引发叛逆。教育不足则是对孩子的需求和遇到的困难不管不顾，这样孩子的成长也不可监控。家长得根据孩子的特点来教育孩子，平时多陪伴孩子，对孩子遇到的学习困难、人际矛盾或前途迷茫等问题要及时疏导和引导。家长如果也迷茫，不妨找一些专家咨询，专家经验丰富，能更好地洞悉孩子的想法，他们的建议更加可靠。咨询专家也可以帮助家长在孩子的逆反教育中少犯错，稳稳地陪伴孩子度过逆反期。
1: 非常感谢韦老师深入浅出的剖析和宝贵的建议。青少年叛逆期是孩子成长的挑战，更是孩子成长的机遇。只要我们家长用心，方法对路，一定能够帮助孩子平稳地度过。也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够健康成长，愿每个家庭都和谐美满。好的，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

0: 和向海，千年之约。
1: 平乐运河是中国自京杭大运河以后1000多年来的第一条大运河。
2: 我现在飞到了亭塘江口的上空，脚下
1: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江海连通的大运河，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大工程。
3: 在心头拉拉，人家好干法。
4: 平乐运河它开通以后，通过江海连通是第一次非常重大。
1: 它犹如一条腾飞的巨龙，昂首挺胸，追光逐梦。
5: 它平乐运河的建成，将成为中国与东盟及中亚、西亚、欧洲、非洲文化交流的重要
6: 一步。
1: 平乐运河开通建设，奏响通江大海、向海堵墙的集结号，最强硬。走进历史青州深处，探平乐运河，深邃神奇，源远流长。走进文化青州深处，看平乐运河。波澜壮阔，气象万千。走进烟火青州深处，看平乐运河，青山绿水，生生不息。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清亮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2: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0: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3: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0: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1: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2: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3: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1: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0: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4: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0: 头顶上的安全，有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5: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6: 九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7: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5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1: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0: 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1: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0: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1: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八纵八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0: 中国高铁。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读给你听，我读给你听。
1: 好的书里，一个字，一句话，一个观点，都有改变一个人一生的能量。我是钦州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副政委林月英，我给大家推荐一本好书，是金维纯老师的《人生只有一件事》。我从里面挑选了《爱自己的方式》这个篇章，读给你听。爱自己的方式，爱自己是人生的一门大课，我近日小有心得，愿与大家分享。过去的我一直觉得爱别人才是人生的功课，无奈这门课如此难学，始终学不好。对某些人能忍受就不错了，不知从何爱起，爱与不爱间难得自在，更别说圆满，最终成了人生一大悬念，于是少碰为妙。直到几年前，我才了解爱别人有困扰，是因为不懂得爱自己，没把自己爱到满意而出，所以付出的爱质量不纯，自然不圆满。了解到这点后，我开始把爱自己当作一门功课，渐渐看到自己是如此不爱自己，从何时开始不爱自己，以及为什么不爱自己。如此看见后，我很惊讶地发现周遭竟然充斥着不爱自己的人，很少看见真正懂得爱自己的人。最明显的是那些爱生气的人，生气是非常伤身的情绪，他们竟然允许自己经常陷入其中无法自拔，真是太不爱自己了。此外还有抱怨、嫉妒、占有、比较，也包括不那么明显的傲慢、伪装、疏离、依赖、冷漠、好强，当然也有时下流行的媚俗和酷。这些背后的根源都出自于不爱自己。一般来说，表面上看起来最自私、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其实骨子里是最不爱自己的。还有些人用自尊、自重、自强、自信来掩饰他们不够爱自己。最特别的是自我感觉良好，没事就要宠自己一下的人，用溺爱自己来替代真爱自己。看起来不爱自己这件事还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我有时听一些人滔滔不绝说自己多厉害、多满足、多有爱心，却看到他们脸上写着一个苦字，时常吓一大跳。想想自己是不是也如此，还是挺吓人的。虽然了解不爱自己是人世间很多问题的根源，但在爱自己这门功课的学习上仍是漫漫长路，一不小心就拿冒牌货当真，掉进不自觉的陷阱里，半天出不来。直到近日，我才终于悟到，爱自己不是念头，而是结果，它是一个人用全然的觉知和愿意去经历人生的酸甜苦辣后必然出现的一种状态。我由此发展出一条简单的准则，自己面对每件事的行为，如果能让自己更满意、更喜欢自己，就表示做对了，否则就做错了。通过这样不断的检视和修正，更爱自己，并因此更爱别人，都是必然的结果。爱别人来自爱自己，爱自己来自于检视和修正，除此之外别无他途。愿君都能爱自己，谢谢大家。看不清。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阴山，大家好，我是李慧。今日的话说老阴州，一起讲一讲心中的圣殿电影院。根据有关资料记载，首次将电影引入阴州的是罗星廷等人，他们在1935年在阴州城区创办了光天。

在日本播放电影。当时的电影黑白无声，放映那时白话解说员还在旁边一边讲解。影片就有《火烧红莲寺》《山东响马》《关东大侠》等等，大多数都是一些武打片和一些欧美的生活片。再到了1953年春天，东兴商人苏含欢就来到钦州，建设钦州专区礼堂，开办中华电影院。到了1956年的5月份，中华电影院转为了公司合营。1962年春，钦州县财政投资将城区中山路原镇政府的礼堂就改为了钦州电影院，将中华电影院并入了钦州电影院当中。钦州电影院坐西向东，面对清澈美丽的钦江，江边绿树行行，鸟语花香，大家在这里可以一边散步一边等着电影的开场。而进入电影院的门楼，雪白的墙入面就挂着当时国内著名的影星大幅照片，星光熠熠，吸引眼球。在文革之前，电影院是最热闹的地方，夜场三场一直到凌晨，白日亦都是上昼下昼都放。看电影的人特别看到喜欢的电影都是一票难求。扑不灭的火焰，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寂静的山林，海鹰、家、春、秋、红色娘子军、林海雪原等等，都是当时大家看了之后津津乐道的电影。而黄心刚、黄晓棠更加是当时群众当中的超级偶像。到了1981年之后，城区先后就增加了一些露天电影院和地区民族电影院、地区戏剧院，还有钦州剧院也都是播放了电影，紧张的局面得到了逐渐的缓解。1985年之后，由于录像异军突起和电视逐步普及等等原因，电影院又面临激烈的竞争，放映的场次和观众的人数亦都急速下降。到了1988年，钦州市电影公司投资了200,000元对钦州的电影院进行了装修，增加了空调，希望能够增加竞争力，但是收益都不算大。到了今时今日，坐落在钦江边的钦州电影院已经没了昔日的热闹风采，但是毕竟它曾经繁华多时，也都给我们好几代的钦州人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好的，今天的话说老钦州就到这里，下次再会。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0: 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2: 好啊。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
0: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2: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0: 嗯，交付，新增。
2: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也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0: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2: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0: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2: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1: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3: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透真，长大透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

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0: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也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1: 中国人，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每一样事物的取名总会有它的依据，就正如人的起名一样，先是从八字入手，再分析到五行关系，然后再合理组合，保持到命理平衡。然而地名的起名亦都有它的因素，包括它的方位、历史、典故等等。那我们钦州婆婆县23个镇墟和村墟的名字又是怎样来的呢？今天的话说老钦州，李慧同大家一起一一道来。绿银墟，绿银镇人民政府所在地，在县城东北75公里。相传在宋朝年间，有一藩王在北坡建了一座王都，触犯了朝廷，为了逃避王兵的追捕，他就将六缸银两埋在地下，并且在这里建村，就叫做绿银村。到了1381年，大家集于此做买卖，俗成墟场，所以就叫做绿银墟。屏木墟，屏木镇人民政府所在地，在县城东北95公里。相传话在1380年，有外来人是迁居至此，到了1840年，逐渐扩建起民房，做小买卖，成为当地群众的交易中心。因为买卖热情，相互沟通和谐共处，平等待人，受人尊称，所以就叫做屏木墟。官洞墟，官洞人民政府所在地，在县城东北67公里，西面环山。在明朝万历年间1586年，有一武官王氏为了为民除害，民众就叫他做三官王，后来就设立了鱼苗作为纪念，官洞亦都因此得名。再到了1901年之后，逐步就形成了官洞墟。历山墟，官洞历山村为驻地，在县城东北57公里。1881年建墟，因驻地旁边有大栗树，所以就叫做历山墟。土东墟，寨墟土东村为驻地，在县城北50公里。传说在明朝年间，道士在贵州就搬到这里，先以道姓的人是取名道九，后来姓氏多了，就改造叫做土九墟，后来为了是好听，叫做土东墟。博学墟，北通镇博学村为驻地，在县城西南27公里，聚落在武尼江上游的西面。村民在1666年就从灵山新墟来到这里，后来逐渐成墟，地形就好像白鹤一样，故名白鹤墟。后来因为谐音不好听，白鹤白鹤，鹤什么都不成，不好听，所以就叫做博鹤，一直至今。古立墟，福王镇古立村为驻地，在县城西北35公里。1720年建墟，因为古时有人在这里卖梳粒，叫做古粒，后来叫做古立墟。马兰墟，龙门镇马兰村为驻地，在县城25公里，明末成墟。根据民谣话，大马赶小马，赶到马兰就是家。咁另外咧，仲有传说系讲，因为呢一个地方系养马而自负得名，所以叫做马兰墟。横岭墟，绿银镇横岭村为驻地，喺县城东北89公里。明末年初，群众集于此自由买卖，俗成买卖场所，因驻地于。

材料在废岭上面，所以叫做横岭墟。好的，今天的话说老钦州和大家一起介绍到浦北23个墟名的得来。各位朋友得闲的话，不妨可以去浦北趁一趁墟，去感受一下我们中国长寿之乡的魅力。

0: 阅读，
1: 我
0: 读给你听，
1: 我读给你听。
2: 好的梳理，一个字，一句话，一个观点，都有改变一个人一生的能量。我是青州市新华书店的黄泽佳，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本好书，这本书叫《长安的荔枝》，现在我来读给你听。我原本以为把荔枝平安送到京城，从此仕途无量，应该会很开心。可我跑完这一路下来，却发现越接近成功，我的朋友就越少，内心就越愧疚。我本想和从前一样苟且隐忍一下，也许很快就习惯了。可是我六月初一那天靠在上好的残碑旁，看着那荔枝送进春明门时，发现自己竟一点也不高兴，只有满心的厌恶。那一刻我忽然明悟了，有些冲动是苟且不了的，有些心思是藏不住的，就算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这是我在书中感触最深的一段话。这本书说的是天宝十四年发生的故事，主人公李德善为了生计，接下了在六月一日贵妃生辰当天从岭南运来新鲜荔枝的差事。荔枝一日色变，两日香变，三日味变，而岭南距长安城几千里，故事就这样展开了，环环紧扣，让人不忍释卷。这本书为何这么受欢迎，不仅是因为一个博众人眼球的书名，也是因为李德善在书中把崎岖的灾难变成幸运，最终走向成功的故事情节令人目不暇接。相信您随我一起读完这本书，当有人问起你这荔枝甜不甜，你一定会回答真甜。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荆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1: 人生之美，在于历尽五味：
2: 酸、甜、苦、辣、咸。
1: 人生之美，在于心得四喜。
3: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1: 人生之美，在于月或三星。
4: 有人可爱，有事可干，有梦可做。
1: 人生之美，在于乐遇两痴。
5: 奋不顾身的爱情，说走就走的旅行，
1: 更在于美好的人生只有一次。如果生来就被艾滋病困扰，也许一切归零。为了爱，预防爱，阻断艾滋病母婴传播，让孩子享受美好一生。
6: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7: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8: 有啊。
7: 您卖给他们吗？
8: 给钱就卖呀。
7: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8: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7: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8: 这你是谁呀？
7: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8: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9: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10: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11: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12: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
7: 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11: 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8: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13: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14: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15: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上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16: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14: 太好了。

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看不尽景象翻身，读不尽沧桑巨变。话说鲁钦州，话说鲁钦州，今日李慧带大家到骑楼去行一行。骑楼是岭南传统居民与西方建筑艺术相结合并且演变而成的一种商住建筑形式，它记录着城市的成长过程，是城市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钦州的骑楼和梧州的骑楼、北海的南宁的骑楼一样，都打上了岭南风格的烙印，同时也都展示出地方独特的人文风貌。在现在城市布局来看，钦州骑楼主要分布在钦江以西的老城区，以人民路和滨江南路之间的一马路到五马路为集中区域。一马路到五马路的两边街道基本上都是骑楼建筑。钦州骑楼历史悠久，始建于清末民初，因为受到鸦片战争的影响，中国沿海城市被迫开设通商口岸，为了经商的需要，一些华侨商人结合中西文化，在两港、福建、海南等地修建了大量的骑楼。钦州骑楼的下半部分是干栏式的建筑，是我国常见的民居形式，底下架空，主要是用来养牲畜和储存杂物的。咁上面呢由木棍支撑，主要系用于居住。因为我哋南方地区气候炎热，雨水充足，湿度亦都好大。呢种干栏式嘅建筑既可以防潮防洪水，又可以防野兽，同时对场地要求唔高。所以喺我哋南方地区，譬如苗族、侗族嘅吊脚楼、瑶族、藏族嘅竹楼，大多数都系采用呢种建筑形式。钦州骑楼的另外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屋前出廊，在廊底下具有通风、遮阳、避雨的功能，楼廊相通亦都形成了人流通道，为骑楼的商业功能提供了交易空间。根据史料记载，在民国23年，亦即是1934年，当时钦院的院长张翠伦对钦州城区进行了规划和整治，将靠钦江边的豪霸街、惠安街加宽拓直，命名为中山路，将城南的南塘街向南延伸到大教场，命名为大南路，亦即是现在的人民路，并且在人民路之间就开辟了四条横街，分别是1、2、3、4马路，道路两边建筑的大多数就是这种骑楼。这些骑楼的形成成为了当时钦州的商业中心，因此到现在仍然都保留着打铁行、舊米行、鱼头行、鱼寮街、盐步街等等这些以行业为命名的街道。咁到咗今时今日，随住钦州城市嘅发展，商业经营理念嘅转变，依家钦州骑楼街已经不如当年呢般繁华。但系至今为止，骑楼都冇经历过大规模嘅修建同埋翻修，原汁原味嘅骑楼风格体现咗本土文化同埋外来文化嘅融合。钦州骑楼是钦州城市的特色名片，是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它反映着一个时代的地方人文历史风貌，也都承载着城市发展的印记。好的，今天的话说鲁钦州就到这里，下次再会。

0: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
1: 广州轻舟印记，陈家词里赏桃，桃情雅趣趣不同，千彩迷心，幻彩扬城，馆藏精品，文化盛宴。轻舟文化使者倪兴陶和岭南建筑代表陈家祠的相会，很快在扬城焕发异彩，观展游客驻足称赞，络绎不绝。今天小布将揭秘陈家祠馆藏的倪兴陶精品，和大家一起体验不一样的陶情雅趣。陈家祠被列为扬城八景之一，其建筑以装饰

精巧、堂皇富丽而著称于世。更难得的是，陈家祠收纳了琳琅满目的岭南瑰宝，实为岭南艺术的一大宝库。陈家祠能够将倪星陶拥入怀中，用心珍藏，这是一场英雄惜英雄的情缘。陈家祠对倪星陶情有独钟，早在1959年，陈家祠辟为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之初，就馆藏了120余件倪星陶历代精品，并专设倪星陶展柜，长期陈列展览钦州倪星陶。2015年，陈家祠举办了为期4个月的紫泥窑运广西钦州倪星陶精品展。时隔5年，倪星陶和陈家祠再次相约，携手再现岭南艺术的精湛与神奇。这次清品入湾广西钦州倪星陶精品展，展品不乏陈家祠馆藏精品，倪星陶在此熠熠生辉。在陈家祠堂中轴线的主殿堂，整个建筑组合的中心聚贤堂详细介绍了钦州倪星陶，并专柜展出了4件极具代表性的馆藏作品。李仁平大师2012年捐赠的刻文字瑞兽吉祥瓶，造型吸取原始彩釉的神韵，器表刻是远古的象形纹、篆纹和神龙、瑞兽吉祥图案，寓意人类文明悠远，使古朴优雅的陶瓶更具文化底蕴。清末明初陶艺大师李昶春、李昶昭对钦州倪星陶的传承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二人创立的李家园则成为了钦州倪星陶的重要代表。李昶昭于1928年制作的刻梦蝶图花盆已走过近100年的历史，雕刻的庄周梦蝶图再现历史文化典故，可见倪星陶作为文化载体，古往今来对内容呈现的重视。现代陶艺大师颜干卿、潘建三拉胚雕刻强强联手，于1964年制作的刻松下高士图南瓜钟，是长啸书高怀，放浪孤松下，明月独知心，流光遍平野的景色，在倪星陶器上活灵活现。清县群艺社1956年出品的刻吹箫引凤文瓶，雕刻了吹箫引凤故事，以此典故表达对拥有美好婚姻的期盼。钦州倪星陶在承载情感上甚是一绝。暂别聚贤堂，穿过幽静的庭院，便来到了倪星陶展厅。在清平路湾第1展厅，倪星陶1300年的悠久历史映入眼帘。除了陶土、古龙窑、六艺技法，本次展出14件陈家祠馆藏的倪星陶精品，同样引人注目。刻竹报平安图瓶，刻铭文茄形挂壁，刻高士凭栏望江图棱形瓶，刻老温图瓶，刻林中亭台图席，刻竹枝图花盆，刻娱乐图三足席，刻寿星图茶壶，刻仙女镜陶图梅尔瓶，刻鸟语花香图瓶，刻动物花卉诗文八方亭，刻孤舟高士图莲花口盆，木瓜茶壶。一方泥土在艺术家手中，经过78道复杂的工艺，跻身中国4大名陶。一件泥心在陈家祠怀里，以诗书点缀，以绘画呈现，述说中华文化神奇，让我们翘首以盼。钦州倪星陶继续在广州陈家祠大放异彩。

0: 爱上一种声音，爱上一座城市。FM 九八点六，青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倾听阅读，
2: 倾听阅读，
1: 我
2: 读给你听，
1: 我读给你听。
3: 好的书里，一个字，一句话，一个观点，都有改变一个人一生的能量。我是青州市新华书店的黄泽佳，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本好书，这本书叫《长安的荔枝》，现在我来读给你听。我原本以为

0: 把荔枝平安送到京城，从此仕途无量，应该会很开心。可我跑完这一路下来，却发现越接近成功，我的朋友就越少，内心就越愧疚。我本想和从前一样苟且隐忍一下，也许很快就习惯了。可是我六月初一那天靠在上好的残碑旁，看着那荔枝送进春明门时，发现自己竟一点也不高兴，只有满心的厌恶。那一刻我忽然明悟了，有些冲动是苟且不了的，有些心思是藏不住的，就算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这是我在书中感触最深的一段话。这本书说的是天宝十四年发生的故事，主人公李德善为了生计，接下了在六月一日贵妃生辰当天从岭南运来新鲜荔枝的差事。荔枝一日色变，两日香变，三日味变，而岭南距长安城几千里，故事就这样展开了，环环紧扣，让人不忍释卷。这本书为何这么受欢迎，不仅是因为一个博众人眼球的书名，也是因为李德善在书中把崎岖的灾难变成幸运，最终走向成功的故事情节令人目不暇接。相信您随我一起读完这本书，当有人问起你这荔枝甜不甜，你一定会回答真甜。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 FM98.6 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3: 爸爸，这个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4: 贫血啊，它就慢慢长大，而且越长越高。
5: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归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6: 你好，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
7: 好，哎，走了走了，打球去，大家都等着我们呢。
6: 阿姨，为什么要献血呀？献血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输血的人，让他们赶紧好起来呀。那我要献血。宝贝，你还小，不能献血呢。那妈妈可以献吗？走走走，舞蹈课都要迟到了。
8: 无偿献血是文明程度的体现，是文明素质的象征，为挽救生命。
7: 要不打篮球，咱们去献血吧。行。
6: 妈妈，要是我受伤生病了，你能给我献血吗？当然，明天妈妈就去献血。
9: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0: 兄弟，您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4: 哟，够警惕的。
3: 可不，我就紧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4: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3: 我核实啊。
4: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3: 继续观察。
4: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3: 我确认一下。
5: 开会呢吧？对，
4: 确认无误，
3: 那可以相信了。
4: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3: 久经考验，我转账。
4: 嘿，你上当了。
3: 不会吧，
4: 骗子。

0: 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1: 套路深呐、
0: 啊！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1: 这咋防啊？
0: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1: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0: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2: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3: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钓不准，要系锚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护栏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海月。最近有家长在后台留言说，孩子突然问我人为什么要活着，我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孩子遇到一点挫折就说活得真没意义，我特别担心。许多家长往往会感到措手不及，既担心答案过于深奥孩子听不懂，又害怕随意敷衍会错失引导良机。其实生命的意义是一个深刻的话题，而对于孩子来说，理解生命的意义能帮助他们建立积极的人生态度，更好地面对生活中的困难。本期节目我们请到了灵山县太平中学一级教师裘雄，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中国心理协会家庭教育指导师，钦州市心理卫生协会会员，钦州市家庭教育专家智库成员，灵山县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心理咨询志愿服务队志愿者，来和大家聊聊如何与孩子讨论生命的意义。裘老师您好，欢迎来到节目当中。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在这里和大家交流。生命教育是家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家长们更好地引导孩子理解生命的意义。
2: 那么很多家长会觉得孩子还小，没必要谈这么深刻的话题，甚至会觉得孩子问人为什么要活着是想太多。您觉得这种想法对吗？和孩子讨论生命意义对他们的成长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3: 这种想法其实忽略了孩子的认知需求。孩子从童年时期就开始对生命产生好奇，比如我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有生老病死，这些都是他们探索生命意义的开始。和孩子谈论生命的意义能帮助他们建立对生命的敬畏之心，珍惜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能引导他们树立积极的人生目标，明白活着的价值，还能增强他们的心理韧性，让他们在面对挫折时有勇气和动力坚持下去。如果家长回避这个话题，孩子可能会通过错误的方式探索，甚至会产生消极的生命态度。
2: 您说的很有道理。那在不同年龄段孩子对生命的认知有什么不同呢？家长应该如何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选择合适的方式来谈论生命的意义呢？
3: 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对生命的认知差异很大。幼儿时期的孩子主要通过具体的事物理解生命，比如花草树木的生长，小动物的繁衍。家长可以通过带孩子观察自然、养小宠物等方式，让他们感受生命的存在和成长。小学阶段的孩子开始思考自己为什么而活，家长可以和孩子聊聊他们的兴趣爱好和梦想，让他们明白生命的意义可以是追求自己喜欢的事情。青春期的孩子自我意识强，开始探索人生的价值，家长可以和孩子探索社会热点、历史人物，引导他们思考自己对家庭、对社会的责任，树立更宏大的人生目标。
2: 很多家长不知道如何开口

0: 我和孩子讨论生命意义，担心啊话题太沉重，让孩子产生心理负担。您能给家长一些具体的开口方式吗？
1: 和孩子谈论生命的意义，不需要刻意营造严肃的氛围，可以从日常小事入手。比如在看到花草树木枯萎时，可以说，你看这盆花虽然枯萎了，但它曾经绽放过美丽的花朵，给我们带来了快乐，这就是它的价值。在孩子完成一件有挑战的事情时，可以说，你为了这件事情付出了很多努力，最终做到了。这种坚持和收获就是生命意义的一部分。在和孩子一起看电影、读绘本时，可以结合故事中的人物，引导孩子思考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他们的人生有什么意义。通过这些自然的方式，让孩子逐渐理解生命的意义。
0: 在谈论生命的意义时，家长们会不可避免地遇到孩子们问人为什么会死亡。很多家长要么回避，要么会用去了很远的地方来敷衍。那么您觉得家长应该如何正确地回应孩子关于死亡的疑问呢？
1: 回避或敷衍孩子关于死亡的疑问，会让孩子对死亡产生恐惧和误解。家长应该用坦诚简洁的语气回应孩子，比如每个人都会经历生老病死，就像花草树木一样，有发芽、生长、开花、枯萎的过程，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同时要强调生命的价值，比如虽然生命会结束，但我们可以在活着的时候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比如爱家人、帮助别人、追求自己的梦想。还要给孩子足够的安全感，让他们知道家长会一直陪伴他们、保护他们。
0: 在当今社会，很多孩子会因为学习压力、人际关系等问题产生消极的情绪，甚至会出现伤害自己的念头。家长们应该如何通过谈论生命的意义，帮助孩子建立积极的人生态度呢？
1: 当孩子出现消极情绪时，家长首先要接纳孩子的情绪，不要批评或指责他们，然后要和孩子深入沟通，了解他们消极情绪的原因，最后要引导孩子看到生命的美好和价值。比如可以和孩子聊聊他们的优点、曾经的成就，让他们明白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可以带孩子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比如参加公益活动、帮助他人，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可以和孩子制定短期的目标，让他们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感受到成就感和生活的意义。
0: 很多家长自身对生命的意义也没有清晰的认知，担心无法给孩子正确引导。那么您觉得家长应该如何提升自己对生命意义的认知，才能更好的引导孩子呢？
1: 家长提升自己对生命意义的认知，首先要学会自我反思，思考自己的人生目标、价值观，明白自己为什么而活。其次，要多读书、多学习，了解不同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拓宽自己的视野。最后，要注意自身的成长，在生活中践行积极的人生态度，比如热爱生活、勇于面对挫折、关心他人。家长自身的言行举止对孩子的影响是深远的，只有家长自己拥有积极的生活态度，才能更好地引导孩子。
0: 在与孩子谈论生命意义时，家长容易陷入哪些误区？我们该如何避免呢？
1: 家长容易陷入三个常见的误区。一是说教式灌输，比如直接告诉孩子生命的意义就是好好学习、报效祖国，而不是引导孩子自己思考。二是过度美化生命， 只告诉孩子生命的美好，却回避生命中的挫折和苦难，让孩子对生命产生了不切实际的期待。三是将生命意义功利化，比如告诉孩子，生命的意义就是赚很多钱，出人头地，忽略了生命的精神价值。要避免这些误区，家长首先要尊重孩子的思考，给孩子足够的空间表达自己的想法。其次，要客观地看待生命，既要让孩子感受到生命的美好，也要让孩子学会面对生命中的挫折。最后，要引导孩子树立多元化的生命价值观，让他们明白生命的意义是可以多种多样的。
0: 非常感谢邱老师的精彩分享，这些方法既实用又易懂，相信能够帮助到很多家长。最后，邱老师还有什么想对家长们说的吗？
1: 与孩子谈论生命的意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家长的耐心、细心和用心。希望家长们能放下焦虑，用坦诚平等的态度和孩子沟通，引导他们感受生命的美好，探索生命的意义，让他们在成长的道路上始终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生命的敬畏。
0: 与孩子探讨生命的意义，不是为了得出标准答案，而是陪伴他们寻找内心的答案。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够在爱与引导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生命之光，成为一个热爱生活、心怀善意、充满力量的人。再次感谢邱老师的真诚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2: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1: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2: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着个编织袋干嘛？
1: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2: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1: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2: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1: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2: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3: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五分钟后出门。
4: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5: 好儿，好媳妇真会过。
6: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4: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6: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4: 嗯，给你点个赞。哎，梁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7: 好嘞，姐。
8: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9: 下一站即将到达，
8: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

0: 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1: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回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0: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1: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0: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0: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2: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3: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2: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钟宁。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交流的是小家务大教育。本期节目我们请到了灵山县旧州镇上井小学的卢碧燕老师，欢迎卢老师。卢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卢碧燕。
4: 今天我们要交流的是小家务大教育。大家呢可能就会想，小小的家务活能

0: 成为教育孩子的法宝吗？对此您怎么看呢？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帮助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提高生活自理能力和独立生活的能力，养成吃苦耐劳的优良品格和热爱劳动的良好习惯。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第16条的内容，家长们呢，要明确我们已经是进入依法带娃的时代，培养孩子做家务是家长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1: 是的，依据学者们的研究，就是人的成功有三大纪律：非智商纪律、创造纪律、生活纪律。其中呢，生活纪律也就是生活实践能力，如果一个人的生活实践能力很差，你有再高的智商、再高的学习能力都很难做成事业。今天的中小学生呀，在劳动这方面是很薄弱的。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调查发现，42%以上的中小学生很少做家务，还有近半数的中小学生的父母谈到要经常替孩子做家务。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样的一个状况持续发展下去，绝对会成为一代人的致命伤、软肋和短板。即使你再有宏伟的抱负、精湛的学业，但是你没有生活实践的基础，这个人就像是个瘸腿走路的人，你是不可能获得扎扎实实的发展的。所以说，生活里的劳动教育不是一个额外的事情，没有生活实践，没有劳动能力，是不可能出现优秀的人才的，不可能获得幸福的生活。所以说，做家务劳动，这是做人的基本功、必修课，有助于孩子的良好发展。
0: 我觉得卢老师说的特别正确啊，孩子的学习和生活紧密联系，这种应用性和实践性的增强可以助力孩子核心素养的提升，既是解决复杂问题能力的提升，也能更好地去应对社会的发展。
1: 确实也是如此，按照我们国家的要求，一周一课时的劳动教育课，你可以让孩子们去做，但是我们的目的不仅仅把它仅当成一门课程去上，我们可以通过安排一系列有计划的活动，让孩子们在劳动中学会技能，感悟劳动的喜悦，增强对劳动的情感的认知，同时提高他们的动手能力。所以站在这个角度上看，家庭劳动教育有它自己的特点，学校劳动教育和家庭劳动教育相结合，我们也可以让孩子们学会创造美好生活的一种技能。
0: 那么卢老师啊，现在我们的家长们呢是很关注做饭的问题，比如以做饭为例，如何单独设计一些项目来加强孩子做饭方面的劳动能力呢？
1: 儿童长大过程中是由一个自然人变成一个社会人的一个过程，适应社会的一个过程，走向独立的一个过程。如果没有劳动教育和生活技能，是很难完成转换的。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把生活技能作为家庭教育五大核心之一，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如果一个人连做饭都不会，洗衣服也不会，他必然要依赖别人，不能独立，更不能服务于别人。会做饭的孩子更能适应这个社会，会做饭的孩子就可能更好地适应这个生活，反而不会做饭的孩子他就会比较困难，这是一种最基本的社会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是家校共育的新起点和新契机，但是我担心家长们不重视孩子劳动能力的培养，只是把它变成了学校的一门课。因为如果劳动教育没有家庭教育的延续，它只是一个空壳。如果一个孩子没有做过劳动，他还谈得上接受劳动教育吗？学校教育指导劳动，家长要抓住这个机会，教育孩子们在家里要参加实践，养成劳动教育的习惯。你有没有发现，凡是做得好的人呢，他走到哪里都是很受欢迎的，在家里受欢迎，在社会上朋友们也会喜欢他，说这个谁做的饭特别的好吃。

0: 就是做饭好吃的人往往呢也是热爱生活的人。
1: 是的，一个连做饭都不会做的人，他怎么会热爱生活呢？当然，我们也不要把生活技能仅仅的理解为做饭，它还包括洗衣服、料理自己的生活，还包括很重要的人际关系，包括和朋友的友好相处，和这个世界的和平相处，这也是很重要的生活技能。
0: 嗯，所以说让孩子学劳动课，让孩子呢做家务，不仅仅呢是只会做饭这么简单，这里头的门道可多了。比如说你要炒泥鳅，活蹦乱跳的泥鳅怎么清理呢？这时你只需要往泥鳅盆里撒一勺子食盐，泥鳅很快就会死了。你可以告诉孩子，这是用到了化学知识。泥鳅体表呢有一层黏糊糊的黏液，这是泥鳅的呼吸系统。如果呢在这层黏液上撒上盐，泥鳅体内的水分呢就会迅速的消失，泥鳅呢将无法呼吸而导致死亡。所以呢在杀泥鳅的时候，在盆里放点盐，泥鳅呢会在短时间内死去，这时候呢比较容易清洗干净。而且呢盐水也可以杀菌，帮助杀死泥鳅表面的寄生虫。生活经验里呢其实包含了很多的物理知识和化学知识。
1: 事实上也是这样的，愿意劳动的孩子，他的心态会特别的积极，特别的阳光，他的家庭给予孩子的居住空间也是特别大的。所以啊，反过来他的学习成绩也是好的。比如你刚刚提到的清理泥鳅，因为在五年级的科学已经学了这个知识，一二年级他是爸爸妈妈告诉他的，到了高年级他就可以把自己学的知识拿来告诉爸爸妈妈了。
0: 所以说学习呢不只是为了学习啊，不是纸上谈兵，这些呢都是生活中要用到的。
1: 没错，爸爸妈妈在解决困难的时候，你要多问一下孩子这应用了哪些知识，那孩子们就会把他学到的东西用到我们的生活中，所以这样的劳动就赋予了它的价值和意义。所以爱劳动的孩子，会劳动的孩子，他的手脑眼是协调发展的，他的心态是健康的，那他看待事物的态度也是积极的，因而他对待学习的态度也是积极向上的，他的成绩不会差到哪里去的。教育的一个特点就是教育的成果是需要时间来检验的。我也看过一个报道，分别是调查全国148名杰出青年和115名青年死刑犯，然后通过发现 82% 以上的杰出青年他们是经常做家务劳动的，而且其中的 95% 上的人他们会经常按照父母的要求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很愿意帮助父母完成父母交代的事情。那么这些青年死刑犯呢，90%以上都是好逸恶劳、是非颠倒、荣辱不分的。通过这些大量的成长数据分析，得出人的成长对比的结论，小时候做过家务的劳动多的，对他今后的独立性、社会适应性加社会责任感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家务劳动对一代人的影响非常重要。
0: 嗯，特别是小的孩子，他们是非常愿意帮父母干活的。比如说家长说你帮妈妈一个忙行吗，他会非常快的就是跑过去帮忙。但是呢现实中很多时候呢家长是阻止了他们，不愿意呢去用孩子，然后呢慢慢的他们就不愿意干了。我觉得大多数孩子的天性呢是愿意去干家务劳动的。
1: 是的，比如家里吃完饭，3-4岁的孩子完全是可以把碗送到厨房的，可是家长们没有这个意识，有这个意识的家长又怕我们的孩子跌倒了把碗摔坏了。其实你不要把那个碗一摞一摞的递给他，我今天给他一个碗，每天锻炼他就知道手里拿的这个碗又走得比平时慢一些，这就是孩子和这个社会互动的一个建立。你要是为了保护他，不想让他产生危险，在家里就让他练习拿碗，如果他从来都没有练过，就到了外面就以拿这个碗来说，他可能就会

0: 帮到了。孩子在很小的时候，他就观察父母，他把父母的劳动行为看作是一种兴趣，你干什么他也想干什么。这个时候父母就是一个挑战，你如果支持孩子，孩子就会慢慢养成劳动的习惯。如果你觉得他烦，嫌孩子们是来添乱的，跟孩子们说这些都不是你做的事情，你一气一气的拒绝，就会把孩子想做家务的这个热情给打击了。他真的会觉得那不是他的事，尤其是有的父母总是打压式的说孩子们做了家务，不去鼓励他，反而常常说你看看你干是干了，搞得乱七八糟的，久而久之孩子们他肯定就不想再干了。
1: 但是呢，支持孩子干确实是比自己干要麻烦一点啊！你看，你让孩子洗个碗，他弄得满地都是水，你还得去收拾。所以呢，家长说不想那么麻烦，还不如自己做呢。但是呢，家长们啊，别怕这个麻烦。
0: 是的，让孩子回归生活就是教育，生活就是这样子。比如早上你让孩子穿衣服，家长总是嫌他穿得慢，家长就替他穿。你永远替他穿，他永远都不会穿。如果你教了他穿，他既然也就学会了，慢点没有关系，生活就是要慢慢来，慢慢的他四肢就协调了。其实学习就是人类生活的一种总结。
1: 是的，卢老师，通过做家务来培养孩子的家庭责任感，究竟有哪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在我看来呀，要培养孩子的家庭责任感，首先要树立家庭一份子的一个意识。家长要向孩子们解释做家务的重要性和意义，让他们明白这个是每个家庭成员的责任和义务。家长要明确地告诉他们，做家务不仅可以帮助家庭保持整洁，还可以培养他们的责任感和独立性。给孩子设置一个长期稳定的家务岗位，可以让他们持之以恒地做家务。其次，家长要以身作则，作为家长要积极地参与劳动，让孩子们看到家长也在做家务，让他们明白这个是每个家庭成员都应该做的事情。这样可以给孩子们树立一个好的榜样，让他们更愿意参与劳动。再次，设立分工合作，家长们你们可以根据孩子们的年龄和能力设定适合他们的家庭任务。比如对于比较小的孩子，你可以让他帮忙整理玩具、摆放餐具、浇花等。对于比较大一点的孩子，你也可以给他分配一些更复杂的任务，比如拖地啊、擦桌子啊、洗衣服等等。最后，我们要适当的鼓励和表扬孩子，当孩子完成家庭任务的时候，家长们要及时的给予鼓励和表扬，而且家长还要肯定他们的努力和成果，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付出得到了认可，这个是可以激发孩子的积极性的，让他们建立做起家务的一个自信心。这个就是我感受以来培养孩子们家庭责任感的一个方法。
1: 但是有一个现实的困境，就是隔代教育。因为很多年轻的父母是没有时间的，所以呢都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在带孩子。老一辈的人呢，带孩子往往呢也有一个问题，他们不太舍得自己的孙辈去做一些家务。那么家长应该如何与父辈进行沟通，可以让孩子呢在生活中去体验劳动和真实的生活呢？
0: 对于做父母的，首先父母一定要承担对孩子的一个教育，也要承担父辈们教育理念的一个更新，要尊重老一代。其实老一代的父辈他们更加懂得劳动的好处，因为他们就是这么过来的。但是我们也要告诉他们社会的一个变化，教育理念也一定要有相通，不能家长是这么做，父辈也是那样子做，那缺少了沟通。所以教育理念一定要相通，一起共同的执行，这样才能更好的平衡家庭的发展。关键就是要做好前面的。

0: 一个沟通工作。
1: 还有一些家长呢，为了让孩子愿意做家务，用钱作为奖励，那么这个方式到底可不可取呢？
0: 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因为单纯的金钱奖励只能收到短期的效应，长期用这个方法会使得孩子们变得功利化，财迷心窍，凡事向前看，他们的价值观也会扭曲的，这是不对的。
1: 好，那么今天的家庭教育分享课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请卢老师给大家呢做一个总结吧。
0: 生活就是教育，教育就是生活，好的家庭教育就是父母和孩子们共同学习，共同成长。家长有意识地培养孩子从做家务劳动开始，和孩子们一起创造美好的生活。
1: 小小的家务却蕴含大大的教育道理，通过培养孩子做家务，培养孩子的家庭责任感，是父母呢给予孩子的一笔重要的人生财富。非常感谢卢老师的分享，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3: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4: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5: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6: 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雀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话说老钦州，今日一齐讲一讲岭南文豪冯敏昌。冯敏昌，字白求，号余山，生于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祖籍钦州长敦司南雅乡，亦即系依家钦北区大字镇嘅马岗村。冯敏昌12岁嗰年就到廉州考秀才，因为年幼身矮，咁坐凳都仲要大人扶上去，就俾啲年纪大嘅考生系讥笑啦。有一个考生就出咗一个对联俾佢对，呢、这个上联系东鸟西飞，满地凤凰难落足。意思即系讲，你只不过系一只细雀仔，我哋呢度个个都系凤凰，你咁远飞过嚟，边度有你落脚嘅地方啊？咁敏昌咧面对讥笑，就随口讲咗一句：南龙北跃，一窝蛇界尽低头。大家听咗之后，相互瞪眼对视。咁监考先生就大叫：好好好，答得了！嗰一次佢考试啦，就考咗第一。嗰年嘅7月，复应科试，正式录为秀才。冯敏昌喺15岁嗰阵到廉州应嚟考，考官出题：月中桂树赋。冯敏昌答卷当中，因为有宇宙唯此一株，古今曾无两月等等佳句，就使得郑学士拍案称奇。科试考得第一名，成为林生，享受国家俸禄。咁佢到咗19岁嗰阵，成为白贡，被主考官三品内阁学士恩师雍方刚誉为南海明珠。24岁中举人，名列第三，被上海文魁陆尔山视为天下奇才。再到咗32岁，喺殿试当中中二榜，次进士出身，与广东顺德嘅张锦芳、胡逸常称为岭南三子，诗名播海外，亦都成为咗岭南三家之一。到咗乾隆43年1778年，冯敏昌考中进士之后，被录为翰林院界吉士。34岁受翰林编修，35岁任武英殿四副全书校书官，38岁任礼部回事同考官，42岁在河南省主港河阳书院，45岁任户部浙江司主事，48岁任刑部河南司主事。咁到咗55岁嗰阵，获封冯正大夫。53岁之后，主管端溪书院、越秀书院、越华书院。同时仲听讲，冯敏昌曾经是嘉庆皇帝的老师。冯敏昌一生勤动脑动笔，著作丰富，写了2200多首诗，其中《小罗浮草堂诗集》就收录了1983首。他是有史以来作品最多的壮族诗人，写低了200多万字的作品。咁呢啲诗作真实而生动咁记录咗佢一生嘅经历、交往和事业，一生嘅理想、抱负和追求，顺境逆境、悲欢离合以及社会现象。冯敏昌仲系著名嘅书画家，经过刻苦嘅探索同埋练习，深得古人避而不传之妙，创造咗新嘅独特嘅余山执笔法。用笔多方节，敛锋芒，处处有含蓄不尽之意，内刚外柔，温文尔雅。同时冯敏昌仲是一个大孝子，当年在京城嗰阵得知他父亲过世的消息，就赤足露脚哀动不已，以致差啲丧命啊。咁回到家乡之后，在父亲坟墓的旁边结庐守孝，素食3年。他母亲去世，亦都守孝3年。冯敏昌关心教育，亦

到了嘉庆十一年1806年，冯敏昌在越秀书院讲坛上面因为积劳成疾不幸与世长辞，享年60岁。一颗耀眼的文星黯然毁落，但是他留下了200多文字的文学遗产和优秀的中华传统美德。好的，今期的话说录音周，岭南文豪冯敏昌就分享到这里。作者黄立念，录制李维，下次再会。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洪瑞。
3: 大家好呀，我是灵山县旧州镇石柱小学的黄老师。今天咱们要聊一个让很多家长既操心又充满期待的话题，家庭教育。家长朋友们，你们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困惑？孩子突然变得不听话，不爱沟通，或者明明很用心教育，却总感觉使不上劲，咱们一起想办法。
2: 没错，孩子就像一张白纸来到这个世界，而我们父母呢，就是纸笔人。从牙牙学语到背起书包，每个阶段都藏着不同的成长密码。黄老师，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家长在孩子不同年龄段总会遇到相似的难题呢？
3: 太有同感了，比如孩子小时候哭闹不止，家长不知道怎么安抚，孩子上学后又开始担心学习压力和人际交往。其实这些问题都和孩子不同阶段的身心发展特点有关。今天咱们就用科学的视角带大家解锁不同年龄阶段家庭教育的正确打开方式。
2: 首先咱们聊聊0到3岁的小天使们。这个阶段的孩子对世界充满好奇，却又像易碎品一样需要呵护。家长们，你们知道吗？这个时期孩子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3: 我知道，是安全感和陪伴。想想看，当孩子哭闹时，一个温暖的拥抱，一句温柔的别怕，比什么都管用。不过有些家长可能会急着纠正孩子的行为，比如嫌孩子学吃饭太慢就喂饭，这样反而不利于习惯培养呢。
2: 确实，这个阶段可以慢慢引导孩子养成规律作息，比如固定的喂奶睡觉时间。不过黄老师，除了心理和习惯培养，还有什么容易被家长忽略的关键点呢？
3: 安全、插座防护、危险物品收纳，这些细节可不能马虎。而且别忘了多和孩子唠嗑讲故事，哪怕他们还不会说话，也在悄悄地积累语言能力哦。
2: 孩子长到3到6岁就进入小大人阶段了，他们有了自己的想法，偶尔还会小叛逆。家长们，当孩子发脾气时，你们会怎么做呢？是讲道理还是直接镇压呢？
3: 其实这个阶段理解和共情比说教更重要，先接纳孩子的情绪，再引导他们表达。对了，这个时期也是培养情商和社交能力的黄金期，比如通过角色扮演游戏教孩子学会分享和遵守规则。
2: 没错，而且这个阶段孩子活动范围变大，安全教育必须跟上。不过话说回来，有些家长为了赢在起跑线，给孩子报了好多兴趣班，这样真的好吗？
3: 兴趣班可以有，但一定要尊重孩子的选择，强迫学习反而会磨灭热情。咱们可以多带孩子尝试，观察他们的闪光点，再针对性培养。
2: 到了6到12岁，孩子进入小学，挑战也升级了，学习压力、同伴关系，家长们是不是操碎了心呢？
3: 是啊，但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比如孩子考试没考好，别急着批评，先和他们聊聊遇到了什么困难。对了，洪瑞，这个阶段的孩子开始有了主见，家长该怎么和他们沟通呢？
2: 平等对话很关键，把孩子当成小大人，认真倾听他们的想法，甚至可以一起制定学习计划。另外别忘了鼓励孩子多运动交朋友，身心健康可比成绩更重要。
3: 其实不管孩子几岁，家庭教育的核心永远离不开爱和智慧。一桌热乎的饭菜，一次耐心的倾听，一场

0: 说走就走的亲子游，这些点滴温暖都在塑造孩子的性格和三观。
1: 没错，智慧育儿也有妙招，比如通过亲子游戏培养思维，用故事启发孩子思考。家长们，你们平时有哪些育儿小妙招呢？欢迎告诉我们，说不定下期节目就会分享你的经验。
0: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这些分享能帮到正在育儿路上努力的家长们。
1: 愿每个孩子都能在充满爱与智慧的家庭中长成自信独立的模样。感谢收听钦州幸福加油站，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马威海21:43，最高潮位5.8米，7:31，最低潮位1.1米，浪高0.6米，海水温度28.5度。钦州港21:28，最高潮位5.8米，7:16，最低潮位1.1米，浪高1.3米，海水温度28.5度。三墩岛21:23，最高潮位5.8米，7:11，最低潮位1.1米，浪高1.3米，海水温度28.5度。三娘湾21:18，最高潮位5.8米，7:06，最低潮位1.1米，浪高1.3米，海水温度28.5度。大风江21:13，最高潮位5.8米，7:01，最低潮位1.1米，浪高1.2米，海水温度28.5度。听众朋友，以上就是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4: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3: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5: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3: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4: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受，洗着可真痛快。
3: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6: 您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3: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6: 交通安全提示，
7: 交通安全提示。
8: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9: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8: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9: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8: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9: 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10: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动听资讯一路随行，下面关注此刻的运河快报。昨天我市召开全市防汛渡汛工作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李玉成要求要压紧压实各级防汛救灾责任，加强值班值守，实时推送雨情、水情、工情，及时回应社会关切，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全力做好防汛各项工作，确保安全渡汛。今天早上，我市城区亲南亲北普降大雨，目前强降雨云团在沿海及亲南区向东北方向移动，未来三小时亲南区南部和东部的乡镇仍然会有15到30毫米局地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积涝风险较大，请注意防范。由北部湾港集团统筹推进研发设计建造的首艘平陆运河相当 A 级航区示范船北港运河002，昨天在贵港顺利完成了全科目的试航，标志着平陆运河绿色智能示范船配套建设是取得了里程的进展，为今年9月平陆运河全线通航，示范船同步投运提供了坚实的船型保障。北京时间17号的10点4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那这次的发射任务呢，标志着中国在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建设方面取得新的进展。国家禁毒办昨天公布，2025年全国禁毒部门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通过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油投毒品的查缉体系，有力遏制了毒品走私入境，缴获来自金三角的地区毒品18.7吨。端午节假期将至，公众探亲访友、外出游玩活动增多，中国疾控中心重点提示，要注意做好登革热、鸡孔肯尼亚热等传染病的预防，建议公众在出行前密切关注目的地的传染病的疫情动态和相关部门发布的防控信息提示，旅游期间避免的前往疫情高风险区域，做好个人防护。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获悉，受到持续强降雨天气的影响，为了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生命的财产安全，铁路部门呢是决定对进出海南岛的旅客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那昨天呢，所有的出岛的旅客列车呢是全部停运，今天所有的进岛的旅客列车也是全部停运。以上是陈浩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冯晓明，编沈立威，监制刘宁，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APP。
1: 更听986，天天看天气。

关注一下天气，来自于中国天气网广西站的消息。昨天的白天到今天的早上，防城港、钦州、玉林、北海、贵港、来宾、贺州、百色等市是出现。

见了大雨到暴雨，极地呢是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其他地区是有小到中雨，极地是大雨或暴雨。广西气象台呢，暴雨三级预警，自治区气象局重大气象灾害的三级应急响应是持续的生效当中。预计呢，今明两天我区呢是大部强降雨持续，20号起呢雨带北收，影响桂北。21号呢雨势减弱，提醒大家呢，前期我区多地已经是出现了强降雨，土壤的含水量较大，预计呢今明两天全区大部呢仍然是会有强降雨，20号起呢雨带北收，影响桂北，需要加强防御持续的降雨。局地强降雨及其引发的中小河流的洪水、滑坡、坍塌以及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防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水路的交通、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以及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的不利影响。北部湾地区的海面啊，风力呢是较大的，风雨时候呢短时大风，海上过往船只和海上作业人员需要特别的注意。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广西气象台在今天中午所发布的强风报告和海洋天气预报。北部海面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是中到大雨的天气，局地是暴雨，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雷雨时候呢会有9级的短时大风，19号晚上到21号白天多云有雷阵雨，那局地呢会有大雨，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合浦到东兴沿海各地台风警报站所挂的强风信号1号风球不改变。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钦州市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来到周五，钦州市是中雨，局地是大雨到暴雨，26到31度，南风四级，海面7到8级。周六是多云有阵雨，也是请大家要注意关注天气的变化，合理安排出行线路。祝各位端午安康。同时呢，市气象台也是在今天的16时24分是解除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那么以上是来自于这时段的天气资讯。
1: FM98.6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1: 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
0: 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
4: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今天我们要挑战的这一组绕口令啊，是非常经典的平翘舌音绕口令。平翘舌音有问题的小朋友呢，可以把这一则绕口令抄下来，每天练一练，每天练习体会舌尖在齿背和硬腭之间游走的感觉，对于改善我们的平翘舌音呢，会有很大的帮助。好啦，赵明姐姐给大家出题咯，请听题。撕字纸，隔着窗户撕字纸，一次撕下横字纸，一次撕下竖字纸，是字纸，撕字纸，不是字纸，不要胡乱撕一地纸。
5: 大家好，我是李春晨，今年10岁，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撕字纸，隔着窗户撕字纸，一次撕下横字纸，一次撕下竖字纸，是字纸，撕字纸，不是字纸，不要胡乱撕一地纸。
6: Good job。
7: 大家好，我叫裴开义，今年10岁。撕字纸，隔着窗户撕字纸，一次撕下横字纸，一次撕下竖字纸，是字纸，撕字纸。不是字纸，不要胡乱撕一地纸。
8: Oh, very good, very good.
9: 大家好，我是廖庆颖，今年10岁，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隔着窗户撕字纸，一次撕下横字纸，一次撕下竖字纸，是字纸，撕字纸，不是字纸，不要胡乱撕一地纸。
10: 哇，大家好，我是何俊林，今年10岁，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撕字纸，隔着窗户撕字纸，一次撕下横字纸，一次撕下竖字纸，是字纸，撕字纸，不是字纸，不要胡乱撕一地纸。
11: 大家好，我是黄子涵，今年11岁，撕字纸，隔着窗户撕字纸，一次撕下横字纸，一次撕下竖字纸，是字纸，撕字纸，不是字纸，不要胡乱撕一地纸。
4: 小朋友们念的绕口令可真不赖，给你们点个赞。正在听节目的你，有没有想试试呢？欢迎加入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0: 听故事学成语，青州好少年，中华成语故事。
12: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起点机构的黄耀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成语故事是四面楚歌。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人们遭受各方面的攻击或逼迫，而陷于孤立窘迫的境地。凡是陷于此种境地者，其命运往往是很悲惨的。那么关于这个成语呢，有这样一个故事。项羽和刘邦原来约定以鸿沟东西边作为界限，互不侵犯。后来刘邦听从张良和陈平的规劝，

0: 得应该趁项羽哀弱的时候消灭他，就和韩信、彭越、刘贾会合兵力追击正在向东开往彭城及今江苏徐州的项羽部队，终于布置了几层兵力，把项羽紧紧围在垓下，在今安危临濞县东南。这时项羽手下的士兵已经很少，粮食又没有了，夜里听见四周围住他的军队都唱起楚地的民歌，不禁非常吃惊地说，刘邦已经得到楚地了吗？为什么他的部队里楚人这么多呢？说着心里已经丧失了斗志，便从床上爬起来，在营帐里面喝酒，并和他最宠爱的妃子虞姬一同唱歌，唱完直掉眼泪。在一旁的人也非常难过，都觉得抬不起头来。虞姬自刎于项羽的马前，项羽英雄末路，带了仅剩的兵卒逃至乌江，最终自刎于江边。这就是四面楚歌的故事，我的故事讲完啦，谢谢大家。
1: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青州好少年，
3: 青州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哎，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2: Oh no！
3: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
4: Oh no！
1: 亲爱的，我就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3: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5: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1: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6: 阿妹呀，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2: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7: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织的？
2: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8: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
9: 要心，你这设计行。
1: 传承壮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10: 为什么提倡垃圾分类？叮叮叮，一吨废纸可制造出350公斤好纸，节省木材300公斤，等量生产减少污染74%。一吨废塑料可回炼300公斤5000汽油和柴油，一吨废钢铁可炼750公斤好钢，一吨废玻璃可造出20000个500毫升容量的玻璃瓶。垃圾可化腐朽为神奇。
11: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0: 东京资讯一路随行，下面关注此刻的运河快报。我市昨天召开全市防汛度汛工作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李玉成要求要压紧压实各级防汛救灾责任，加强值班值守，实时推送雨情水情工情，及时回应社会关切，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全力做好防汛各项工作，确保安全度汛。今天白天，钦州和灵山大部是大雨到暴雨，局地是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市气象部门的预计，今晚到明天，我市仍会有中雨转阵雨，局地是大雨到暴雨。20号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是大雨到暴雨。适逢端午假期，市民出行呢要及时留意天气变化，以免耽误行程。今天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南方的强降雨的重心将会从华南一带逐渐向江南、长江中下游转移。预计呢，一直到25号，主雨带呢将会维持在广西、贵州至江南北部等地。在阴雨天气的压制下呢，今天起，贵州到长江中下游一带，气温将会有所下降，炎热消退。但是江南的南部、华南等地受副热带高压的影响，高温的闷热天气仍然会逐渐增多。记者从财政部获悉，近期呢，我国的江南南部到华南一带出现了持续的强降雨过程。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广西、青海等六省区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组织部日前呢，是从代中央管理党费当中划拨了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的活动。那这次慰问对象呢，是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国家禁毒办昨天公布了2025年全国禁毒部门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 2.7 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4.1 万名，缴获毒品 33.5 吨，通过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的查缉的体系，有力遏制了毒品走私入境，缴获来自于金三角地区的毒品 18.7 吨。2026年端午节将至，端午节假期期间，全国的高速公路不实行免费通行政策。端午假期预报呢，多降雨天气，山区道路易伴随雨雾，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出行需要及时留意天气变化，以免影响行程。以上是陈浩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冯晓明，编审李威，监制刘宁。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APP。
1: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2: 运河向海，文明先行，城市路况播报。
0: 好的，是8:08来到下班的晚高峰时段，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为您连线的是钦州市交警指挥中心。喂，你好。
3: 你好，主任。
0: 你好，请说。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现在呢，雨天天气，路面比较湿滑的，也有积水的情况，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交通信息。通过监控视频，我们这边可以看到汽车北站往金州湾广场进城行驶的车流都是比较大的。接下来看到的是金州湾大道与直财路口、连连峰路口还有人民新兴路口，桥面上的是一桥、二桥还有四桥车流都是在逐渐增加的。最后播

0: 报一下关于调整永福西大街女星光路交叉路口交通组织的通告。为进一步优化永福大街西下桥路段交通组织，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实施条令等有关规定，现决定调整永福西大街与新关路交叉路口交通组织。具体通告时间为至2026年6月20日上午9:30起。交通组织调整路段为永福西大街与新关路交叉路口。交通组织调整措施为：该交叉路口南北方向仅保留人行通道，禁止一切车辆通行。车辆要行南至北方向，线路一为新光路与永福西大街辅路桥底掉头。永福西大街辅道进入新光路副角。北往南方向的是线路一为新光路到永福西大街辅道进入玉台路口，线路二为新光路到新春街新华路紫台西大桥。具体通告请大家关注青州交警公众号进行了解。以上就是这个路况信息，主持人。
1: 谢谢，再次感谢来自于青州市交警指挥中心带来最新的路况播报以及最新的交通管制的信息。这里是爱车爱生活，那么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
2: 鸟鸣很动听，海浪很动听，
3: 音乐很动听，
2: 生活很动听，城市也很动听。
3: FM 986青州广播电视台城市之声，动听一座城，动听声音，一键倾心，一键倾心。最全面的出行提示，最权威的警方资讯，道路先锋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FM 98.6青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FM 98.6，青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最全面的出行提示，最权威的警方资讯，道路先锋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4: 深夜。乡镇小路，一个光着脚的男人在居民区里拼命奔跑。他不是在夜跑，他在逃跑，从交警的检查点逃跑。但几分钟后，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他兜兜转转跑了一大圈，竟然又回到了原地，气喘吁吁地站到了执勤民警面前。这不是段子，这是6月12日晚发生在青州大寺镇的真实一幕。这里是道路先锋，今天我们来聊聊这场荒唐的午夜逃亡。事情是这样的，6月12日晚，青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青北大队组织警力到大寺镇开展夜间交通违法专项整治行动。22时许，执勤警力在大寺镇中心小学路段设卡检查，一名驾驶摩托车的男子远远看到前方有交警查车，神色骤变，随即做了一个决定，弃车跑。他扔下摩托车，朝路边居民楼方向飞奔而去。可问题是，他是外地人，对大寺镇的街巷布局一无所知，在黑暗中慌乱逃窜，左拐右拐，四处碰壁，跑着跑着鞋子都跑丢了，最后兜兜转转一大圈，竟然原路跑回了执勤点。现场民辅警看着这个光脚喘着粗气的男人重新出现在面前，大概也是哭笑不得。荒唐吗？荒唐。可笑吗？多少有点。但笑过之后，我们来看看这个叫陆某某的男人到底干了什么。当晚他在工地喝了3瓶啤酒之后，因为共有车辆出了故障，他心存侥幸，觉得就几瓶啤酒没事儿，于是跨上摩托车准备去帮共有拖车。他自以为深夜的乡镇路段不会有交警巡查，结果返程途中正面撞上了夜查行动。被拦下后，民警对陆某某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 结果显示血液中酒精含量为30毫克每100毫升，属于

0: 意味着陆某某从未经过系统的交通法规学习和驾驶技能考核，他根本不具备安全驾驶机动车的基本能力，上路本身就是对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威胁。未悬挂号牌，让这辆摩托车成了道路上的隐身车，一旦发生事故逃逸，追查难度大幅增加，这是对公共安全秩序的公然漠视。未佩戴头盔，摩托车是最缺乏物理防护的交通工具，头部是人体最脆弱的部位，不戴头盔骑行等于拿命在赌。四项违法叠加，陆某某这次上路与其说是帮工友拖车，不如说是拿自己和别人的安全做了一次全方位的豪赌。而这整件事里最值得反思的是侥幸二字。三瓶啤酒后觉得没事儿，侥幸；深夜乡镇觉得不会查，侥幸；无证无牌上路觉得不会出事儿，侥幸；被发现后弃车逃跑觉得能跑掉，还是侥幸。而最终的结果呢，逃窜一圈跑回原点，狼狈又讽刺，像是命运在对他说，你以为能跑得掉？侥幸心理是交通安全最大的敌人，每一条交通法规的制定背后都有无数血的教训，遵守规则不是因为怕被罚，而是因为每一条规则都在保护你和他人的生命。公安交管部门已依法对陆某某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拖移并暂扣机动车辆，同时民警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讲解酒驾、无证驾驶等违法行为的严重危害及法律法规，让其深刻认识自身错误。交管部门提醒，酒驾、无证驾驶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更是引发交通事故的重大诱因，广大驾驶人要时刻绷紧交通安全这根弦，牢固树立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底线思维，自觉摒弃侥幸心理，驾驶机动车上路必须依法取得对应准驾车型驾驶证，车辆需按规定登记上牌，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切勿以身试法。6月12日深夜，大寺镇上的这场午夜逃亡最终以逃窜者自投罗网收场。这听起来像个段子，但段子的底色是警醒，法网恢恢，跑不掉的，侥幸至上，逃不脱的。与其光着脚在黑夜里慌不择路，不如从一开始就守住那条清醒的线。安全从来不需要逃跑。这里是道路先锋，我们下期再见。
1: 运河向海，千年之约。
2: 在钦州，四马路多少有几分神秘的色彩，与它一样神秘的还有在潘贵巷与四马路交汇转角处这幢古朴的旧居所。
3: 初闻冯承旭，多数人不知晓，其实他是民族英雄冯子材的孙子，他的旧居由主楼和副楼组成。
2: 冯承旭早年从军，民国时期任过团长，后因病辞职，于此宅度过余生。而他的旧居具有明显的民国前期时代特征，新潮的仿西式建筑风格与古朴的青砖墙融为了一体，修复后这一风格也延续了下来。
3: 毗邻的四马路上车来人往，半圆的欧式拱券屋檐下，木质的百叶窗里引人无数遐想。紧挨着刘永福旧居的这幢小楼上，故人远去，只留新人叹过往。
2: 如果说路的那边是最平凡不过的人间烟火，那这边便是钦州这座城不可或缺的文化底色。余生路漫漫，人生一旅途，最理想的状态不正是一半烟火一半诗吗？
4: 好吃，
5: 好洗，
4: 好玩，
5: 好洒，
4: 好有趣，
5: 好得意，
4: 自驾好风情，爱车爱生活。
5: 周一到周五17点，我们一起爱车爱生活。好，这里是爱车爱生活，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明天就是来到这个端午假期啊。那这个时候呢，也是一起来关注一下来自于钦州交警所发布的这个端午假期道路交通安全的提示。那需要注意的是呢，在这个端午假期期间呢，这个高速公路呢是不实行免费通行政策的。同时钦州公安交警呢也是提醒啊，近期雨水多，大家出行前呢请密切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呢在强对流时段外出，雨天驾车请牢记降速控距量尾，积水路段谨慎通行，隧道内不强行变

到车窗起雾，及时清除。夜晚呢是不开远光灯。与此同时呢，青州交警呢也是对于这个端午节假期啊，这个交通的这个路况呢是进行了一个预判。那大家呢也是可以关注一下青州交警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呢是有这个道路预判的信息，以及施工路段事故多发的一个路段，以及这个辖区周边的旅游景点哈，可能会有一些这么一些拥堵的情况出现啊。那同时呢也是做出了一个安全的出行提醒，那首先呢假期期间选择自驾出行要提前安排好出行的时间和线路，尽量的选择错峰出行，并检查车辆的情况啊，确保车辆正常。第二呢是假期出行啊，如果是驾乘车辆呢需要系好安全带，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需要正确佩戴安全头盔。第三是出行途中要守法驾驶、文明驾驶，并注意劳逸结合，不疲劳驾驶、不酒后驾驶、无证驾驶，不坐超员车、不坐低速货车、拖拉机出行。那第四呢是途经这个农村山区的附近的急弯、陡坡、长下坡、临水临崖的道路，要注意降低车速、加大车距，行经这个平交路口、穿过这个村镇的路道啊，要注意观察道路两旁的这个情况，留意过往的车辆和行人。同时呢雨雾天气要牢记减速控制亮尾，降低车速，保持前车的安全的距离，正确使用车灯，途经这个积水路段要提前的去减速，紧急避免哈紧急制动、紧急转向，以防的车辆打滑发生危险。第六呢是遇到车辆缓行排队，请耐心等待，服从路面工作人员的指挥，要按序通行，不穿插不抢行，在高速公路啊不占用这个应急车道。最后呢，如果是在高速公路上发生这个事故，或者是车辆出现了故障，要牢记九字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同时呢，青州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呢也是发布了在这个6月20号咱们的这个中国足协杯赛事期间的这个临时的交通管制的一个公告。那交通管制的时间呢是2026年6月20号的0时到24时。那么对于新贵北路、红亭街到紫裁东大街的路段实施这个交通管制。管制期间呢禁止所有的机动车、非机动车驶入，持有活动专用证的这个车辆除外啊。那么绕行和提示线路，那么车辆呢是车辆绕行建议，需要穿行这个管制区域的车辆可以绕行杨帆北大道、富民路以及蓬莱北大道。那车辆停放的提示，观众的这个车辆呢可以在这个管制的区域外，包括这个紫裁东大街、蓬莱北大道到东环北路段的这样的路段，以及金州北路、望州北路、绿洲北路的这个通行的方向右侧靠边有序的停放。那两轮车呢可以停放在人行道上。那么也是请广大的这个交通参与者哈，是自觉遵守本通告的规定，合理安排出行的时间和线路，为了减轻道路的这个通行压力，倡议呢道路这个活动的参与者哈，是优先选择公共交通拼车或者是步行绿色出行。那具体的一些交通管制的措施，大家可以关注青州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好的，18点24分，那么今天我们的爱车爱生活也要和您说声再见了，再次提前祝各位端午安康，我们在下周一不见不散，拜拜。

0: 在高速发展的今天，你想象生活中没电没网断信号是怎样的场景吗？
1: 炎热的夏季夜晚，宝宝如何安睡？没有网络，如何工作和实现便利化生活？广播电视没信号，党和国家需要发布应急信息，群众如何接收？
0: 因此，便利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事关你我，保护三电，人人有责。
2: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3: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2: 快，快去保护丞相！
3: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2: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3: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4: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5: 军人代表的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手握钢枪，守护万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人民的敬仰优待。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优属，军民同心。
6: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与医护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7: 生命安全最重要。
0: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0: 我国将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1: 美伊两国总统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会谈19号将在瑞士举行。
0: 七国集团峰会闭幕，连续2年没有发布联合公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2: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挺：
3: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1: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4: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1: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5: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6: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7: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8: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0: 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2: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1: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3: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4: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5: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7: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6: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李超介绍，
7: 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

0: 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研储备。
1: 本台消息，工信部、商务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介绍，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有关车型目录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服务平台公众号中动态更新。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2: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在例行发布会上透露，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在回答有关中欧近期经贸谈判最新进展的提问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
4: 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约根森总司长举行了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关的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
3: 何亚东介绍，会谈中欧方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
4: 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的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妥处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1: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继续举行，各国嘉宾表示，中国持续稳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稳健前行，为动荡多变的全球金融市场注入宝贵确定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2026陆家嘴论坛密集出台离岸金融、跨境投融资一揽子开放举措，持续以制度型开放拓宽中外金融合作空间。明讯银行首席执行官菲利普·布朗表示，
6: 我始终认为中国当下蕴藏着极为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配套金融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境外投资者来华投资将拥有广阔空间。目前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科技创新动能强劲，外资布局中国市场的机遇十分可观，我对此保持高度乐观。
5: 中国科学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也是吸引全球资本长期布局的关键底气。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高度肯定中国穿透式金融监管模式与国际化发展路径，表示中国给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7: 当前单一货币主导的金融体系弊端不断凸显，人民币国际化顺应全球货币多元化发展大势，中国有序推进金融开放，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透明规范的金融监管，走出了一条特色的金融开放之路。这套中国方案在有效降低全球跨境贸易和投融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2: 端午将至，节日消费进入高峰期，各地各部门重点围绕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商超两大流通节点，切实守护百姓菜篮子量足价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凌晨2:30，安徽宿州一个大型农产品物流集散中心灯火通明，满载蔬菜的运输车往来穿梭。商户刘胜元：
9: 我们主营的有花菜和报菜，报菜稳定每天大概在20000左右，花菜在10000左右，基本上一天一车，能确保我们节假日的供应。
8: 在安徽蚌埠的一家大型商超，消费者络绎不绝。商超店长陶野：
10: 我们也加大了这个蔬菜、水果、肉、米面、粮油这些这个民生物资的这个储备，整体我们目前的储备的物资呢，比我们平常的储备量就增加了30%以上。
11: 在河南漯河的一家超市，时令鲜果、生鲜肉类、应季蔬菜备货充足，品类齐全，批发市场同样货源充足。在漯河的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们忙着卸货分拣。水果经销商张彩霞说：
12: 水果整体销量上涨了2倍，我们提前一星期都大量备好货了，每天我们都是产地直发，各样一天一车，一天都销售20多吨。
13: 端午前夕，

0: 江西各地农产品交易市场全面启动节日保供模式，积极联动全国各大果蔬主产地。南昌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负责人曹建兵：
1: 我们也组织商户针对节日期间跟产地对接，昨天跟今天交易量果蔬都在8000吨以上。
2: 临近端午，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民众充分体验端午习俗，营造浓厚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上午，闽江两岸鼓点阵阵，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在福建省福州市昌山区浦下河龙舟池挥桨开赛。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63支参赛队伍展开速度与力量的较量。中德友谊龙舟队队员朱利安·舍恩已经是第二次来福州参赛。
4: 我们和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对手竞技，这样的交流以及一起实现目标的过程太棒了。
5: 除了形式多样的龙舟赛，各地主题各异的游园会也让端午节日氛围越发浓厚。今天开展的花样苏州河运江南2026苏州荷花展在拙政园启幕。荷花展以园林、古城、古镇、太湖四大赏荷主线串联苏州全域景致，推出50多项特色活动。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合作交流处处长朱海俊介绍，活动期间，苏州轨道交通集团、苏州公交集团开通专属赏荷专线，方便市民游客出行赏荷，
6: 让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能够走进虎丘山。
7: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创新铁旅融合服务模式，以艾草、葫芦、窗花等装饰车厢，并为旅客系五彩绳、送粽子。列车长关强：
8: 我们列车上啊，提前装饰了端午车厢，准备了香囊、粽子，还组织旅客一起体验系五彩绳啊、猜谜语啊等活动，把端午安康的美好祝福送给旅客。
7: 旅客王姿月：
9: 一上到车上，看着这个装扮的都特别的鲜艳，然后头一次在车上能感受到这么特别的端午节。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今天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过60%，其中黄淮海地区播种近80%，长江中下游地区近40%，西南地区过60%，西北地区过半。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今年前五个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7%。
10: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元。
2: 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
10: 水利部今天表示，今天到25号，江淮、江南北部、西部及湖北等地将持续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5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3个工作组赴贵州、湖北、湖南省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2: 自然资源部今天通报，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号到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近日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对此非常担心。高市在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
12: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

0: 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者，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名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两国总统正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3: 是的，在凡尔赛宫签署的，我们刚刚签了字。
2: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斯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美伊双方17号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
4: 其他国际消息，为期三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

0: 间，
1: 第一现场的消息，
0: 第一时间的声音，
1: 最真实的内容，
0: 最前沿的报道，
2: 新州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青州新闻。今天的新闻您将听到，全区防汛督汛工作视频调度会召开，钟畅姿在自治区主会场参会，李玉成在青州分会场参会。全市防汛督汛工作会议召开，全力做好防汛督汛各项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何炎正率四川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来京调研，首艘平陆运河相当 A 级航区示范船北港运河002成功试航。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青少年机器人设计大赛广西选拔赛在我市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吴阳记、苏俊明、陆琪琪报道。6月17号，全区防汛督汛工作视频调度会在南宁召开，分析研判当前防汛形势，对全区防汛督汛工作再部署。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督汛工作责任，全面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逐级包保等各项防汛责任制度，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班和专人值班制度，确保责任链条无缝衔接。要持续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深入检视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沟道、水库大坝等薄弱环节和重点部位，建立台账行程清单，切实整改到位，动态消除防汛减灾短板漏洞，严防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要强化预警效应与人员转移，加强雨情水情动态监测，严格落实预警效应与转移避险机制，提升夜间效应能力，一旦发生危险征兆必须坚决果断转移，确保效应到人应转尽转，不漏一人。要科学精准调度重要江河洪水，上下游统筹，干支流联动，左右岸协同，加强大中小河流巡查防守，紧盯在建涉水工程风险隐患点，坚决守住江河安澜这条底线。要做好抢险救灾各项准备工作，加强城市内涝及岩溶内涝防范治理，健全跨区域力量调动与现场统一指挥机制，提前预置充足救援力量与物资装备，做到有备无患，随时应战，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会议强调，端午节、中考、暑假等节日节点即将到来，要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全面排查整治和及时化解风险隐患。要做好端午节期间雨情水情预警预报，强化涉水景区安全管理，紧盯赛龙舟、祭祀祈福等民俗活动以及人员聚集、流动性强的群众性活动，把防汛督汛各项措施落到实处。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设区市设分会场，市委书记钟畅姿在自治区主会场参加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李玉成、李开创、周世志、梁庆、陈敬恩及吴超等领导在青州分会场参加会议。记者吴阳记、苏俊明报道。6月17号，我市召开全市防汛督汛工作会议，贯彻落实全区防汛督汛工作视频调度会议精神，对全市防汛督汛工作再部署、再压实。市委副书记、市长李玉成出席会议并讲话。李玉成指出，当前我市处于龙舟水最强降雨期，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把各项防御工作想在前、做在前落到实处，以防汛工作的确定性应对自然灾害的不确定性，牢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

0: 会大局稳定。李玉成强调，要盯紧抓实防汛任务关键环节，聚焦城乡易涝点位、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河湖库堤、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全面开展隐患排查清障，加密巡查值守，从严管控极端天气下涉水游玩、户外露营、游船出海等户外活动，加大道路交通安全管控、疏导和警示力度，保障车辆人员出行安全，统筹做好中考防汛保障，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全力保障中考安全有序，强化预警响应和抢险救援准备，落实叫应叫醒响应闭环反馈机制，加强短临降雨预报预警，时刻做好转移避险准备，备齐备足各类防汛救灾物资，完善跨区域跨部门应急救援联动机制，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迅速投入抢险救援。李玉成强调，要压紧压实各级防汛救灾责任，加强值班值守，实时推送雨情、水情、工情，及时回应社会关切，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全力做好防汛各项工作，确保安全度汛。周世志、李开创、梁庆、陈敬恩及吴超等领导参加会议。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记者黄浦报道，6月15号至16号，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炎正率调研组到我市，围绕省人大重点督办代表建议，以桥为桥，进一步强化服务四川南向开放开展专题调研。调研组先后走进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中铁联集钦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实地查看海铁联运智慧港口运营模式，详细了解西南地区货物出海、物流时效、成本优势以及制度创新等情况。在广西川贵国际产能合作产业园，调研组认真听取园区运营、川企落地、侨商招商等工作介绍，详细了解川贵依托侨界资源搭建产业合作平台、打通内陆出海产业链的务实做法。在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展厅及建设现场，调研组实地查看重大工程建设进度，深入了解西部陆海新通道对拓宽四川南向出海物流通道、降低外贸运输成本的重要支撑作用。调研中，调研组与随行工作人员、现场负责人深入交流，全面了解钦州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枢纽城市的发展成效及侨务资源串联川贵、联通东盟的纽带作用。何炎正表示，钦州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关键节点，区位、港口、产业优势突出，在服务四川南向开放、联通东盟市场方面具备广阔合作空间。调研组将充分吸纳钦州在通道运营、侨务服务、川贵产业协同等方面的成熟做法，充实完善代表建议办理工作，以人大履职实效推动川贵常态化协作，持续激活侨界资源，合力畅通内陆南向出海大通道，助力提升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水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磊岩陪同调研。通讯员宁琼熙、杨诗雨报道，6月17号，由北部湾港集团统筹推进研发设计建造的首艘平陆运河相当 A 级航区示范船北港运河002在贵港顺利完成全科目试航，标志着平陆运河绿色智能示范船配套建设取得里程碑进展，为今年9月平陆运河全线通航、示范船同步投运提供坚实船型保障。此次完成试航的北港运河002为5000吨级平陆运河相当 A 级航区绿色智能示范货船，是平陆运河规划2型4艘示范船中的重要组成船型，定位为西江干线、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水域的内河货运船型，专门适配钦

0: 州湾河海交界区相当 A 级航区特殊通航条件，船舶采用纯 LNG 单一清洁能源动力，总长 89.92 米，船宽 15.75 米，行深 6.05 米，严格对标平陆运河通航标准，秉持安全、节能、绿色、智能、儒家设计理念。相比传统柴油船舶，可实现年减碳 23%， 硫化物减排 99%，氮氧化物减排 92%， 污染物排放大幅削减，接近零排放水平，为内河船舶绿色智能升级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样本。本次试航最大亮点为全功能智能航行系统成功实船验证，该船搭载的先进智能航行辅助决策系统可实现自主航路规划，实时气象更新，2000米远距离视觉增强，全域航行数据集成，智能避碰防搁浅预警等核心能力，能够实时采集船位、水深、航速、周边船舶、航道障碍物等多维数据，预判精准，响应迅速，真正实现内河航船可视化、数字化、智能化安全航行。记者卢浩慧报道。6月13号，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青少年机器人设计大赛广西选拔赛在我市举行，大赛吸引了来自全区各地的400多支队伍、800多名学生参加，一同展示了他们在机器人技术方面的创新与实力，并互相交流学习。在比赛现场，记者看到选手们摩拳擦掌，大显神通，随着指令的下达，机器人沿着预设路线灵活穿梭，在规定区域内完成指定项目。参赛选手何西贝：
1: 我们这个比赛是通过在电脑编写代码，然后让机器人通过路线走到一定位置，做出相对应的程序。
0: 参赛选手周胜凯：
2: 主要的流程是先要比自动，然后就是要让机子比我们编程，然后让机子去做出某个任务，然后手动就是要把一个个球运到指定的篮子里面。
0: 本次选拔赛共设有森林卫士、星际迷途、冰封对决和小小探险队等七大科技竞赛项目，涵盖小学组、小低组、小高组和初中组四个竞赛级别，考验选手的逻辑思维、编程能力、团队协作和实战应变能力。比赛将决出各级别一等奖的队伍，代表我区参加七月底在海南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青少年机器人设计大赛锦标赛。钦州市未来一号科技馆馆长周凯：
3: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比赛来充分培养参赛选手的科学素养、团队协作、动手实践等综合能力，激发青少年研究创新精神，成为全球创新人才、科技人才、技术人才储备的重要力量。大赛为全区青少年赋能人工智能加机器人等科学教育，也为青少年提供展示自我的科学素养的平台。
0: 世界机器人大赛作为世界机器人大会的核心赛事，自2015年创办以来，累计吸引了全球21个国家超40万名青少年踊跃参赛，被国际科技教育界广泛誉为机器人领域的奥林匹克。
4: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记者王远恒报道。医者仁心，热血传情。钦南区人民医院检验科主任技师何江文，21年坚持无偿献血，累计献血106次，总量达42200毫升。用长期坚守全市医务工作者的责任与大爱，荣获2022-2023年度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等多项荣誉。日常工作中，何江文常年直面临床用血紧张、患者亟待输血救治的困境，深切体会到血液对生命的重要意义。2005年，他首次献血，开始结缘公益，为助力更多急症患者。2022年起，他从全血捐献转为间隔中

0: 技师何江文。
1: 只要自己的身体许可的话，我觉得要一直线下去。他现在的现行法不是准备修改，能够限到65岁嘛？现在我争取能够限到65岁这样。
0: 记者向光玉报道。6月17号，北部湾大学前往钦州市星梦体育文化有限公司开展房企拓岗活动，举行实践教育基地签约揭牌仪式。校企围绕实习安排、人才输送、常态化就业对接深入交流，企业将提供完善实习培养保障。本次合作搭建长效实践就业平台，精准对接本地体育产业用人需求，拓宽体育专业学生实习与就业渠道，以产教融合助力毕业生高质量就业。记者陈文强报道。2026年6月17号，钦州市已完成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广西第30批信访件，涉及我市5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已办结2件，阶段性办结3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再来回顾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全区防汛督汛工作视频调度会召开，钟畅姿在自治区主会场参会，李玉成在钦州分会场参会。全市防汛督汛工作会议召开，全力做好防汛督汛各项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何炎正率四川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来钦调研，首艘平陆运河相当 A 级航区示范船北港运河002成功试航。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青少年机器人设计大赛广西选拔赛在我市举行。本次新闻编辑刘旭，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播音钟宁。钦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再会。
2: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马威海21:43，最高潮位5.8米，7:31，最低潮位1.1米，浪高0.6米，海水温度28.5度。钦州港21:28，最高潮位5.8米，7:16，最低潮位1.1米，浪高1.3米，海水温度28.5度。三墩岛21:23，最高潮位5.8米，7:11，最低潮位1.1米，浪高1.3米，海水温度28.5度。三娘湾21:18，最高潮位5.8米，7:06，最低潮位1.1米，浪高1.3米，海水温度28.5度。大风江21:13，最高潮位5.8米，7:01，最低潮位1.1米，浪高1.2米，海水温度28.5度。听众朋友，以上就是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4: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米卖出去，脱贫有希望啊！
3: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三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耕田路。
5: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3: 这是我们的光明路。
6: 支书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3: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7: 边边，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8: 球鞋。
7: 哎，
9: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8: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

0: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七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1: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2: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1: 我们放了它吧。
2: 你不是不想放它吗？
1: 也许让它自由自在的，它就会好一点。哦，
3: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4: FM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荆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5: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6: 哎，今天要拆什么盲盒？是隐藏款球鞋，还是限量版手办？
7: 不如拆个生命盲盒，你的400毫升热血可能开出一个白血病患儿的笑容，一位孕妈妈的平安，一位老爷爷的团圆年。
8: 这不是概率游戏，每个无偿献血者都是100%的救命英雄。你的热血盲盒藏着别人的人生彩蛋，参与无偿献血成为爱心使者，每一份无偿献血都是不期而遇的温暖。
9: 好困呐，昨晚游戏2点才睡。
10: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9: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2份炸鸡，1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10: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9: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10: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1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尿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刚、韦涛会见出席2026年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东盟水果汇聚广西活动嘉宾代表，共同见证自治区政府与中国邮政集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1: 2026年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东盟水果汇聚广西活动在南宁启动。

0: 韦涛、范清平、罗瑞、刘爱丽出席并致辞。
1: 贵港市成立30年来 GDP 达 1628.44 亿元，综合实力大幅跃升。
0: 全区各地广泛开展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
1: 平陆运河首艘智能示范船北港运河002完成试航。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6月1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来贵出席2026年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东盟水果汇聚广西活动的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爱丽等嘉宾代表，共同见证自治区政府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陈刚、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各位嘉宾来贵参加活动表示欢迎。陈刚表示，广西是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和东盟水果进入中国的门户枢纽，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抢抓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加快建设，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积极构建东盟出产、广西集散、中国畅销水果贸易新链路，大力发展向海经济，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广西发展热火朝天，蒸蒸日上，期待与中国邮政集团共同落实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与各方携手深化与东盟各国经贸合作，共同优化跨境水果供应链体系，协力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水果产业升级，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刘爱丽等嘉宾代表表示，广西区位优势独特，发展前景广阔，对加大在广西布局发展充满信心，将发挥企业自身优势，抢抓广西面向东盟开放合作机遇，加强与广西在跨境冷链物流、多式联运、品牌培育、市场营销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在果园监测、冷链调度、市场预测等环节的深度应用，共同开拓中国东盟水果贸易市场，在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实现企业自身更大发展。自治区党委常委、南宁市委书记徐永克，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以觉，以及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等参加会见。
0: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仲夏时节，瓜果飘香。6月18号，由自治区政府主办的2026年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东盟水果汇聚广西活动在南宁国际铁路港启动。自治区主席韦涛、越南驻华大使范清平、东帝汶驻华大使罗瑞、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爱丽出席启动仪式并致辞。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欢迎中外嘉宾来贵出席活动。他表示，中国和东盟山水相连，血脉相亲，友好关系源远流长。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先后与来华访问的越南、老挝、缅甸等东盟国家领导人会谈，就深化农业等领域合作达成系列重要共识。此次东盟水果汇聚广西，既是一场果香四溢的舌尖盛宴，也是一场共赢未来的合作盛会。期待与各方一道持续优化跨境贸易环境，打造东盟优质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高效对接平台，携手开拓广阔市场空间，深化人工智能数字经济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在果园监测、冷链调度、市场预测等领域深度应用，携手赋能水果产业高质量发展，积极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携手构建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跨境产业链供应链，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范清平表示，本次活动对深化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希望广西与越南加快铁路、公路、海运及物流互通合作，加快智慧口岸建设，进一步畅通越南及东盟各国产品对华流通渠道，提升通关效率，推动跨境电商发展，让各方共享中国超大规模市场。

0: 场发展机遇，助力区域共同繁荣发展。罗瑞表示，长期以来，东帝汶同广西保持密切联系，在矿业、旅游业、水果业等领域合作推进顺利，成果丰硕。希望以本次活动为契机，双方进一步加强经贸、文化等领域对接交流，建立互信互利关系，携手深挖新增长点，拓展更多务实合作成果，推动双方经贸关系再上新台阶。刘爱丽表示，中国邮政将积极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提出的东盟出产广西集散中国畅销新链路，组织全国十省开展东盟水果专场联播，在全国31省区市组织全网联播和全区域销售，把东盟水果边境集市搬到游乐溯源直播间和游乐专区畅销全国，把服务东盟水果贸易打造成为中国邮政冷链仓储物流体系的标杆工程。当天，韦涛会见东盟国家驻华使领馆代表，并与中外嘉宾共同巡展，出席东盟跨境水果冷链班列常态化运行接车仪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东盟各国驻华使节商务代表，有关商协会、水果供应商，相关社区市和区直中直驻柜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国内有关商协会、水果采购商、跨境贸易企业等参加有关活动。此次活动主题为让东盟水果畅销中国，主要内容包括使节见先商海成里，枢纽成型集聚城市，客商云集汇聚广西，数智搭台先达万家，甜蜜分享鲜果自由，聚力共赢项目签约六个篇章。越南、东帝汶、柬埔寨、马来西亚、老挝、缅甸、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等东盟国家驻华使节通过视频先后推介本国特色水果，南宁市推介中国东盟南宁水果交易中心建设成果及南宁跨境水果贸易发展，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展望广西作为东盟水果入华首站枢纽前景，京东集团、中国邮政、国铁集团分别介绍助力广西打造面向东盟水果贸易中心专项行动，中外知名人士现场推荐东盟水果，中国和东盟企业代表签约一批东盟水果采购销售项目。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广西台消息，日前，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集中学习警示教育案例材料，剖析典型案例，以案促学，以案说记。会议强调，全区宣传思想文化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结合正反面典型案例，特别是身边人、身边事开展警示教育，严格对标对表，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深刻检视自身问题，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定理想信念，永葆立党为公的政治本色，树牢宗旨意识，恪守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坚持实事求是，遵循科学决策的基本原则，强化担当作为，锤炼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为全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近期，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还组织机关党员干部到广西廉政教育馆开展了现场警示教育活动。
0: 广西台消息，6月10号，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贯彻落实党中央及自治区党委关于开展学习教育的部署要求，落实自治区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精神，以案促改促治。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以案示警，深挖并造，从政绩观偏差反面典型案例和政法领导干部严重违纪违法案例中汲取惨痛教训，深度对照十个方面突出问题，查摆政法领域政绩观偏差问题，坚决破除侥幸投机心理、张扬轻狂心态、人情越界行为、随波逐流思想和权力认识。

0: 任性乱象，以正确政绩观校准政法履职航向。要直面问题，直击短板，敢于担当，善于作为，狠抓整改，坚决扛起从严管党治警主体责任，以严管体现厚爱。要实干立身，从严立规，以学铸魂，以改促治，注重学用结合，锤炼过硬作风，以工作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广西，法治广西。会前，自治区党委政法委领导班子成员和机关党员干部到广西廉政教育馆开展了现场警示教育。
1: 广西台消息，6月12号，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通报剖析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例。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政绩观偏差严重危害，吸取典型案例教训，深化以案示警、以案促改，切实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要对标对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突出问题导向，注重防微杜渐，时刻警醒自己，保持政治本色，践行为民宗旨，传承优良作风，做到实事求是，真正把正确政绩观树起来践行好。要坚持真查真改，标本兼治，持续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将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三服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果，更好服务推动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落地见效，以实干实际实效推动发展，造福人民，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贡献党办力量。
0: 请听一句话新闻。6月16号，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即强化我区涉重金属污染防治立法供给助推关键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第二次会议召开，聚焦推进立法调研、法规清理、条例修订等重点任务，专班组长张小钦、刘友明出席。
1: 6月15号，农生文出席金融工作情况汇报会时强调，要进一步增强金融意识，深耕科技金融赛道，立足我区现阶段的重大工作，落实国家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创新金融产品，用好基金和股权投资工具，进一步筑牢我区金融安全底线。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西。
0: 广西台消息，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至6月18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30批84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第30批84件信访件已办结46件，阶段性办结38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2: 广西新闻发布。
1: 6月18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第三场新闻发布会，介绍地级贵港市成立30年来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请听广西台记者王达的报道。
3: 1996年6月22号，地级贵港市正式挂牌成立，千年古郡合城从此翻开了崭新一页。30年来，贵港市深耕产业促发展，综合实力大幅跃升，全市 GDP 从 108.26 亿元增至 1628.4 亿元，年均增长 7.9%。 贵港市委书记、市长林海波：
4: 三次结构优化为 18.8、 29.6、 51.6，实现从农业主导向工业支撑、生产兴旺转化，深化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以产业转型升级牵引实体经济，提质扩容， 不断夯实现代化产业发展地盘。
3: 目前贵港市中心城区面积拓展至105.19平方公里，城镇化率从13.9%提升至53.9%，新建改造了一批地下管网、断头路、停车位、口袋公园、罗伯湾大桥、园博园、体育中心等地标投入使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全市

0: 2.34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360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农村基础设施全面升级，村村通硬化路、通客车。粤港市委书记、市长林海波：
1: 群众幸福指数节节攀升，民生支出累计超2700亿元，年均增长10.1%，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8.4倍、10.8倍，高校毕业生年均就业率超过95%，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50万人次，新增一批中小学、幼儿园学位，实现从缺学位到有学上和上好学的转变，医疗资源持续升级，全市医�ial床位增至29,778张，实现大病不出现，小病不出乡。
0: 建市30年来，贵港坚守以港兴市发展战略，聚力建设西江流域航运枢纽，港航事业实现跨越式蜕变，其中港口规模实现量级跨越。港口货物吞吐量从1996年308万吨到2020年突破1亿吨，排名全国内河港口第7，从小港口成为珠江水系首个内河亿吨大港。贵港作为平陆运河经济带核心城市，运河通航后将彻底打通直达北部湾与东盟的快速通道。贵港市副市长李金涛：
2: 牢牢把握向海经济发展的方向，以深化2+5向海园区改革为着力点，聚力构建以西江为廊道、沿江产业园为支撑的一廊多园临港产业发展格局，同时立足全市6+5+N的产业体系建设，重点布局发展绿色化工、现代纸业、粮油食品加工等对水运依赖性强、大进大出的运河产业，以及纺织、服装、船舶制造等特色产业，形成沿江临港产业带，全力打造江海联动产业发展的先行区。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桂林市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通过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政法协调、部门联动、县区协作的跨域纠纷化解新机制，成功化解了一起历时7年的跨区土地权属纠纷历史积案，实现市新双解，探索形成跨域联调、技术勘验、情理融合、闭环巩固的工作经验。请听广西台记者董杰、桂林台记者韦玉文、张瑞杰的报道。
5: 眼下，桂林市燕山区正木镇窑头村委会窑头下村与象山区平山街道平山村委会界头村的村民正抓紧时间安排新一轮生产建设工作。由于两个村的土地权属纠纷得以解决，土地资源盘活了，大家都更有干劲。界头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蒋军文：
6: 我们打算在界权清晰的地块新增仓储、小型加工等项目，现在我们两个村成了团结村、幸福村。
5: 此前窑头下村与界头村因万福东路以北某污水厂围墙以南一处约2.5亩土地产生权属纠纷，因道路建设改变原地貌，双方共同持有的1989年土地权属界限核定书标注边界无法现场核验。2019年，两个村村民在这块土地平整时发生了矛盾。此后，当地虽多次调解，但土地权属问题持续7年仍悬而未决。历史积案化解攻坚行动开展以来，桂林市牢固树立新官必理旧账、担当必除积弊的观念，站稳人民立场，坚决为群众破除多年陈疴。桂林市工作专班高位统筹，由一名市领导负责包案组建专案小组，自然资源等部门提供政策支持，推动燕山区、象山区建立跨区域联合调处机制，采取跨域联调、技术勘验、情理融合、闭环巩固方式，高效率办案，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本案包案干部桂林市象山区平山街道办事处主任杨厚道：
6: 领导纠纷双方互谅互让，最终签订权属清晰、界限明确的化解协议，成本实现了，案件释了，人和心顺，在法治的框架内评论了历史权益 与现实利益，兼顾了城市正义与实施公平。
5: 桂林市堰城区。

0: 政务镇摇头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杨生发。
1: 此次那个矛盾解除的，也为我们下一步呢，在产业发展上面呢，扫除了一个障碍，奠定了以后我们发展的一个很好的基础。
0: 在化解历史积案的过程中，基层干部提高了服务群众的本领，更深刻领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丰富内涵与实践要求。本案包案干部桂林市燕山区政务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王浩。
2: 正确的政绩观对我们基层干部而言，就是要多为群众跑跑腿，多替群众办办实事，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说到底就是站稳人民立场，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就是我们基层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实在最有力的回答。
3: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全区各地聚焦安全防范重点，通过多种形式活动，广泛营造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不断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4: 连日来，柳州、防城港、百色多地扎实开展安全知识普及宣传活动，创新推出主题文艺展演、现场互动问答、政策科普宣讲、应急救援装备实物展示等，面向广大市民全方位普及道路交通安全规范、突发险情应急处置、自然灾害防范避险等实用安全常识。柳州市田二中学生李慕云：
5: 遇到危险的情况，就可以像宣传册或者是演讲中说到的那样，运用不同的紧急避险手段来保护自己的安全以及寻求救援。
4: 柳州市应急管理局政治部主任赵倩：
6: 我们大力的开展安全生产宣传工作，加大隐患排查的一个力度，从源头上面是杜绝安全事故的发生，通过那个安全宣传的五境以及常态化的一些应急演练啊，让民众更正确的掌握自救互助的一些应急处置的本领，守牢我们的安全底线。
4: 广西金川有色金属有限公司操作人员周娜娜：
7: 作为企业的一名员工，我们要坚持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敢惧隐患、源头防控、严守规章、摒弃侥幸，以预防为先，熟练应急，守护安全底线。
4: 百色市田阳区应急管理局局长黄元波：
8: 接下来将持续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守住安全底线，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南宁市通过举办建设工程安全生产、城市精细化治理、工地领域现场观摩活动，打造多维立体安全宣传体系。活动现场，企业代表分享工地管控与隐患整治经验，推介 AI 实隐患智慧监管工具，开展施工安全事故实战演练，全流程模拟险情处置流程，锤炼队伍应急实战能力。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宣传科科长马英：
9: 我们还创新的组织开展应急安全流动哨兵队伍的建设，在走街串巷的时候及时的发现，只要他一拍图片上传到我们的系统里面，指挥中心就第一时间就已经知道这个隐患在哪里，立即调派就是相关给救援力量赶赴现场。
4: 下一步，南宁市将依托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深化重点行业安全专项整治，推广智慧安全监管模式，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与全民科普宣传，筑牢全市安全生产稳定防线。
10: 广西台记者甘志瑞、通讯员宁琼熙、杨诗雨报道。6月17号，由广西西江重工有限责任公司建造的首艘平陆运河5000吨级绿色智能示范船北港运河002在贵港顺利完成试航，标志着平陆运河智能船舶正式从建造阶段迈向运营应用新阶段。据了解，该船以智能集成平台作为船舶中枢大脑，整合航行、能效、监测等核心数据，实现船岸一体化调度。其搭载的智能航行系统融合多传感器与航道实时感知功能，具备障碍物预警、航线智能规划能力，有效降低碰撞搁浅风险。该批次首批4艘智能船舶已在广西西江重工有限责任公司完成合龙，将陆续开展船舶试航工作，计划于今年8月完成交付，投入平陆运河江海直达航线，助力广西构建高效绿色智能的现代化内河航运体系。
3: 近日，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名单揭晓，广西10个优秀典型入选，包括4个志愿者、2个志愿服务组织、3个志愿服务项目、1个志愿服务社区。
10: 记者

0: 日前从自治区医保局了解到，该局创新推出定点零售药店价格水平热力图便民服务，将专业的药价指数转化为由绿到红的色阶地图，实现药价可视化，一查询好理解。该功能上线首周，系统访问量即突破20万人次，有效引导群众从被动购药向主动比价择优转变。
1: 南宁交警发布端午假期出行提示，6月19号龙舟赛当天，从上午8点起对以下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控：江北大道永宁街路段，永宁街北往南方向禁止机动车左转驶入江北大道，江北大道东西方向车辆禁止在永宁街路口掉头。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罗岩、孙婵娟，主播一凡、张涛，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3: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4: 今天多云转阴，2号楼下有墨水雨。

0: 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1: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2: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3: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4: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3: 头顶上的安全，有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8: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父老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10: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9: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1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1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琳琳。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6月9号，自治区档案馆与自治区民宗委共同举办《根系八桂，同心筑梦》广西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档案展开展暨点映中华展越品牌建设点揭牌仪式。展览以档案为纽带，全景展现党中央对民族工作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各族人民的深切关怀，生动再现了广西各民族手足相亲共创美好生活的历史图景，展示了自治区党委带领全区各族人民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共建共享五个家园的生动实践。6月3号至5号，2026年广西各族群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交流实践活动第3期在北海市举行。活动以潮起诸城筑同心，引起聚力促发展为主题，采取实地观摩学习与集中交流研讨相结合的形式开展。参加活动代表先后深入北部湾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南珠宫博物馆、涠洲信用社、涠洲岛红色研学基地、涠洲岛疍家海岛田园综合体等，实地走访学习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进社区、进企业、进金融行业、进海岛的基层落地经验，近距离观摩北海市立足本土资源，推动各民族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生动实践。6月8号，千年壮景从乡村走向世界，2026世界杯大中华区非遗遇见世界杯檀香光壮景产品新闻发布会在南宁举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广西壮族织锦技艺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檀香光和他的团队正式发布获得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系列壮锦产品，涵盖足球、球服、特色挂件等，为古老壮锦赋予年轻化、国际化、生活化的全新表达。今年是马山县李当瑶族乡成立30周年，围绕感恩奋进30载、团结实干谱新篇主题主线，各项系列文体活动稳步有序推进。作为重点活动之一，瑶乡情感恩情群众文艺汇演已于6月10号精彩上演。据悉，本场汇演是李当瑶族乡建乡30周年重点活动，节目全部由本地群众自编自导自演，演出深挖瑶族民俗文化，囊括特色歌舞、原生态山歌、民族器乐、非遗技艺展演等多元内容。日前，上林县在锦绣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公园举行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暨民族法治集中宣传活动，大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民族政策和法律法规。 不断推动全县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和法治建设。天峨县通过文化浸润，重新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该县的基地教学加流动宣讲加线上传播立体化宣传矩阵，建成28个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323处主题景观小品，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深度融入中小学思政课堂，精心举办同心向党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石榴花开3月3，同心筑梦向未来，天鹅蓝刀鱼风暴，跪前同欢3月3等主题活动，广泛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普法宣传，依托东西文学馆、河池作家馆等文化平台，常态化开展主题创作、座谈研讨、故事分享和文化联谊等交流活动，有效促进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天峨县今年获颁第12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玉林市服棉区年产服装超过12亿件，年产值突破300亿元，10余万各族群众依托这条特色产业链在家门口增收致富。具体实践中，服棉区策划潮歌墟牛仔秀，将南少林18路庄非遗代表性项目与牛仔时尚走秀相结合，将壮景扎染技艺融入产品设计，以跨界融合提升牛仔服装文化附加值，让各族群众在共享文化活动中增进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以产业兴旺夯实民族团结根基，让牛仔服装的丹宁蓝与民族团结石榴红交相辉映。
9: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10: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9: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1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12: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的广西古代文明陈列，以中华民族整体视角串联八桂大地从远古到近现代的完整脉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物铜鼓，不仅是广西铜鼓之乡的象征，还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共同创造。下面有请小石榴带我们走进铜鼓眼中的历史世界，听他讲述广西如何一步步融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传奇。
13: 约公元前7世纪，珠江流域的仆人从铜釜中得到启发，创造了打击乐器铜鼓。此后铜鼓向北传入四川成都，向东传入贵州、广西、广东，向南传入越南北部，向西传入缅甸、泰国。2000多年来，铜鼓在南方多地流传，仅广西出土和收藏的就有600多面，民间登记在册的达1400多面。铜鼓大小不一，最大直径1.63米，重量从20-30公斤到近500公斤不等。它既是实用器物，也是精美的艺术品。浮雕花纹、立体塑像、雕刻与立塑结合，展现了壮族等民族高超的铸造技艺。如今壮族、布依族、傣族、侗族、水族、苗族、瑶族、彝族仍在使用铜鼓，铜鼓成为这些民族现存文化传统的活见证。
1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0: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4: 智慧成长秀。
5: 大家好，我是来自金声语言培训机构的周玲雅，今天我给大家带来故事杂鱼。好冷的天呀，太阳冻得都发灰了，可是在冰天雪地的北方，正是孩子们杂鱼的好季节。我们村里的小胖水生杂鱼的本事最大，太阳一下山他就嚷嚷，杂鱼去呀，杂鱼去呀。不一会儿，七八个小伙伴聚拢来了，有的提着马灯，有的带着手电筒，有的背着鱼篓。水生扛着木榔头跑在前头，小河早结了冰，冰层下面隐隐约约看到鱼儿在游动。水生带领大家找了一个光滑透明的冰面，画上圆圈，做好标记，天一暗我们就打开手电筒，点亮马灯，灯光引着鱼儿，鱼儿追着灯光，穿过水草，吐着气泡，朝着有标记的冰面游去。鱼儿越聚越多，大家把灯停下，鱼儿也停下了。水生高兴地朝大家做了个鬼脸，举起木榔头往下猛地一砸，砰！

0: 小朋友们，绕口令是训练语言的好方法，不仅可以锻炼我们的唇齿舌，还可以提高我们的记忆力和反应力。好啦，说了这么多，今天赵明姐姐要给大家出题咯，小朋友们请听题。白石塔，白石搭，白石搭白塔，白塔白石搭，搭好白石塔，白塔白又大。
1: 我是裴开义，今年10岁，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
2: 白石塔，白石搭，白石搭白塔，白塔白石搭，搭好白石塔，白塔白又大。
3: 我是梁婉玲，今年9岁，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
4: 白石塔，白石搭，白石搭白塔，白塔白石搭，搭好白石塔，白塔白又大。
5: Good job！
6: 我是朱雅琪，今年8岁。白石塔，白石搭，白石搭白塔，白塔白石搭，搭好白石塔，白塔白又大。
7: 我是潘彦辰，今年9岁，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白石塔，白石搭，白石搭白塔，白塔白石搭，搭好白石塔，白塔白又大。
8: Oh, perfect！
9: 大家好，我是吴哲婷，今年6岁了，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白石塔，白石搭，白石搭白塔，白塔白石搭，搭好白石塔，白塔白又大。
0: 哇，小朋友们的绕口令念得真棒，为你们点赞。正在听节目的你，有没有想要试试呢？欢迎加入我们的钦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吧。
10: 精彩由我创，
11: 时代由我定，钦州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阴山。我是李慧，今天讲一讲烟斗巷的由来。在钦州旧城南有一条弯鱼曲尺的小巷，小巷起于鱼寮东街南侧，止于中山路的西侧，长305米，宽2.5米，始建于清代，正名怡兴街，俗名叫做烟斗巷。叫怡兴又好，叫烟斗又好，小巷的巷名都同钦州泥兴图有关。相传在清代咸丰年间，钦州有一个叫做胡老六的阿伯，有一天他到城江西面的大坪去行行，天气晴朗，日头高照，路边有个牛窝塘的水蒸干了，紫红色的油泥在阳光底下闪闪发光，光润可爱。他呢就拿了蛋糕大一粒的油泥捏住来玩，或者因为他食烟，对烟斗的印象特别深，他捏住捏住就捏成了一个烟斗。他又将烟斗拿到附近的一个瓦窑去烧，烧出来的烟斗表面很粗，他又试着拿石头将烟斗磨得光滑，看看洗不洗灯。谁不知这样一磨，奇迹出现了，这只红泥烧出来的烟斗一点都不像泥土所造，反倒是好像由古铜所铸，熠熠生辉，光彩耀人。不识底细的人还以为胡老六偷化了人家的祖坟，得到了这个古董，咁经唔起好奇，一再追问，胡老六先至将制作烟斗嘅过程讲咗出嚟。烟斗制作嘅秘密公开之后，大家啦都好想试一试。除咗制作烟斗之外，大家又试住制作麦斗、笔架、香炉、花盆等等。无论做乜嘢，佢都一样系古香古色，既唔同一般嘅瓷器，亦都有别于一般嘅陶器，从而引起世人嘅珍惜。于是制作者就越嚟越多，甚至开始喺市面上面出售。经过长时间嘅创新同埋研制，钦州泥兴图就系咁样发展起身。到咗清代同治年间，喺钦州从事泥兴图研制嘅人家就增加到23家咁多，佢哋全部都聚居喺钦州城南嘅鱼寮横街，形成咗一条专门生产销售泥兴图嘅小巷。咁当时生产嘅产品主要系文具、食具、花瓶、花盆等等，其中啦食鸦片嘅呢个烟斗啦系最出色噶。所制作嘅烟斗唔单止工艺精湛，而且品种繁多，圆形斗、四方斗、六角斗、盒子斗、龙珠斗，乜嘢都有。而在斗入面注水食烟嗰阵，水气若云，缭绕其中嘅云水斗系当时嘅杰作。嗰阵时嘅烟客都已得到一个钦州嘅泥兴烟斗而知中，而行入边嘅人亦都为出咗精美绝伦嘅烟斗而感到自豪。于是小巷就得咗一个自命不凡嘅名字——烟斗巷。好嘅，我系李慧，话说老钦州，下期再会。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清亮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2: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0: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3: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4: 9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5: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个半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6: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3: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4: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3: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4: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3: 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7: 中国人，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8: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9: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钟宁。在个人的成长过程中，鼓励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它能够激发孩子的潜能，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向上成长。本期节目，我们来聊聊怎样通过鼓励来赋能孩子的成长。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钦州市家庭教育智库成员、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正面管教家长讲师季明华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怎样鼓励赋能孩子成长。季老师您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季老师，是这样的，在我们的节目播出之后呢，我们收到一些家长的来信，其中呢有两位小学生家长在来信中说到，自己的孩子呢似乎学习动力不足，一说到学习问题就会有比较大的情绪，学校老师也反馈说孩子课堂纪律比较差，存在开小差、吵闹、拖拉、磨蹭的现象，经常被批评，学习成绩也较为落后，孩子呢也自认为是学渣，不可能考得好成绩，更不可能获得老师的表扬。面对这样的情况，两位家长表示十分焦虑，担心孩子呢可能会因此讨厌上学，这样一辈子可能也就毁了。对于这种情况，季老师您是怎么看的呢？
10: 首先第一点，家长有焦虑情绪是很正常的，为人父母都期待自己的孩子在各方面有更好的表现。然后关于如何应对孩子学习动力不足这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正面管教中一个很有效的赋能工具——鼓励。
9: 正面管教工具，我好像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
10: 正面管教是以阿德勒、德雷克斯的个体心理学为理论基础的一个养育体系，倡导和善与坚定并行，既不骄纵也不惩罚的教育模式。正面管教发展至今已经有40余年，总结提炼了52个行之有效。

0: 的正面管教工具，鼓励就是其中的一个。
1: 听起来是一种很新的教育理念。平时孩子呢表现好的时候，家长也都会肯定孩子的表现，跟孩子说你真棒，你做得很好，你做得太对了，这些都是鼓励吧。
0: 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想起了我跟孩子玩角色扮演的时候，我跟他说棒棒棒，你真棒，前面一两次他觉得挺好玩的，后面在跟他这么表达的时候，他说妈妈，你以为我是棒棒糖吗？你真棒，你做得很好，你做得太对了，这样的表达带着一些大人的评价标准，似乎孩子只有表现好的时候才能得到，更倾向于是一种表扬而不是鼓励。
1: 那鼓励具体是怎么样的呢？请季老师您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吧。
0: 鼓励有激发、勉励的意思，是针对事情和行为的肯定，认可的是改进的行为，态度是平等的。在正面管教中，鼓励一般有四种方式。第一种是启发式鼓励，就是通过启发式提问去和孩子进行沟通，关注孩子的感受和想法。
1: 那么启发式提问是怎么样的呢？
0: 启发式提问是相对封闭式提问而言的。封闭式提问就是那种有确切答案的提问，比如问是不是、对不对、有没有之类的，答案通常有一个。而启发式提问是通过一个开放式的问题去引发对方的思考，答案可能有很多种，比如考试考不好是不是挺不开心的，对方的回答可能就是是或者不是，开心或者不开心，这就是封闭式提问。如果问对于这次考试你感觉怎么样，对方可能会说感觉挺糟糕，我感觉很不满意，很不开心，也可能会说我感觉还好，没做好的那部分让我知道可以从哪里查漏补缺，这些就是启发式提问。
1: 那么启发式鼓励具体要怎么做呢？
0: 启发式鼓励简单来说就是找感受、问方法、听想法，通常对于某件事问孩子你感觉怎么样，你是怎么做到的呢，现在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呀，比如说某次考试后孩子回家跟你说数学、英语科都考了满分，这时候你就可以跟孩子说哇，你数学、英语科都考了满分，你感觉怎么样？这时候孩子通常都会说很开心之类的，你就可以接着问你是怎么做到这两科都考了满分呢？主持人，如果您是那个数学、英语都考了满分的孩子，您会怎么回应呢？
1: 我想我会跟妈妈说我平时是怎么专心听课的是怎么认真复习的吧。
0: 也就是会跟妈妈分享自己平时具体是怎么学习这两个科目的，是这样子吗？
1: 是的。
0: 这时候孩子通常都会跟大人分享自己做得好的地方，这无形中就帮孩子进行了复盘，对往后的学习也有一个指引的方向，这在心理学上叫做正强化。当听完孩子的复盘后，我们可以再接着问他，那你现在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吗？这时候孩子可能就会有一些关于以后怎么做的思考了。
1: 通过关注孩子的感受和想法，正强化孩子表现好的地方。都说感觉好才会表现得更好，这个启发式提问确实能够帮助孩子找到前行的动力和方向。季老师，那如果孩子表现不好、不开心的时候，也能用启发式提问来鼓励他吗？在他表现不好的时候问他感觉怎么样呀，是怎么做到的，会不会觉得有些别扭呢？
0: 是的，如果直接套用刚刚的话是不大合适的。面对孩子表现不好的情况，一样可以使用启发式鼓励去关注孩子的感受和想法的，但是需要进行调整。如果孩子能够表达出自己的感受，那我们就认可孩子的感受，避免说出考得那么差你还好意思哭，你打了弟弟还好意思生气之类否认孩子感受的话。

0: 如果孩子没办法表达自己的感受，那我们可以通过他的肢体动作、语言表达等去观察，将他可能有的感受反馈给他，说这次考试没考好，你是不是挺难过的？这也是心理学上所说的共情。然后再问问孩子有什么需要爸爸妈妈帮助的，给孩子提供有力的心理支持就可以了。
1: 没错，父母对于孩子的理解、接纳和支持对于孩子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那么第二种鼓励的方式是怎样的呢？
0: 第二种鼓励的方式叫做描述式鼓励。描述就是把看到的、听到的、如实的、具体的说出来，关注到孩子做的某一个细节。比如说，妈妈注意到你这两天不用妈妈叫就按时起床了，爸爸听到你每天出门上学前都会跟奶奶问早上好。
1: 这个描述是不是越具体越好呢？
0: 是的，当我们帮助孩子把他做得好的细节不断放大，他就能把那个细节做得更好，同时把这种成就感延伸到更多的方面。
1: 嗯，刚刚季老师呢也是跟我们分享了鼓励的两种方式，那另外的两种方式呢？
0: 鼓励的另外两种方式是感谢式鼓励和赋能式鼓励。感谢式鼓励就是向孩子表达谢意，比如说，你只玩了半个小时手机就不玩了，谢谢你遵守我们的约定，谢谢你帮妈妈搭配衣服等等。同时经常跟孩子表达幸好有你，有你真好这样的话语，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赋能式鼓励类似于我相信你能做得很好，我对你很有信心，这个一般不单独使用，最好是结合描述式鼓励，先描述孩子做得好的部分，然后再给他赋能。比如说临近期末考试，孩子总担心自己语文复习不到位，考不好，很焦虑，那就可以跟孩子说，妈妈注意到你最近已经把课文和笔记都读了三四遍，也做了很多专项练习，测试成绩也都在优分以上，妈妈对你很有信心。
1: 嗯，从季老师的表达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了语言的温度和力量。季老师，您刚才给大家分享了四种鼓励的方式，也就是启发式鼓励、描述式鼓励、感谢式鼓励、赋能式鼓励，听起来真的感觉是能量满满。那么在鼓励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这个鼓励的方式跟我们平时的表达习惯会有一些区别，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觉得不习惯，可能需要做一些刻意练习，同时要注意鼓励一定要真诚、具体，关注过程和细节，不要为了鼓励而鼓励。
1: 您刚刚说到的刻意练习，这个是要怎么去练习呢？
0: 刻意练习就是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对自己或者他人多鼓励鼓励，如果一开始说不习惯，可以先尝试一下写的方式，也就是写鼓励贴，如果能坚持说或者写21天，就有可能形成鼓励的习惯，到时候鼓励就能脱口而出了。德雷克斯说，孩子需要鼓励就像植物需要水，当我们大人能够通过鼓励去发现孩子的优点，关注认可孩子的感受和想法，我想我们的孩子就能得到更多的力量去做他们要做的、能做的事情。
1: 好的，非常感谢季老师的分享，也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学习和践行鼓励的四种方式，赋能孩子成长，激发孩子的潜能，助力孩子遇见更好的自己。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众朋友们，再见。

0: 2026年，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钦州赛区选拔赛优秀作品展播。周秋月，有一种爱叫我在远处静静的看。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讲解员周秋月。在北部湾畔的钦州三娘湾，生活着一群珍贵的海上精灵——中华白海豚。作为近岸海洋生态的指示物种，它们的存在直接印证着这片海域水清鱼丰、生态健康。而它们的不安，就是大海在向我们发出警示。在钦州，一直坚守着这样一份初心，大工业与白海豚同在。为守护海豚家园，13公里的三墩海上公路应运而生，成为一道生态分界线。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这条广西最美海上公路，一同感受这份独特景致。路的西边，向海图强，发展工业，钦州港主动停止东扩，放弃近岸易开发的优良岸线，转向建设难度更大、成本更高的西部深海港区。路的东边，海湾辽阔，白海豚自在嬉戏，真正实现发展与保护各美其美、和谐共生。这些年，钦州持续开展岸线修复、红树林保护、海湾综合治理等生态修复项目，累计修复岸线30多千米，前市红树林面积达3700余公顷。2025年，西沥湾、孔雀湾生态修复。

0: 接连斩获国际大奖，用实干与创新让碧海更蓝，海岸更美，家园更安。美丽的青州，可爱的海豚，吸引了许多外地游客专程来到海边来看一看白海豚，这都是因为爱。大家总想靠得近一点，再近一点，甚至想伸手摸摸这些可爱的海上精灵。可是换个角度想，过度的爱会不会变成一种伤害？过分的靠近会不会打扰海豚的安宁？不久前一条游客的评论让人心头一紧，游船追着海豚跑，母豚带幼豚拼命逃，人类在过节，他们在逃难。一句无奈调侃让人陷入深思。真正的爱不是追逐与打扰，而是远远相望，静静守护。就像周敦颐笔下那句，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在此我真诚倡议，观豚船只300米外减速，100米外停船，不鸣笛，不围堵，不追逐，与幼豚活动，捕食休憩，要主动避让，静静守望，少用一次性塑料，守护碧海洁净，传播护豚理念，争做文明使者。朋友们，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美丽中国不仅是山清水秀、天蓝地绿，更是万物有灵，和谐共生。看，白海豚逐浪而行，自在欢悦，这就是海上最美的风景，这就是我们心中最美的美丽中国。
1: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
2: 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3: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2: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吗？
3: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4: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5: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数成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6: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4: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3: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4: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
2: 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3: 嗯，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5: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6: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0: 交通安全提示，
7: 交通安全提示。
8: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9: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8: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9: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8: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9: 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心。

0: 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1: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2: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在北京故宫宫殿的四角房檐上，各有一排小怪兽，形态样貌都不一样。站在房檐最边上的一个人是骑着一个凤凰，他被称为骑凤仙人。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故宫屋檐上会放着这样的雕塑呢？相传啊，在战国时期，齐闵王骄纵自大，喜欢发兵打仗，大臣们都不是很喜欢他，国家也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终于有一天，另外五国再也无法忍受，联合起来共同讨伐齐国。联军打到了齐国都城，齐闵王吓得赶紧逃跑。可是现在到处都是五国联军，齐闵王不知道该往哪里逃。就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一只凤凰飞了过来。齐闵王坐在凤凰背上，骑着它渡河，绝处逢生。因此古人将齐凤仙人雕刻在房梁上，寓意居住在这里的人遇到难事儿能够逢凶化吉，转悲为安。除了齐凤仙人之外，很多中国古典建筑设计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寓意。接下来就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中国最美的308个建筑》，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0: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宫殿建筑是我国古代建筑中十分重要的建筑类别。在秦朝之前，宫只是一般居住房屋的通用称呼。秦朝之后，宫依旧作为休息的居所，逐渐与皇帝处理政务的殿堂放在了一起，统称宫殿，于是便成为了皇家建筑的专用名词。一般情况下，宫在整座宫殿建筑的后面，也称后宫，殿则是更具有开放性，处于宫殿的前面。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后世历代的宫殿建筑一般都表现出这种前殿后宫的格局。说起古代宫殿建筑，就不得不提到秦始皇下令修建的阿房宫了。在秦国统一六国之后，秦始皇认为自己的功绩可以媲美三皇五帝，不仅自称为始皇帝，还觉得当时都城咸阳的宫殿太小了，不足以展示出君临天下的威仪。于是秦始皇下令，在咸阳内渭河以南的位置建造了一座规模庞大的宫殿群落阿房宫。在古代，人们非常重视星象，秦始皇也不例外。他仿照了天上星辰的轨迹，设计了阿房宫的位置布局，以渭河作为界限。渭河以北是秦始皇居住的咸阳宫，以南则是新修建的阿房宫。对比天上的星辰，渭河就像天上的银河，咸阳宫就是28星宿中的北方玄武，阿房宫就好比是北极星。在古代，北极星被称作是北极子宫，是天。

天帝居住的地方。按照星象观的说法，天帝每次出门都是从北极子宫出发，渡过浩瀚的银河，到达各个星宿。为了能够像天帝横渡银河一样渡过渭河，秦始皇修建了两层的廊桥，就是传说中的空中走廊。这条空中走廊连通阿房宫与咸阳宫，从阿房宫出发，通过它渡过渭河，到达咸阳宫处理政事。这一条路线将秦始皇的行程与星辰运转紧紧联系到了一起。关于阿房宫名字的由来，还有一段凄美的爱情传说。相传秦始皇在赵国都城邯郸生活的时候，与一位叫阿房的女子相爱，后来他一统天下，想要立这名女子当皇后，但是赵国与秦国是世仇，赵国女子做皇后这件事儿遇到了大臣们的极力反对，这名女子不愿意让秦始皇为难，便自杀了。秦始皇为了纪念她，便以阿房命名了这座宫殿。不过关于阿房宫名字的真正来源没有一个确切的结论，比较官方的说法有两种。第一种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解释，由于宫殿曲折盘结，廊道交错，体现了四阿旁广的风格特点，因此起名阿房宫。另一种是依据《汉书》中的解释，阿的意思是高大的山陵，而且它建造在高台上，故取名阿房宫。从考古发掘来看，阿房宫正是建造在夯实的土台基上，使这种观点得到了佐证。虽然无法确定命名的真正原因，但从历史的只言片语当中，我们依稀能够感受到阿房宫的样子。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计何鸿。唐朝诗人杜牧用一首阿房宫赋，让我们仿佛身临在宏伟壮丽的宫殿之中。在杜牧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阿房宫绵延300余里，5步一座小楼，10步一座阁楼，远远的似有蛟龙卧在远处，近看其实是一道长桥，没有下雨却能看到彩虹，实际上是一道又一道的长廊。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这座宫殿一天里竟然存在不同的气候，只听描述就不难感受到这座宫殿的雄伟之处。阿房宫这么雄伟壮丽，在历史上是否真实的存在呢？经过现代考古专家研究发现，阿房宫在秦朝时期仅仅完成了地基，它的遗址当中最显著的两处都是土堆起来的大土包，并没有盖到地上部分，也从来没有被火烧过，甚至都无法确定究竟是不是秦始皇下令修建的。历史上真正被项羽一把火烧成灰的，其实是渭河另一边的咸阳宫。这两座宫殿的样貌，如今我们已经无从得知，只能借助古诗词中描写的词汇，勾勒出它们的样子了。不同于皇家宫殿的庄严宏大，平民百姓所居住的民居建筑基本上都是小庭院落，坐北朝南，以整体组合成群，别有一番韵味。在民居建筑当中，以江南水乡建筑最为典型，而典型中的典型则是位于浙江江苏两省交汇处的乌镇建筑。春秋时期，乌镇是吴国的边疆，另一边是越国，两国经常发生战争，为了避免战事发生，吴国派驻军队驻扎在这个地方防御越国。根据史料记载，直到唐朝才在《所敬明王庙碑》这篇文章中首次出现了乌镇这个名字。关于名字的由来有很多种说法，但当地百姓更认同乌镇是为了纪念唐代的一位叫乌赞的将军。传说在唐宪宗元和年间，乌镇有一位英勇的将军叫乌赞，人称乌将军。这位乌将军忠贞爱国，善待百姓。当时浙江刺史李琦举兵叛乱，一时间闹得当地百姓苦不堪言。唐宪宗得知此事后，命令乌赞将军率领副将吴起共同举兵讨伐。乌赞武艺高强，没多久便打得叛军

节节败退。而后乘胜追击，当官兵追赶到乌镇的车溪河畔时，李琦突然挂出了免战牌，于是乌将军命令军队原地扎营，准备等待时机再战。当天夜里，李琦出尔反尔偷袭营地，乌将军被迫匆忙迎战，谁知李琦假装后退，从一座石桥上逃走，等乌将军追赶过桥时遇到埋伏，一人一马被乱箭射死。原本李琦在桥下设了陷阱，暗害了乌将军，等到吴起率兵赶到杀退叛军后，将乌将军埋葬在乌镇车溪河的西面，为他堆坟立碑。当天晚上，那里的人们看到有一株绿叶银杏从乌将军的坟上冒出，很快长成参天大树，但是这棵银杏从来不结果实，当地百姓都说这银杏就是乌将军的化身。由于江南水乡的地理环境，乌镇以水建市，几条老街呈十字交叉，从天空俯瞰，乌镇像是流水和房屋勾画的大棋盘，形成了独特的古镇格局。这些古民居依河而建，与河上的石桥共同构成了江南古镇风韵，当地居民至今仍住在这些老房子里，而古建筑的梁柱门窗上的木雕和石雕都十分的精湛。乌镇建筑的另一大特色是临河的吊脚水阁楼，靠近河边的人家多备有小船，在住房上搭起水阁楼，屋下就留有了一个停船的地方，一家如此，家家效仿。这些水阁楼悬空于水面之上，显得格外轻巧空透，河沿又拾阶入水，水阁楼上开启着长窗，尽量接近水面，充分体现了水乡居民的亲水之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水阁楼是乌镇的灵气所在，虽然它没有宫殿建筑的宏伟奢华，但是让乌镇的人与水更为亲密，使其风貌气质更加优雅。一座座独有的建筑勾勒出婉约的江南小镇，随着时间的迁移，许多历史都已经烟消云散，唯有这集生活实用与享受于一体的建筑形式，因人们的喜爱得以保存和延续，向世人展示着江南水乡的魅力，展现一个神奇与美妙并存的建筑王国。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中国最美的308个建筑，欢迎继续收听。除了居住的建筑之外，向往山水、吟诗赋词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浪漫，可是天高地阔，不能同一时间看到所有的美景，因此古人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将大的山水风景缩小收集在一处地方，打造了各式各样的园林景观建筑。根据中国园林建筑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六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周、秦、汉聚物为用的生成阶段，如西周初年的陵囿，主要是供帝王贵族们狩猎游乐使用，这种建筑结构形态是将一块山水场地圈起来围住，里面有山水、林木和动物。第二个时期是从三国到南朝的官物为情的转折阶段，这一时期的园林重点在于山水形态的表述。到了晚唐时期，园林建筑进入美物为境的全盛阶段，开始讲究形态意境，不再纯粹模仿自然，更加注重园林本身的形式美和生活美了。北宋时期开始创造园林，是中国园林的兴旺时期。南宋之后，园林景观开始追求神理兼备，让风景园林能够得到一丝神韵，这一阶段是中国园林文化最神奇的时期。最后一个时期是明清时期的成熟阶段，这时中国园林的建造技艺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是中国园林建筑文化的巅峰。这一时期集中体现了中国古典园林的精髓，

盛景的特点。最开始建造的时候，圆明园主要是为了供皇帝避暑、休息、游乐和居住，同时皇帝还在园子里处理朝政和进行各种政治活动，所以园中分别有外朝和内寝的宫廷区。圆明园的南部为外朝区，其余部分则分布着40个景区，里面的50余处景点直接模仿外地的名园盛景，如西湖十景等，整体占地面积达200万平方米。1860年，英法联军抢夺圆明园中的文物珍宝，花费了足足15天的时间，随后放火焚烧。他们本想把几座园林全部烧光，但由于面积太大，不能烧尽。但遗憾的是，犹如神话一般的圆明园还是成了废墟，只剩断壁残垣。好在我们从今天颐和园的景色当中能够看出一些圆明园的影子，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观赏财富。建筑是冰冷的，文化却是有温度的。无论哪种建筑，都传承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与文化。中国最美的308个建筑这本书，以丰富详实的资料展现了中国不同时期的伟大建筑，包括宫殿建筑、古塔建筑、阁楼建筑、陵墓建筑、民居建筑、园林建筑，分门别类的对这些伟大的建筑形式做了详细介绍，让读者能更加近距离地感受到建筑的形态及其所展现出来的魅力。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中国最美的308个建筑》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林月志然说，书中308个建筑每一个都精美绝伦，各具特色，书中大幅的精美图片也非常好的呈现出了这些建筑的特点。读者邪王山说，在和自然的和谐文化内涵的表现方面，深深地感受到了中国建筑的独特魅力。读者雪妮说，这些建筑无论是从建筑美学结构，还是其蕴含的独特历史文化信息，都是经典中的经典。中国建筑的博大精深显然不是能够通过一本书就能完全展示出来的。读书小百科，现存最早的完整古地方志《华阳国志》。华阳国志又名《华阳国记》，是由东晋时期史学家常徐撰写于晋穆帝永和四年至永和十年，它是一部专门记述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地方历史、地理、人物等的地方志著作。全书由三部分组成，一至四卷主要记载巴、蜀、汉中、南中各郡的历史、地理、政治、民族、军事等；五至九卷以编年体的形式记述了割据巴蜀的公孙述、刘焉、刘璋父子、刘备、刘禅父子和李世成汉四个割据政权，以及西晋统一时期的历史；十至十二卷记载了梁、益、宁三州从西汉到东晋初年的贤士烈女。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张冠李戴的张李到底指谁？把姓张的人的帽子戴到了姓李的人头上，这叫做张冠李戴，比喻认错了对象或者弄错了事实。那为什么非得拿姓张和姓李的人来说事儿呢？其实啊，这个成语出自武则天时期的俗语，张公吃酒，李公醉。此时李姓王朝已经易姓，武则天改国号为周，篡夺了李姓的天下，他的儿子唐中宗李显也被废黜。张公吃酒，李公醉一语非常刻薄。

是讽刺李显无法撼动母亲的地位，夺回李姓的天下。在陪伴武则天饮酒的宴会上，那边武则天的两位宠臣张昌宗、张易之两位兄弟饮酒饮得兴高采烈，这边李显独自一人闷闷不乐，怀有无限的心事，闷酒喝着喝着就喝醉了。后来又从张公吃酒李公醉演化出另外一句俗语，张公冒耳李公戴，这句俗语就更刻薄了。此处的李公指武则天早已死去的老公唐高宗李治，张昌宗、张易之两兄弟的帽子戴到了李治头上，不是绿帽子又是什么呢？这才是张冠李戴这个成语的真正语源。到了宋代，从张冠李戴的语源又演化出了其他相似的谚语，比如张三有钱不会使，李四会使却无钱，张家长李家短，张三李四等等。后来凡是一个成语或者俗语当中同时出现姓张和姓李的，毫无疑问都源出张公吃酒李公醉。古人讲究无一字无来历，即使是一句俗语也是如此。但从张李二姓以上的演变来看，张公冒耳李公戴这个俗语本身就是唐朝人用来讽刺武则天的，后来才精炼为张冠李戴的四字成语。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98.6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2: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1: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2: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这个编织袋干嘛？
1: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2: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1: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2: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1: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2: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3: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是成人或是护理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4: 生命安全最重要。
5: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6: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李佳薇。
10: 大家好，我是韩红。
11: 大家好，我是黄武文。
5: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欢迎来锁定一下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昂 Mr. 常，聊聊看最近你又听到了哪些好听的华语金曲。那么在1996年的5月16号，彭羚发行了国语专辑《囚鸟》。彭羚早年呢一直是深耕

坛的，昌宫可以说是公认的顶级，但是在内地知名度不算高。而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的中期，港台歌手纷纷的转战普通话市场，而这张《囚鸟》专辑就是他特意量身打造的转型专辑。而幕后的制作人呢是黄舒骏，此曲班底可以说是请到了张宇、十一郎、王文清、何启宏等等，全是当年的乐坛啊顶配阵容了。整张专辑呢一次性就把彭羚的细腻苦情嗓音彻底打响。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回顾这首彭羚的《囚鸟》专辑的主打歌，回到1996年吧。我

这首歌呢，词曲是张宇、十一郎夫妻档啊。当年呢，十一郎常年独自居家，常做着这个音乐的丈夫常年在外奔波，聚少离多，心里面其实有各种各样的

被困住、被感情牵绊却又无力挣脱的一种压抑感，一路感而发，于是写下这首《囚鸟》。当时张宇看完呢，这个歌词立刻就谱了曲，本来想自己唱，制作人听完以后觉得太适合彭羚的声线了，于是呢就直接留给他演唱了。1996年的时候呢，彭羚唱腔自带着一种清冷和哀感，能够把感情里那种身不由己啊，想离开又舍不得，像笼中的飞鸟这样的一种无助感，唱得特别的入骨。也正是这首歌曲让他从粤语歌手彻底的被内地听众们记住，成为了90年代的都市悲情情歌的代表了。我们继续来听另外的一首歌，彭羚，感谢你用心爱我。

好舒服的一首单曲啊。那么这首歌是收录在了《囚鸟》专辑当中，也是翻唱改编自中岛美雪的作品。当年呢，专辑的监制黄舒骏特意呢给彭羚选了这类偏内敛、不撕心裂肺的歌曲，不想让他呢被贴上苦情歌手的标签，写的不是热恋，也不是决裂，而是成年人这种感情的常态。两个人呢走不到最后，有遗憾，有缺口，但是回头再想呀，这个依然感激对方曾经认真付出、用心爱过，没有大起大落，却越听越有味道。而下面一首歌，让我们继续来听《连回忆都不给我吗》。那这首歌也是由王文清、何启宏联手打造的作品，在90年代可以说很多的情歌呢只写分手难过，而这首歌更加戳的就是现实感。感情结束不只是分开，对方连过往的点滴回忆都要彻底抹去，不留一点点的念想。我们来听吧，感谢彭羚的声音，欢迎朋友们来到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

0: 星光会。
1: 听完彭羚的经典专辑呢，下面时间让我们来进入到新歌风向标，来听听看几首近期的质感新作。首先就是来自于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练了一段时间之后带给了我们的新单曲有一家杨天赐。他从选秀出道一路到现在，舞台压力、外界标签、成长中的各种迷茫都经历过，而写这首歌呢，就是回望自己这些年的一些来路。编曲其实很简单，他清澈稳定的声线，娓娓道来的成长心事，安静走心，也很有代入感。我们继续来听薛之谦的新歌《人自托》。

0: 是由方毅作词作曲，薛之谦参与填词的，歌曲也呈现了成年人的遗憾、亏欠跟和解，很容易引起都市人的情感共鸣，也更加延续了薛之谦情歌这种疼痛美学的风格，像是在深夜听娓娓道来的一段无疾而终的爱情过往。我们再来听一下另外一首作品，新歌来自郑丽欣，仍留在这里，是粤语的抒情路线，一起来听吧。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
1: 分钟一转已很多天，那次都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3: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是现代文明神奇精灵，带给我们快捷、高效和五彩缤纷的生活。破坏三电设施是违法犯罪行为。
4: 保护好每一处三电设施，生活就多一份绚烂，社会就多一份繁荣和安宁。
5: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透真，长大透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

0: 深刻的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你好，92号加满，
2: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3: 加满，98号，
2: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4: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5: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已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青州幸福加油站为青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青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钟宁。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交流的是小家务大教育。本期节目我们请到了灵山县旧州镇上井小学的卢碧燕老师，欢迎卢老师。卢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卢碧燕。
2: 今天我们要交流的是小家务大教育。大家呢可能就会想，小小的家务活能成为教育孩子的法宝吗？对此您怎么看呢？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帮助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提高生活自理能力和独立生活的能力，养成吃苦耐劳的优良品格和热爱劳动的良好习惯。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第16条的内容，家长们呢要明确，我们已经是进入依法带娃的时代，培养孩子做家务是家长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3: 是的，依据学者们的研究，就是人的成功有三大纪律：非智商纪律、创造纪律、生活纪律。其中呢，生活自律也就是生活实践能力，如果一个人的生活实践能力很差，你有再高的智商再高的学习能力都很难做成事业。今天的中小学生呀，在劳动这方面是很薄弱的。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调查发现，42%以上的中小学生很少做家务，还有近半数的中小学生的父母谈到要经常替孩子做家务。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样的一个状况持续发展下去，绝对会成为一代人的致命伤、软肋和短板。即使你再有宏伟的抱负、精湛的学业，但是你没有生活实践的基础，这个人就像是个瘸腿走路的人，你是不可能获得扎扎实实的发展的。所以说，生活里的劳动教育不是一个额外的事情，没有生活实践，没有劳动能力，是不可能出现优秀的人才的，不可能获得幸福的生活。所以说，做家务劳动，这是做人的基本功、必修课，有助于孩子的良好发展。
2: 我觉得卢老师说的特别正确啊。孩子的学习和生活紧密联系，这种应用性和实践性的增强可以助力孩子核心素养的提升，既是解决复杂问题能力的提升，也能更好地去应对社会的发展。
3: 确实也是如此，按照我们国家的要求，一周一课时的劳动教育课你可以让孩子们去做，但是我们的目的不仅仅把它仅当成一门课程去上，我们可以通过安排一系列有计划的活动，让孩子们在劳动中学会技能，感悟劳动的喜悦，增强对劳动的情感的认知，同时提高他们的动手能力。所以站在这个角度上看，家庭劳动教育有它自己的特点，学校劳动教育和家庭劳动教育相结合，我们也可以让孩子们学会创造美好生活的一种技能。
2: 那么卢老师啊，现在我们的家长们呢是很关注做饭的问题，比如以做饭为例，如何单独设计一些项目来加强孩子做饭方面的劳动能力呢？
3: 儿童长大过程中是由一个自然人变成一个社会人的一个过程，适应社会的一个过程，走向独立的一个过程。如果没有劳动教育和生活技能，是很难完成转换的。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把生活技能作为家庭教育五大核心之一，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如果一个人连做饭都不会，洗衣服也不会，他必然要依赖别人，不能独立，更不能服务于别人。会做饭的孩子更能适应这个社会，会做饭的孩子就可能更好地适应这个生活，反而 不会做饭的孩子他就会比较困难，这是一种最基本的社会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是家校共育的新起点和新契机，但是我担心家长们不重视孩子劳动能力的培养，只是把它变成了学校的一门课。因为如果劳动教育没有家庭教育的延续，它只是一个空壳。如果一个孩子没有做过劳动，他还谈得上接受劳动教育吗？学校教育指导劳动，家长要抓住这个机会，教育孩子们在家里要参加实践，养成劳动教育的习惯。你有没有发现，凡是做得好的人呢，他走到哪里都是很受欢迎的，在家里受欢迎，在社会上朋友们也会喜欢他。哎，说这个谁做的饭特别的好吃。
2: 就是做饭好吃的人往往呢也是热爱生活的人。
3: 是的，一个连做饭都不会做的人他怎么会热爱生活呢？当然我们也不要把生活技能仅仅的理解为做饭，它还包括洗衣服、料理自己的生活，还包括很重要的人际关系，包括和朋友的友好相处，和这个世界的和平相处，这也是很重要的生活技能。
2: 所以说让孩子学劳动课，让孩子呢做家务，不仅仅呢是只会做饭这么简单，这里头的门道可多了。比如说你要炒泥鳅，活蹦乱跳的泥鳅怎么清理呢？这时你只需要往泥鳅盆里撒一勺子食盐，泥鳅很快就会死了。你可以告诉孩子这是用到了化学知识，泥鳅体表呢有一层黏糊糊的粘液，这是泥鳅的呼吸系统。如果呢在这层粘液上撒上盐，泥鳅体内的水分呢就会迅速的消失，泥鳅呢将无法呼吸而导致死亡。所以呢在杀泥鳅的时候在盆里放点盐，泥鳅呢会在短时间内死去，这时候呢比较容易清洗干净，而且呢盐水也可以杀菌，帮助杀死泥鳅表面的寄生虫。生活经验里呢其实包含了很多的物理知识和化学知识。
3: 事实上也是这样的，愿意劳动的孩子他的心态会特别的积极，特别的阳光，他的家庭给予孩子的自主空间也是特别大的，所以啊反过来他的学习成绩也是好的。比如你刚刚提到的清理泥鳅，因为在五年级的科学已经学了这个知识，一二年级他是爸爸妈妈告诉他的，到了高年级他就可以把自己学的知识拿来告诉爸爸妈妈了。
2: 所以说学习呢不只是为了学习啊，不是纸上谈兵，这些呢都是生活中要用到的。
3: 没错，爸爸妈妈在解决困难的时候你要多问一下孩子这应用了哪些知识，那孩子们就会把他学到的东西用到我们的生活中，所以这样的劳动就赋予了它的价值和意义。所以爱劳动的孩子，会劳动的孩子，他的手脑眼是协调发展的，他的心态是健康的，那他看待事物的态度也是积极的，因而他对待学习的态度也是积极向上的，他的成绩不会差到哪里去的。教育的一个特点就是教育的成果是需要时间来检验的。我也看过一个报道，分别是调查全国148名杰出青年和115名青年死刑犯，然后通过发现 82% 以上的杰出青年他们是经常做家务劳动的，而且其中的 95% 上的人他们会经常按照父母的要求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很愿意帮助父母完成父母交代的事情。那么这些青年死刑犯呢，90%以上都是好逸恶劳、是非颠倒、荣辱不分的。通过这些大量的成长数据分析，得出人的成长对比的结论，小时候做过家务的劳动多的，对他今后的独立性、社会适应性加社会责任感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家务劳

0: 家长们没有这个意思，有这个意思的家长又怕我们的孩子跌倒了，把碗摔坏了。其实你不要把那个碗一摞一摞的递给他，我今天给他一个碗，每天锻炼，他就知道手里拿的这个碗又走得比平时慢一些。这就是孩子和这个社会互动的一个建立。你要是为了保护他，不想让他产生危险，在家里就让他练习拿碗。如果他从来都没有练过，就到了外面就以拿这个碗来说，他可能就会伤到了。孩子在很小的时候他就观察父母，他把父母的劳动行为看作是一种兴趣，你干什么他也想干什么。这个时候父母就是一个挑战，你如果支持孩子，孩子就会慢慢养成劳动的习惯。如果你觉得他烦，嫌孩子们是来添乱的，跟孩子们说这些都不是你做的事情，你一气一气的拒绝，就会把孩子想做家务的这个热情给打击了。他真的会觉得那不是他的事。尤其是有的父母总是打压式的说孩子们做了家务，不去鼓励他，反而常常说你看看你干是干了，搞得乱七八糟的。久而久之，孩子们他肯定就不想再干了。
1: 但是呢，支持孩子干确实是比自己干要麻烦一点啊。你看，你让孩子洗个碗，他弄得满地都是水，你还得去收拾。所以呢，家长说不想那么麻烦，还不如自己做呢。但是呢，家长们啊，别怕这个麻烦。
0: 是的，让孩子回归生活就是教育，生活就是这样子。比如早上你让孩子穿衣服，家长总是嫌他穿得慢，家长就替他穿。你永远替他穿，他永远都不会穿。如果你教了他穿，他既然也就学会了，慢点没有关系，生活就是要慢慢来，慢慢的他四肢就协调了。其实学习就是人类生活的一种总结。
1: 是的，卢老师，通过做家务来培养孩子的家庭责任感，究竟有哪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在我看来呀，要培养孩子的家庭责任感，首先要树立家庭一份子的一个意识。家长要向孩子们解释做家务的重要性和意义，让他们明白这个是每个家庭成员的责任和义务。家长要明确地告诉他们，做家务不仅可以帮助家庭保持整洁，还可以培养他们的责任感和独立性。给孩子设置一个长期稳定的家务岗位，可以让他们持之以恒地做家务。其次，家长要以身作则，作为家长要积极地参与劳动，让孩子们看到家长也在做家务，让他们明白这个是每个家庭成员都应该做的事情。这样可以给孩子们树立一个好的榜样，让他们更愿意参与劳动。再次，设立分工合作。家长们，你们可以根据孩子们的年龄和能力设定适合他们的家庭任务。比如对于比较小的孩子，你可以让他帮忙整理玩具、摆放餐具、浇花等。对于比较大一点的孩子，你也可以给他分配一些更复杂的任务，比如拖地啊、擦桌子啊、洗衣服等等。最后，我们要适当的鼓励和表扬孩子。当孩子完成家庭任务的时候，家长们要及时的给予鼓励和表扬，而且家长还要肯定他们的努力和成果，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付出得到了认可。这个是可以激发孩子的积极性的，让他们建立做起家务的一个自信心。这个就是我感受以来培养孩子们家庭责任感的一个方法。
1: 但是有一个现实的困境，就是隔代教育。因为很多年轻的父母是没有时间的，所以呢都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在带孩子。老一辈的人呢，带孩子往往呢也有一个问题，他们不太舍得自己的孙辈去做一些家务。那么家长应该如何与父辈进行沟通，可以让孩子呢在生活中去体验劳动和真实的生活呢？
0: 对于做父母的，首先父母一定要承担对孩子的一个教育。

0: 育，也要承担父辈们教育理念的一个更新，要尊重老一代。其实老一代的父辈，他们更加懂得劳动的好处，因为他们就是这么过来的。但是我们也要告诉他们社会的一个变化，教育理念也一定要有相通，不能家长是这么做，父辈也是那样子做，那缺少了沟通。所以教育理念一定要相通，一起共同的执行，这样才能更好的平衡家庭的发展。关键就是要做好前面的一个沟通工作。
1: 还有一些家长呢，为了让孩子愿意做家务，用钱作为奖励，那么这个方式到底可不可取呢？
0: 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因为单纯的金钱奖励只能收到短期的效应，长期用这个方法会使得孩子们变得功利化，财迷心窍，凡事向前看，他们的价值观也会扭曲的，这是不对的。
1: 好，那么今天的家庭教育分享课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请卢老师给大家呢做一个总结吧。
0: 生活就是教育，教育就是生活。好的家庭教育就是父母和孩子们共同学习，共同成长。家长有意识地培养孩子从做家务劳动开始，和孩子们一起创造美好的生活。
1: 小小的家务却蕴含大大的教育道理，通过培养孩子做家务，培养孩子的家庭责任感，是父母呢给予孩子的一笔重要的人生财富。非常感谢卢老师的分享，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2: 阿妹呀，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3: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4: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织的？
5: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6: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7: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吃饱要心，你这设计行。
8: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无力
2: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3: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1: 好。
2: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4: 之美在于历尽五味，
5: 酸甜苦辣咸。
4: 人生之美在于心得四喜，
6: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4: 人生之美在于月或三幸，
7: 有人可爱，有事可干，有梦可做。
4: 人生之美在于乐遇两痴，
8: 奋不顾身的爱情，说走就走的旅行，
4: 更在于美好的人生只有一次。如果生来就被艾滋病困扰，也许一切归零。为了爱，预防爱，阻断艾滋病母婴传播，让孩子享受美好一生。
9: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10: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11: 有啊。
10: 能卖给他们吗？
11: 给钱就卖呀。
10: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11: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10: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11: 这你是谁呀？
10: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11: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12: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2: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3: 2026年，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钦州赛区选拔赛优秀作品展播。沈伟杰，从山痕海滩到世界样本。
14: 如果此刻在您面前有一片海岸线，沙滩如丝带般狭窄，海水浑浊如墨，垃圾堆积成山，作为决策者，您是选择继续开发换取利益呢，还是停下脚步为海岸疗伤？不同的选择将通向截然不同的未来。西荔湾的答卷或许能为我们解开 发展与环保的共生密码，那就是没有非此即彼的单选题，而是如何共赢的思考题。谁能想到曾经的西荔湾是这样的场景？风暴潮侵蚀，岸线后退十余米，无序养殖，违建，污染交织，珊瑚礁覆盖率不足5%，海洋生物仅剩37种，渔民陷入无鱼可捕的困境，以牺牲环保为代价的发展终将陷入死胡同。改变始于对先污染后治理的摒弃，重生源于发展与环保同行的坚守。荆州以系统思维打响生态系统修复攻坚战，拆除违建，清理垃圾，捕杀30万立方米，将沙滩扩至50米，筑起200米抛石拦沙坝，固沙护滩，创新移海补路，疏浚土就地利用，节省成本近2000万元。这套组合拳的理念彰显生态保护不是发展的绊脚石，而是高质量发展的金钥匙。保护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改善民生。如今的西荔湾绿化面积超80%，海洋生物从37种增至89种，候鸟成群，白海豚长线入选全球14个海洋生态修复优秀案例，更是全球唯一一个海岸线修复样本，带动2000余人就业，各行业年增收超3000万元，实现从生态颜值向经济产值的转变。西荔湾从烂泥湾到金沙滩，从伤痕海岸到世界样本，与北海涠洲岛珊瑚礁修复、唐山曹妃甸海藻床再造一样，用事实共同证明，发展与环保绝非对立。当我们以生态为底色，发展便能绘出最绚丽的画卷。算好生态这门账，短期看是投入，长远看是财富，局部看是取舍，而全局看是共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就是在西荔湾这片碧海蓝天之间，更是美丽中国、美丽广西建设的必由之路。让我们以西荔湾为样本，坚守生态初心，坚持发展与环保同行的理念，书写更多伤痕变风景、绿水化金山的传奇，为子孙后代留下这片碧海蓝天。谢谢大家。

景象翻新，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话说老钦州，今日同大家一起讲一讲灵山的汤九芒。每朝早上初升的太阳穿过浓密的芒果树的时候，灵山步行街的十字路口就已经是车水马龙了。灵山人都叫这个地方叫做汤九芒。原来好早的时候，这个地方有一条河，河上有一座桥，这座桥就叫做汤九桥。为什么叫做汤九芒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原来在这条桥旁边摆了很多理发摊。灵山人比较诙谐，民间就经常讲剃头发、理头发就叫做汤九，因此这条河就叫做汤九芒。另外呢，还有一个讲法

0: 就是这条河亦都曾经汤过狗而得名。汤狗芒的来历要追溯到清朝时期，那时候灵山的县城很小，全城就只有3600多平方，东道现在的城东市场，西道百货大楼，南至公路局，北至旧灵城镇人民政府。城入边的主要街道就有苑前街、灰沙街、江屋街、西门街、高坳街等等。在城外的东面就有福兴路、镇北街、竹行街、灭货行，还有鸭行街、鸡行街等等。在城西有一个草鞋街，又叫做凤凰街。灵山有三条江，一条是大潮江，在灵东出来流经县城，灌溉住县城周边的农田；一条叫做玉鹿江，在灵城三海的新洞流出来，穿过县城心脏。咁另外仲有一条喺燕子岭流出嚟，呢条河环城而流，流经依家嘅锦绣花园、人民医院正门前，直奔环寿江。咁呢条就系汤狗河啦。当时县城建设好落后，冇自来水厂，城区嘅居民都到呢条河入边洗衫洗菜，甚至担水翻屋企饮。咁灵山咧就有一个习俗。就讲到狗啦，唔可以喺房间入边劏同煮噶，亦都唔得近寺庙，更加唔可以用嚟祭拜祖先。所以城区嘅狗一律都唔得喺玉鹿江同埋大潮江当中去宰杀，以免污染城入边嘅寺庙，亦都唔可以污染燕子岭流出嚟嘅呢条河嘅上游。所以如果要劏狗的话，就是剩低在锦绣花园、人民医院和步行街而流过的这条劏狗河才可以劏狗。那么芒就指溪流的意思，所以这条江就被灵山人就叫做芒，劏狗芒。到了1975年，灵山自来水厂建成投产之后，城区的居民就不再使用汤狗芒的水淋，那汤狗芒亦都不汤狗淋，芒两边稻香亦都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纵横交错的街道、医院、居民住宅。咁同时随住科学嘅发展，唔单止汤狗桥可以引伸，就连近1公里长嘅汤狗芒亦都系冚住喺钢筋嘅水泥路下面。路面下溪流淙淙，川流不息，而路上行人如色，车水马龙。好嘅，今期节目到呢度，我系李慧，下次再见啦。
1: 向往自由与快乐没有错，但是放纵和无保护的爱与快乐背后可能隐藏着恶魔。
2: 如果不幸感染，请努力正视现实，积极配合治疗。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病人。不冷漠，不歧视，多关爱。
3: 艾滋病离我们并不遥远，它通过血液、性行为和母婴三种传播途径传播。
4: 如果发生了可能感染艾滋病的行为，最好在72小时内接受暴露后预防用药，越早服药预防感染的成功率越高。
1: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爱惜生命，远离艾滋病。

0: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
1: 大家好，我是钟宁，今天我们倾听毛威海呀、演绎一方人间仙愿，作者徐景春。浩瀚的毛威海，非洲劈开滚滚波涛，潮头处隐隐浮现出了海上仙山，又恰似遗落海中的颗颗明珠，演绎了自然奇迹的龙晶环珠。山海之恋，惊世之缘，如梦幻般演绎世外桃源，躲避了世间无尽的喧嚣，一刹那铸成海天之间的仙愿。太阳驾着祥云与海天之间翱翔，月亮游弋碧霄，叹息洒下清辉，菊叶之香静静地绽放，天水一方，渔山虾海，围墙林立，让山海有了灵性。美丽的钦州，平静的毛威海，像一面镶嵌在北部湾畔的巨大镜子，又似一幅镶缀着美丽图案的壮景。

0: 入夜了，蒙上一层静谧与神秘，此时此刻也与品味和观览，密密匝匝的渔火，点点线线片片，光点融融，融进心和眼，从诗集画卷中绵延而来，犹似从天上银河垂落，轻盈浪漫。光焰般的大海吞吐着缠绵，夜气舒展了渔夫疲惫的筋骨，温馨的海风时紧时松地打着呼哨，亲吻着游子的脸，更激发着兴奋的心田。临海而居，依海而富，璀璨华灯处，欢聚的夜宵气息氤氲，海在身边，更在心间澎湃。海鲜、啤酒、音乐、鲜花，还有恋人，浮动的渔火衬托着和平的夜，人与物一切都化成大写意的无眠。
1: 你好，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
2: 好，哎，走了走了，打球去，大家都等着我们呢。
1: 阿姨，为什么要献血呀？献血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输血的人，让他们赶紧好起来呀。那我要献血。宝贝，你还小，不能献血呢。那妈妈可以献吗？走走走，舞蹈课都要迟到了。
3: 无偿献血是文明程度的体现，是文明素质的象征，为挽救生命。
4: 要不打篮球，咱们去献血吧。
2: 嗯，行。
1: 妈妈，要是我受伤生病了，你能给我献血吗？当然，明天妈妈就去献血。
5: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6: 小时候，爷爷总说，
7: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8: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9: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这棵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3: 也许啊，它就慢慢慢慢长大，到时候越长越高。
4: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未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0: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流行。真流行，真流行。
5: 腾讯音乐有你榜，亿万用户都在听的热门华语新歌。嗨，大家好，我是 DJ 曹睿。本周榜单上不少新歌表现亮眼，一起来揭晓吧。
0: 腾讯音乐有你榜本周 Top Ten。
5: 第十位上榜三周，上周排名第一，连续三周位列榜单前十。古筝与弦乐交织出大气而凛冽的氛围，前奏相当抓耳，一下子将人带入到壮阔的武侠世界，体会到国风古韵的魅力。主歌旋律从头低回叙事，词句简笔勾勒出少年侠客的潇洒形象，前副歌再转入到利落节奏，笔势锐利，直指侠者刚强底色，展现出无畏无惧、坚守本心的孤傲决绝。音乐层次鲜明，递进式呈现凌绝顶的志气，激励人心。本周第十位，子瑜《凌绝顶》。

第九位上榜三周，上周排名第七，连续三周闯入榜单前十，同时荣获本周有你榜三大维度之播放热度单项 Top 1。 这首于2024年便以 Demo 形式走红的网络歌曲，如今凭借完整版形态再次收获到超高人气，编配用钢琴吉他的清新音色，配合着温馨又略显忧郁的自白，呈现出陷入爱河勇敢迈进时的忐忑心声，留白笔法给人留下了想象空间，极具普适性的细腻心绪很能够引起共鸣。本周第九位 Gary's T 玻璃。

第八位首次上榜，这是电视剧《莫离》的主题曲，前奏醇厚弦乐与笛声形成了高低两重音色的相互照应，周深的吟唱空灵，引人逐渐入戏，步入到剧中主人公包罗万象的新世界中。副歌的强劲鼓点和重重和声同构大气氛围，轻灵飘逸的竹笛点缀句尾，积蓄起深厚而又鲜活的情感。间奏繁文吟唱，神圣庄重，展现出满满宿命感，衔接到周深华丽的高音，铺排出主人公穿越宿命奔赴理想的决绝坚定。本周第八位，周深《新世界》。

位。第七位首次上榜，黄仁俊发布了2026首张中文特辑《同谋者的默契》，以三首曲目剖白内心情绪、灵魂底色，发出了真挚的同谋者邀约，约定一场漫长同行。中曲《Halo》是以明亮合成器音色配合灵动鼓点、俏皮贝斯，勾住富有活力的声场。黄仁俊用清澈歌声细腻地呈现孤单时的彷徨与相见之欢，情绪力度鲜明，表现力满满。本周第七位，任俊 Halo。

第六位，上榜十一周，上周排名第八，第十次闯入榜单前十。这首《无人乐园》是王俊凯送给每一个不想长大却已在大人世界徘徊的孩子的礼物。流行摇滚的编配先是勾勒出世界的喧嚣底色，王俊凯嗓音清朗，唱出无所适从的彷徨，而后温柔弦乐加入副歌，像是一道陪伴心灵的光亮，鼓励你我坚守自我。最后的 Breeze 电吉他 solo 写进了刚强，扫除迷茫，音乐层次鲜明，主题清晰，带来治愈心灵的力量。本周第六位，王俊凯《无人乐园》。

位。第五位首次上榜，影视剧《乔楚》的片尾曲，歌曲前奏四小节弦乐，钢琴与吉他渐次入场，交叠时迅速铺陈出深邃抒情的氛围，引人入胜。刘宇宁嗓音纯。

厚，气质深沉忧郁，在旋律顿挫当中描摹出命运幽暗险境。副歌层次丰富，律动强烈，刘宇宁歌声决绝，极富张力，发出无惧艰险、顽强守志的誓言，激荡心灵。本周第五位，刘宇宁，幽光。

第四位，上榜三周，上周排名第四，连续三周位列榜单前列。科幻感电子舞曲氛围独特，极其抓耳，强律动让心跳也跟着躁动，合成器冷色质感配合着诙谐歌词，展现出反内耗的生活态度，别具一格。刘宇宁细腻把控音乐内核，在主歌利用轻巧气声营造悬浮松弛感，副歌则是用充满力量感的嗓音展现出挣脱精神枷锁，坦然拥抱生活的洒脱心境，帮助听众缓解压抑情绪。本周第四位，刘宇宁，撞地球。

第三位，第三位首次上榜，杨博文词曲原创作品发布首周闯入榜单前三，摇滚三大件编织出松弛轻快律动，轻盈忧郁的氛围搭配着少年感声线，营造出独特风格。词句大面积的留白，生动刻画出放空停滞的心理状态，精准地捕捉到独处时细碎无来由的低落和茫然，情绪表达从克制到纵情，循序渐进，让人沉浸式地感受到青春期的别致心境。本周第三位 TF 家族杨博文，百无聊赖。

第二位上榜16周，上周排名第二，第六次闯入榜单前十。《山海经》中的祥瑞异兽引领着孩子们带着天马行空的想象穿越时空，童真滤镜之下，现实世界的风景被重构，自然的美好被无限放大，编曲融合着民族音乐和流行乐进行多元表达，打造了治愈系新国风的作品。轻盈浪漫的童话气息将旧神话改造得更加富有亲和力，用热忱和纯真深深地打动听众。本周第二位，周深《极亮》。

第一位，第一位首次上榜。子瑜为儿童节精心打造的新曲成为了他在有你榜的第十首冠军曲目，并且歌曲已经位列于2026有你榜综合得分年度第八，并同时荣获本周有你榜三大维度之推荐度、畅销度双向 top 1。合成器梦幻音色配合灵动鼓点，打造活泼童真氛围。子瑜嗓音清亮可爱，轻柔演绎浪漫松弛的童心，带人重寻纯粹的美好。本周冠军歌曲《子瑜宇宙游乐场》。

0: 在本周还会有哪些不错的新歌呢？一起来听听吧。
1: 腾讯音乐有你榜新歌推荐。
0: 刘宇重新演绎经典歌曲《一吻天荒》，编配在轻电子框架当中融合古筝音色，以清雅中式音色搭配着留白笔法，营造出轻盈质感，编织出引人入胜的朦胧氛围。旋律蜿蜒处细腻动情，尾音缠绵悱恻，完美诠释出一吻天荒情深难断的缱绻心绪。刘宇《一吻天荒》。

黄硕全新词曲原创作品，用元气满满、热情洋溢的流行摇滚抒情快乐心情，轻快旋律和富有童趣的词句，展现出乐观态度，搭配爽朗笑声和俏皮和声，感染力满满，让听众也心情大好。黄硕少年声线清爽，语气松弛，让氛围感更加轻松解压。TFING 黄硕，灵魂导师黄 Sir 的快乐一天。

陈楚生概念专辑《荒芜之境之路回头》，其实老人乡音吟唱瞬间抓住了听众注意，故事感满满，而后前奏正式响起，交响乐织造深沉律动，吉他流动旋律细腻穿梭其间，像是流水穿越山野，等朴实的古典和悠扬弦乐渐次加入，编曲质感更为厚重，也更富有生命力，如同岁月流逝感念万千的其间沉淀。陈楚生路回头。

0: 以上内容你还喜欢吗？欢迎搜索腾讯音乐有你榜点赞好音乐，或者微信微博搜索腾讯音乐有你榜公众号留言与我们互动。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我是 DJ 曹瑞，我们下周见。
1: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流行。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青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1: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5: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6: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7: 好儿，好媳妇儿，真会过。
8: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6: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8: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6: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9: 好嘞，姐。
10: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11: 下一站即将到达，
10: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12: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13: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集海外的学子，归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12: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13: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哟。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1: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2: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0: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陈浩。幼儿阶段是品格养成的关键期，如何通过家庭与幼儿园的配合培养孩子优秀的品格呢？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第一位是浦北县第三幼儿园园长赵金丽，他从事幼教工作30多年，长期专注幼儿德育研究。第二位嘉宾是幼儿园大班教师、大班家长荣晓，在幼儿园家庭中实践品格教育多年。两位嘉宾你们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浦北县第三幼儿园的园长赵金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浦北县第三幼儿园老师家长荣晓。
2: 那首先我想请问一下赵园长，为什么幼儿园阶段要特别关注品格教育？哪些品格是3到6岁的孩子最需要培养的呢？
3: 品格教育是幼儿社会性发展的核心，比如尊重他人、学会坚持、承担责任和诚实守信，这些品质会直接影响孩子未来的学识能力和人际关系。3到6岁是价值观萌芽期，孩子通

0: 或模仿成人和环境互动，形成行为习惯，家园一致性非常的关键。
1: 那幼儿园平时是怎么样和家庭配合开展幼儿品格教育的呢？
0: 我们平时通过资源共享、责任共担、活动共创，构建起家园社三位一体的品格教育网络，让尊重、责任、坚持、友善的种子在孩子心中生根发芽。比如在社区资源活用方面，让教育走出课堂，联动消防员教安全防护，让孩子明白责任的意义，邀请社区蛋糕师到幼儿园分享蛋糕做法，感受友善的乐趣，到博物馆听讲解员讲文物爱护，尊重历史，懂得感恩，让社会场景成为品格的课堂。在责任共担方面，幼儿园设计品格教育家园共育的内容，通过日日活动渗透、专题教育等活动开展教育，同时也是一些实践活动，比如开展亲子活动，小班开展家庭助人日，帮家人摆碗筷啊，整理物品等，中班就开展阅读打卡，每天阅读20分钟的阅读习惯。第三方面是在活动共创方面，让品格融入生活细节，幼儿园制定一月一个好习惯，如尊重主题月，要求说话看着对方的眼睛，玩玩具先询问。我们还会开展社会实践深化品格，组织一些小知识活动，孩子用旧玩具交换物品，比如轩轩小朋友的遥控车少了个轮子，他主动地告诉买家，这个车跑不快，但灯光很酷哦。家长感叹，孩子比大人更懂诚实。班级墙贴满品格瞬间，萌萌扶起摔倒同伴的照片，浩浩连续21天刷牙的记录表，让成果可视化，让成长看得见。
1: 嗯，赵园长，那您认为尊重对幼儿意味着什么呢？家庭中如何种下尊重的种子呢？
0: 尊重是品格的根基，对幼儿来说是学会关注他人感受，遵守基本礼仪。家长可以从细节入手，比如认真倾听孩子说话，引导孩子尊重家人的劳动，或者通过绘本，比如说猜猜我有多爱你等，让孩子理解爱的尊重。
1: 感谢赵园长精彩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我想问一下荣女士，在家庭的生活当中，当孩子打断大人的说话，对长辈没有礼貌的时候，我们家长该如何去引导呢？
2: 首先，避免当众批评，保护孩子自尊心，可以事后温柔提醒，你刚才着急说话时，妈妈还没说完。我们轮流表达，就是互相尊重呀。同时，家长要做榜样，比如夫妻对话时使用请、谢谢，孩子会模仿大人的沟通方式。
1: 嗯，那荣女士哈，您在家里面是如何让孩子尊重他人的物权？比如说不愿意分享玩具的时候。
2: 嗯，我会区分分享和强迫，比如告诉孩子，玩具是你的，你有权利决定是否分享，但小朋友来家里时，我们可以问问你是否愿意和弟弟交换玩具玩呢？让孩子知道，尊重他人的前提是先尊重自己的感受。
1: 是的，我们培养小朋友的尊重意识的时候要注意，尊重他人需要先从尊重自己开始。那么，赵园长，责任意识听起来很抽象，幼儿阶段可以有哪些具体的体现呢？
0: 责任意识可以落地为力所能及的小事，比如小班让孩子整理自己的书包，摆放碗筷，中班养一盆植物，照顾宠物，大班参与家庭的决策。关键是让孩子知道你的行为会影响周围的人。
1: 嗯，荣女士，当孩子忘记承担责任，比如说忘记给这个植物浇水了，那家长该如何去处理呢？
2: 避免直接替孩子解决，而是引导他补救，比如植物有点蔫了，我们一起想想办法让它好起来吧。同时家长要慢下来， 允许孩子

0: 做事不完美，比如收拾书包漏带东西，让他在后果中感受责任。第二天没带水彩笔会着急，比说教更有效。
1: 您是如何通过家庭任务来培养孩子的责任感的呢？
0: 我们有个家庭责任表，孩子每天负责喂鱼缸里的鱼，整理自己的书桌，完成后贴星星奖励。但更重要的是让他感受到被需要，比如告诉他，你照顾小鱼很用心，他们因为你而健康长大呢。
1: 是的，责任意识对于小朋友的成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赵园长，对于坚持这个品格，小朋友做事常常是三分钟热度，那如何在幼儿园家庭生活当中去帮助他们建立坚持的品格呢？
2: 首先我们要区分兴趣和坚持，比如孩子学画画，初期靠兴趣，后期就需要我们家长用阶段性的目标引导。我们今天先学会画完整的圆圈，明天我们再画笑脸，好不好？同时家长要控制干预欲，当孩子搭积木中倒塌时，别急着帮忙，而是说，你刚才用了小块的积木支撑，下次试试用方形的底座，会不会更稳？
1: 荣女士哈，当孩子说我不想学了啊，比如说这个舞蹈课、钢琴课，那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去回应呢？
0: 我会先共情，练习压腿确实有点疼，妈妈小时候也觉得难，然后回忆他的进步，你第一次跳错动作会哭，现在已经能跟上节奏了，这就是坚持的力量呀。另外避免用你必须坚持命令式语气，而是用我们一起找到喜欢的方式来引导。
1: 那您是如何通过日常的生活来培养孩子的坚持的呢？比如说早起呀、刷牙这些习惯。
0: 我们会用游戏化的方式，比如刷牙时播放一首刷牙歌，一首歌的时间刚好够认真刷完。早起时设置小闹钟挑战，孩子自己起床就能获得晨间小勋章。其实把自主权交给孩子，用趣味性包裹规则，他们会从被要求做变成主动坚持做，这种成长型思维才是最重要的收获。
1: 友善是孩子融入集体的重要的品质。那赵园长，家庭当中如何营造友善的氛围呢？
2: 友善的核心呢是共情，家长可以通过情景模拟引导，比如说看到绘本里的小朋友哭了，问小朋友，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安慰他？日常生活中鼓励孩子关心家人，给爸爸递拖鞋呀，帮奶奶捶捶背呀，这些细节会内化为他对他人的善意。
1: 那当孩子和同伴发生了冲突，比如说抢玩具、推搡啊这些行为的时候，家长该如何去处理呢？
2: 我们首先要分开孩子，情绪稳定后引导表达感受。你刚才抢积木的时候，明明是不是哭了呀？如果你是明明，会喜欢这样吗？接着教具体的方法，下次可以说，我可以和你一起玩吗？重要的是让孩子知道友善不是妥协，而是用平和的方式解决问题。
1: 荣女士哈，您聊一下，那如何是通过这个家庭的互动让孩子感受友善的力量的呢？
0: 我们有个家庭感谢罐，每天每人写一张感谢小纸条，比如谢谢妈妈做的早餐，谢谢爸爸陪我搭积木，周末一起打开读，孩子会发现原来表达善意能让大家都开心。现在他在幼儿园也会主动帮助同伴穿鞋子，分享零食。
1: 那最后呢，我想请两个嘉宾来总结一下，家庭与幼儿园如何分工协作，让品格教育更有效。
2: 幼儿园是通过游戏集体生活培养规则意识，家庭则是在生活细节中落地品格，比如幼儿园教排队时不推挤，家长接孩子的时候就可以以身作则，不插队，耐心等待。家长要避免双重标准， 比如孩子在幼儿园要分享，回家却纵容他独占零食，一致性是关键。同时多与老师沟通，了解孩子在园的表现，针对性的进行强化。
0: 作为家长，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身教大于言传。孩子不会记住我们说的话，但会模仿我们的行为。比如我们对待服务员、保洁阿姨的态度，就是孩子理解尊重的最好教材。
1: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幼儿品格教育不是一朝一夕，而是藏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次对话、每一个选择中。希望家长们能够从尊重、责任、坚持、友善开始，和幼儿园携手为孩子种下一生受益的品格种子。好的，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好，再见。
0: 再见。
3: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干干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4: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5: 哎呀，
3: 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4: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6: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九八点六，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3: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4: 哟，够警惕的。
3: 可不，我就紧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4: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3: 我核实啊。
4: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3: 继续观察。
4: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3: 我确认一下。
5: 开会了吧？
6: 对，
4: 确认无误，
3: 那可以相信了。
4: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3: 久经考验，我转账。
4: 嘿，你上当了。
3: 会吧，
4: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3: 套路深呐。
4: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3: 这咋防啊？
4: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3: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4: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7: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0: 劳共同体，中华一家亲。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琳琳。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6月9号，自治区档案馆与自治区民综委共同举办“根系八桂，同心筑梦”广西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档案展开展暨点映中华展越品牌建设点揭牌仪式。展览以档案为纽带，全景展现党中央对民族工作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各族人民的深切关怀，生动再现了广西各民族手足相亲共创美好生活的历史图景，展示了自治区党委带领全区各族人民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共建共享五个家园的生动实践。6月3号至5号，2026年广西各族群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交流实践活动第3期在北海市举行。活动以“潮起诸城筑同心，引起聚力促发展”为主题，采取实地观摩学习与集中交流研讨相结合的形式开展。参加活动代表先后深入北部湾社区等。

0: 群服务中心、南珠宫博物馆、涠洲信用社、涠洲岛红色岩穴基地、涠洲岛疍家海岛田园综合体等，实地走访学习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进社区、进企业、进金融行业、进海岛的基层落地经验，近距离观摩北海市立足本土资源，推动各民族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生动实践。6月8号，千年壮景从乡村走向世界，2026世界杯大中华区非遗遇见世界杯檀香光壮景产品新闻发布会在南宁举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广西壮族织锦技艺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檀香光和他的团队正式发布获得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系列壮锦产品，涵盖足球、球服、特色挂件等，为古老壮锦赋予年轻化、国际化、生活化的全新表达。今年是马山县理当瑶族乡成立30周年，围绕感恩奋进30载、团结实干谱新篇主题主线，各项系列文体活动稳步有序推进。作为重点活动之一，瑶乡情感恩行群众文艺汇演已于6月10号精彩上演。据悉，本场汇演是理当瑶族乡建乡30周年重点活动，节目全部由本地群众自编自导自演，演出深挖瑶族民俗文化，囊括特色歌舞、原生态山歌、民族器乐、非遗技艺展演等多元内容。日前，上林县在锦绣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公园举行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暨民族法治集中宣传活动，大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民族政策和法律法规，不断推动全县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和法治建设。天峨县通过文化浸润，同心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该县的基地教学加流动宣讲加线上传播立体化宣传矩阵，建成28个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323处主题景观小品，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深度融入中小学思政课堂，精心举办同心向党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石榴花开3月3、同心筑梦向未来、天鹅蓝刀鱼风暴、跪前同欢3月3等主题活动，广泛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普法宣传，依托东西文学馆、河池作家馆等文化平台，常态化开展主题创作、座谈研讨、故事分享和文化联谊等交流活动，有效促进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天峨县今年获颁第12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玉林市扶棉区年产服装超过12亿件，年产值突破300亿元，10余万各族群众依托这条特色产业链在家门口增收致富。具体实践中，扶棉区策划潮歌区牛仔秀，将南少林18路庄非遗代表性项目与牛仔时尚走秀相结合，将壮锦扎染技艺融入产品设计，以跨界融合提升牛仔服装文化附加值，让各族群众在共享文化活动中增进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以产业兴旺夯实民族团结根基，让牛仔服装的丹宁蓝与民族团结石榴红交相辉映。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的广西古代文明陈列，以中华民族整体视角串联八桂大地从远古到近现代的完整脉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物铜鼓，不仅是广西铜鼓之乡的象征，还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共同创造。下面有请小石榴带我们走进铜鼓眼中的历史世界，听他讲述广西如何一步步融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传奇。
4: 约公元前7世纪，珠江流域的仆人从铜釜中得到启发，创造了打击乐器铜鼓。此后，铜鼓向北传入四川成都，向东传入贵州、广西、广东，向南传入越南北部，向西传入缅甸、泰国。2000多年来，铜鼓在南方多地流传，仅广西、

0: 土和收藏的就有600多面，民间登记在册的达1400多面，铜鼓大小不一，最大直径1.63米，重量从20-30公斤到近500公斤不等。它既是实用器物，也是精美的艺术品。浮雕花纹、立体塑像、雕刻与隶塑结合，展现了壮族等民族高超的铸造技艺。如今，壮族、布依族、傣族、侗族、水族、苗族、瑶族、彝族仍在使用铜鼓，铜鼓成为这些民族现存文化传统的活见证。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然绿色，生机盎然。那层层叠叠的簇叶似乎比夏天的繁盛期还要浓密些，显得更加葳蕤。在寒风的舞动下，树叶发出沙沙沙的声音，带来一种厚重感，以此来弘扬冬天里生命的坚韧。北方树木秋起即落下一身的叶子，如抖落身上的尘埃，以轻松的姿态运动。南方的树木所承受的压力似乎要重些，每一片叶子除了接受夏天的骄阳与风雷雨电的打击，还要承受冬天的寒霜与疾风的摧残，以及黑夜的光害、尘土的蒙蔽和动物的侵扰。南方树木的绿是参差的，浓淡有所不同，如豆绿、茶绿、春绿、葱绿、嫩绿、玉绿、石绿等等，不同的绿色又赋予视觉上不同的意义，清新、生命、成长、希望、和平、自然，多心喜人。我曾在冬季时节到过北方的一些地方，冬天里北方的植物都是光秃秃的，只剩下枝干，偶尔还会看到废弃的鸟窝，样子十分的萧森，跟肃杀的气候地貌很相称。那次我在西宁回南宁的航班上，飞机逐渐降落时，听到邻座的一位男士瞧着舷窗外绿城南宁的景色，由衷地说了一句，终于看到绿色了。南方的绿色让他的眼睛满是惊喜。坊间有俗语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或许可以说一方水土养一方树木，让他们有别处不尽相同，于是有了南橘北枳之间的树木差异。近代饥寒著有《南方草木状》一书，介绍了中土不太熟悉的南方草木。他在前言里说，南越交趾植物有四翼最为奇，周秦以前无称焉，自汉武帝开拓封疆，搜来珍异，取其优者充贡。中州之人或媚或壮，乃以所闻全数，有皮子弟云耳。饥寒对南方的荔枝、龙眼、沉香、榕树、甘蔗、瓮菜等草木进行了介绍，让中州之人大开眼界。却原来南方树木竟然充满了诗情画意，不说根的期许、干的助力、叶的期盼以及鸟儿的梦想，就那些阔叶粗枝、那些奇异性状、那些诱人果实，南方树木总让人充满了幻想。我长在南方，当然喜欢南方的一草一木了。我喜欢能够开出艳丽花朵的木棉、凤凰、紫金与三角梅，也喜欢结出果实的荔枝、龙眼、芒果与菠萝蜜。就算那些与日常生活关系不大的树木，如苏芳、光琅、水松、刺桐、金之类的，也不另眼看清。实际上也是南疆大地上处处树木蓊郁，绿意盎然，它们扎根大地，在群山、在原野、在路旁、在村庄、在街头，既装扮世界、绿化人居，又默默无闻、与世无争。它们只管生长，不理会旁人的风言风语。而对于人类而言，绿树的存在又是多么的珍贵。四季轮回并没有让南方树木轻易改变本色，至多只是看到了它们又长大一轮。有人问，难道南方树木不落叶吗？非也，南方树木也落叶，但不是一次全落，而是分次第。以龙眼树为例，我曾经护理过龙眼园六年，熟知其详。龙眼树的新梢萌动之前，老熟的叶子会纷纷落下。龙眼树一年出梢3到6次，落叶也是3到6次，而最明显的一次是春梢。春梢一般是吐花序，如果气温过高发生春梢，花隐叶长便没了果子，而为了保障花芽的营养供应，落叶要多些。其他树木

处死。春潮起，温雨至，新芽发，陈叶落，各色花卉一开张睁眼。南方树木安静地生长着，坚守着，碧绿着，可妖可娆，而密集长绿的树冠又成了小鸟天堂。据报道，本人居住的小城有一群丝光椋鸟来到东园生态旅游观光园后，便由候鸟变作了留鸟，由几千只发展到几万只。我每天早上骑车路过，总可以看到它们且歌且舞，浩浩荡荡从头顶掠过，往东而去，甚热闹。而我居住的小区也有不同的鸟儿在树木上过夜，每天清晨都要叽叽喳喳地喧闹起来，把人从梦中唤醒。眼下又是春天了，不孤声声，斑鸠和鸣，不少树木开满了花朵，没有开花的树木也长出了新枝，在雨水里，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是的，新的树叶子是新的生命，让我们看到了新的希望。每天看着沐在春光里的南方树木，英姿勃发，着实让人心生敬意与感动。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2: 好啊，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
1: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2: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1: 嗯，交付新增。
2: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也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1: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2: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1: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2: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3: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4: 点火！
5: 点火！
4: 点火！
6: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6: 快，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8: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9: 2026年，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青州赛区选拔赛优秀作品展播。秦家雨，豪河新生，向海而生的生态蝶变。
10: 今天我想先请大家看一样东西，画面中这块灰白色的砖块，大家猜猜看它是用什么做的？也许您会说是水泥，是石头，其实都不是，它的原材料正是我手中这个常见的废弃蚝壳。在青州，每年生蚝养殖会产生超50000吨的废弃蚝壳，过去它们被随意丢弃，造成滩涂板结，海水酸化，堆在岸边滋生蚊虫，散发异味，不仅是渔民头疼的白色垃圾，更成为困扰海岸生态的一大难题。而如今青州科研团队自主研发的蚝壳生态转化技术，让这些废弃物华丽转身，成了守护海岸线的生态卫士。蚝壳里的碳酸钙能中和海水酸性，表面微孔可为海洋生物提供栖息环境，还能吸附二氧化碳，实现高效固碳。其实世上并没有真正的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资源。保护环境其实没有这么难，多用心发现身边废弃物的价值，顺应自然，用好自然，回馈自然。那么蚝壳如何变成生态砖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先将蚝壳清洗粉碎，与生态混凝土按比例调和，加入生物激发剂提高吸附能力，再经高压定。

0: 全称绿色环保零污染。用它砌筑的海堤既能加固堤岸抵御海浪，又能净化海水修复生态。青州金谷江畔的对比实验显示，传统海堤仅有三种生物存活，而豪壳生态海堤短短一年就吸引了27种海洋生物安家落户，极大改善了海洋生态环境。大家知道吗？每吨豪壳可固碳0.3吨，相当于种下16棵成年大树。2025年1月，青州完成全国首个豪壳碳汇交易。渔民们笑着说，以前啊扔豪壳怕罚款，现在送豪壳能赚钱。小小一枚豪壳，一边守护碧海银滩，一边带动百姓致富，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也许您会问，豪壳变废为宝，我们普通人有关系吗？答案是息息相关。它启示我们万物皆可循环，生活处处可低碳，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完全可以实现共赢。践行绿色低碳不需要高深的技术，只需要多一份心思。矿泉水瓶可改造成花盆，快递纸箱能做成收纳盒，每回收1吨废纸可少砍17棵大树，每回收1吨塑料瓶可节约6吨石油。也许我们未必能研发生态技术参与海岸治理，但我们人人都能做生态文明的践行者与传播者。朋友们，小小豪壳见证海岸重生，一吨废纸守护万顷林海，一份初心守望山海长青。让我们以豪壳蝶变为榜样，践行绿色生活，守护好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的宝贵底色，共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广西画卷。
1: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话说老钦州今期带大家到桐榆书院去行一行。桐榆书院位于钦州市钦北区小董镇桐榆路18号，落成于清光绪19年1893年。书院坐北向南，面阔5间，通宽23.9米，通深58.9米，占地面积1400多平方米，砖木结构，屋顶青砖，迎合冷滩。书院进心3座，分正座、中座同前座，东西两侧包廊称做东斋同西斋。头座即为书院的大门，门两边为石刻含字凝练，写住同住公分地如龙变化时。这对诗不力求敬，为举人王时中所书。咁二座呢，原来是位于头座同埋3座之间，经历风雨沧桑已经成为危楼，因为当时财政无力未能拨款修建，于1990年间拆除。咁依家只系剩低头座、3座、2、3座之间嘅书廊都基本完好。1999年，县级钦州市人民政府公布桐榆书院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好好读书，报效祖国，系钦州人民嘅志向，大概亦都系冯子材嘅心愿。桐榆书院的修建亦都同民族英雄、抗法名将冯子材有住深厚的历史深渊。钦州历史悠久，但是地处天涯，离经万里，经济文化落后。钦州本地既没有似样的学校，亦都没有开科考试的考场。此时冯子材功高不忘家乡教育事业，多次上书朝廷，获批在钦州开科取士，又带头并发动乡亲乡贤捐款捐物，于光绪19年1893年建成小董桐榆书院。光绪29年1903年在书院设立初等和高等小学，宣统2年1910年改称小董小学案。

1911年1942年，钦州曾设中学喺小岛同儿书院设县立儿中。喺新中国成立之后，书院更名为小岛中学。咁翻转头，我哋又再讲一讲书院大门嘅呢一对楹联：同处公分地，鱼龙变化时。其中常联同处公分啦，指嘅系公元422年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南征交趾，喺依家嘅越南平定岭南，喺交界处立同处为汉之极南界，稳定咗边疆，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同时亦都讲明咗同儒书院系一个为国家为民族培养出好似马援冯子材咁样嘅爱国爱民人才嘅地方。咁下联鱼龙变化时，系指鱼变化为龙，表示对于有志者嘅良好祝愿，亦都意喻学子们要不骄不躁，力图上进，有待来日鱼跃龙门，报效国家，建功立业。心系国家命运同民族前途嘅冯子材等钦州先辈，创低咗同儒书院。除了为朝廷取士之外，何尝又不是从教育入手，开风气，启文字，以图振兴中华。咁同儒书院建成至今120多年过程当中，教学不断，人才辈出，学子德才兼优，亦都为社会输送了一批批有用的人才。好的，今期嘅话说老钦州小岛同儒书院就到呢度，作者曾庆勇，录制李慧，下次再会。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5，端午节。北京雷阵雨，28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我国两新政策效能持续释放，带动效应强，惠及人群广，民生成效实。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6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1: 伊朗称60天内商船可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称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

0: 常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盖世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2: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并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2: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林记：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的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2: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2: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8: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通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2: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9: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2: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10: 办好中国的事情，
1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2: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12: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准训，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13: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以学促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1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2: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1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16: 本台消息，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 乔丽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

0: 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家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1: 公开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3: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以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2: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0: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兴光报道。
4: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引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5: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引汉继位工程。
4: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6: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4: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6: 完善现。

0: 那好的，水涵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克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
2: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端午假期推出精彩节目，新闻频道连续三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路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端午假期，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节目，特别直播《家国端阳》，全景呈现南北端午特色民俗。你好展信家特别策划跨越山海的牵挂，翻开封存在岁月中的桥批，品味游子笔墨间滚烫的家国初心。人物专栏时光里记录原乡支教群体的家国情怀。文化中国行听夏至，品读夏至节气古韵新风。同时开设假日服务站，滚动发布天气、交通、文旅、消费安全提示等便民资讯，立体呈现端午假日经济蓬勃活力。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发布三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
2: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1: 中央气象台清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本台消息，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8国18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暴力行为，特别是近期针对拉姆安拉地区2座清真寺的袭击。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他同时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8号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在 A 组的比赛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 B 组中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起端午假期拉开序幕，铁路部门预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将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四川巴中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当地时间18到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欧盟竞争力等议题。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墨西哥队将对战韩国队。
1: 岁岁端午满城送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4: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5: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6: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5月5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7: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

0: 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1: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的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收听。
4: 这里是钦州电台城市之声，南北亲房 FM 九八点六，清北区 FM 八九点二，灵山 FM 幺零幺点九，湖北 FM 幺零四点二，钦州电台城市之声，全接触，零距离。网络离我们有多近？衣食住行都会用到网络，不轻易打开不明来源的短信链接，不扫描不明出处的二维码，不随意提供手机认证号码，网络安全要做的还有很多，提高自己的网络保护意识，网络安全了，你就安全了。

声入耳，事事关心。FM 98.6兆赫，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欢迎收听。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刚、韦涛会见出席2026年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东盟水果汇聚广西活动嘉宾代表，共同见证自治区政府与中国邮政集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0: 2026年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东盟水果汇聚广西活动在南宁启动，韦涛、范清平、罗瑞、刘爱丽出席并致辞。
2: 贵港市成立30年来 GDP 达 1628.44 亿元，综合实力大幅跃升。
0: 全区各地广泛开展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广西的记者梁军报道。6月1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来贵出席2026年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东盟水果汇聚广西活动的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爱丽等嘉宾代表，共同见证自治区政府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陈刚、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各位嘉宾来贵参加活动表示欢迎。陈刚表示，

0: 广西是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和东盟水果进入中国的门户枢纽，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抢抓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加快建设，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积极构建东盟出产广西西集散中国畅销水果贸易新链路，大力发展向海经济，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广西发展热火朝天，蒸蒸日上，期待与中国邮政集团共同落实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与各方携手深化与东盟各国经贸合作，共同优化跨境水果供应链体系，协力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水果产业升级，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刘爱丽等嘉宾代表表示，广西区位优势独特，发展前景广阔，对加大在广西布局发展充满信心，将发挥企业自身优势，抢抓广西面向东盟开放合作机遇，加强与广西在跨境冷链物流、多式联运、品牌培育、市场营销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在果园监测、冷链调度、市场预测等环节的深度应用，共同开拓中国东盟水果贸易市场，在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实现企业自身更大发展。自治区党委常委、南宁市委书记徐永克，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以觉，以及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等参加会见。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仲夏时节，瓜果飘香。6月18号，由自治区政府主办的2026年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东盟水果汇聚广西活动在南宁国际铁路港启动。自治区主席韦涛、越南驻华大使范清平、东帝汶驻华大使罗瑞、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爱丽出席启动仪式并致辞。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欢迎中外嘉宾来贵出席活动，他表示，中国和东盟山水相连，血脉相亲，友好关系源远流长。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先后与来华访问的越南、老挝、缅甸等东盟国家领导人会谈，就深化农业等领域合作达成系列重要共识。此次东盟水果汇聚广西，既是一场果香四溢的舌尖盛宴，也是一场共赢未来的合作盛会。期待与各方一道持续优化跨境贸易环境，打造东盟优质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高效对接平台，携手开拓广阔市场空间，深化人工智能数字经济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在果园监测、冷链调度、市场预测等领域深度应用，携手赋能水果产业高质量发展，积极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携手构建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跨境产业链供应链，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范清平表示，本次活动对深化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希望广西与越南加快铁路、公路、海运及物流互通合作，加快智慧口岸建设，进一步畅通越南及东盟各国产品对华流通渠道，提升通关效率，推动跨境电商发展，让各方共享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发展机遇，助力区域共同繁荣发展。罗瑞表示，长期以来，东帝汶同广西保持密切联系，在矿业、旅游业、水果业等领域合作推进顺利，成果丰硕。希望以本次活动为契机，双方进一步加强经贸、文化等领域对接交流，建立互信互利关系，携手深挖新增长点，拓展更多务实合作成果，推动双方经贸关系再上新台阶。刘爱丽表示，中国邮政将积极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提出的东盟出产广西集散中国畅销新链路，组织全国十省开展东盟水果专场联播，在全国31省区市组织全网联播和全区域销售，把东盟水果边境集市搬到游乐溯源直播间和游乐专区畅销全国，把服务东盟水果贸易打造成为中国邮政冷链仓储物流体系的标杆。

0: 三工程。当天，韦涛会见东盟国家驻华使领馆代表，并与中外嘉宾共同巡展，出席东盟跨境水果冷链班列常态化运行接车仪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东盟各国驻华使节商务代表、有关商协会、水果供应商、相关社区市和区直中直驻柜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国内有关商协会、水果采购商、跨境贸易企业等参加有关活动。此次活动主题为让东盟水果畅销中国，主要内容包括使节见鲜、山海成礼、枢纽成型、集聚城市、客商云集、汇聚广西、数智搭台、先达万家、甜蜜分享、鲜果自由、聚力共赢、项目签约六个篇章。越南、东帝汶、柬埔寨、马来西亚、老挝、缅甸、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等东盟国家驻华使节通过视频先后推介本国特色水果，南宁市推介中国东盟南宁水果交易中心建设成果及南宁跨境水果贸易发展，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展望广西作为东盟水果入华首站枢纽前景，京东集团、中国邮政、国铁集团分别介绍助力广西打造面向东盟水果贸易中心专项行动，中外知名人士现场推荐东盟水果，中国和东盟企业代表签约一批东盟水果采购销售项目。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广西台消息，日前，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集中学习警示教育案例材料，剖析典型案例，以案促学，以案说记。会议强调，全区宣传思想文化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结合正反面典型案例，特别是身边人、身边事，开展警示教育，严格对标对表，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深刻检视自身问题，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定理想信念、永葆立党为公的政治本色，树牢宗旨意识，恪守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坚持实事求是，遵循科学决策的基本原则，强化担当作为，锤炼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为全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近期，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还组织机关党员干部到广西廉政教育馆开展了现场警示教育活动。
0: 广西台消息，6月10号，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贯彻落实党中央及自治区党委关于开展学习教育的部署要求，落实自治区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精神，以案促改促治。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以案示警、深挖并造，从政绩观偏差反面典型案例和政法领导干部严重违纪违法案例中汲取惨痛教训，深度对照十个方面突出问题，查摆政法领域政绩观偏差问题，坚决破除侥幸投机心理、张扬轻狂心态、人情越界行为、随波逐流思想和权力任性乱象，以正确政绩观校准政法履职航向。要直面问题，直击短板，敢于担当，善于作为，狠抓整改，坚决扛起从严管党治警主体责任，以严管体现厚爱。要实干立身，从严立规，以学铸魂，以改促治，注重学用结合，锤炼过硬作风，以工作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广西、法治广西。会前，自治区党委、政法委领导班子成员和机关党员干部到广西廉政教育馆开展了现场警示教育。
2: 广西台消息，6月12号，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通报剖析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例。 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政绩观偏差严重危害。

0: 采，吸取典型案例教训，深化以案示警、以案促改，切实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要对标对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突出问题导向，注重防微杜渐，时刻警醒自己，保持政治本色，践行为民宗旨，传承优良作风，做到实事求是，真正把正确政绩观树起来，践行好。要坚持真查真改，标本兼治，持续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将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三服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果，更好服务推动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落地见效，以实干实际实效推动发展，造福人民，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贡献党办力量。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西。
2: 广西台消息，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至6月18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30批84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第30批84件信访件已办结46件，阶段性办结38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广西新闻发布。
0: 6月18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第三场新闻发布会，介绍地级贵港市成立30年来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请听广西台记者王达的报道。
3: 1996年6月22号，地级贵港市正式挂牌成立，千年古郡合城从此翻开了崭新一页。30年来，贵港市深耕产业促发展，综合实力大幅跃升，全市 GDP 从 108.26 亿元增至 1628.4 亿元，年均增长 7.9%。 贵港市委书记、市长林海波：
4: 三次结构优化为 18.8、 29.6、 51.6，实现从农业主导向工业支撑、三产兴旺转化，深化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以产业转型升级牵引实体经济提质扩容，不断夯实现代化产业发展底盘。
3: 目前贵港市中心城区面积拓展至 105.19 平方公里，城镇化率从 13.9% 提升至 53.9%， 新建改造了一批地下管网、断头路、停车位、口袋公园、罗伯湾大桥、园博园、体育中心等地标投入使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全市 40.34 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360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农村基础设施全面升级，村村通硬化路、通客车。贵港市委书记、市长林海波：
4: 群众幸福指数节节攀升，民生支出累计超2700亿元，年均增长10.1%，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8.4倍、10.8倍，高校毕业生年均就业率超过95%，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50万人次。新增一批中小学、幼儿园学位，实现从缺学位到有学上和上好学的转变。医疗资源持续升级，全市医�疗床位增至29778张，实现大病不出现，小病不出乡。
3: 建市三十年来，贵港坚守以港兴市发展战略，聚力建设西江流域航运枢纽，港航事业实现跨越式蜕变，其中港口规模实现量级跨越，港口货物吞吐量从1996年308万吨到2020年突破1亿吨，排名全国内河港口第七，从小港口成为珠江水系首个内河亿吨大港。贵港作为平陆运河经济带核心城市，运河通航后将彻底打通直达北部湾与东盟的快速通道。贵港市副市长李金涛：
5: 牢牢把握向海经济发展的方向。

0: 一深化二加五向海园区改革为着力点，聚力构建以西江为廊道、沿江产业园为支撑的一廊多园临港产业发展格局，同时立足全市六加五加 N 的产业体系建设，重点布局发展绿色化工、现代纸业、粮油食品加工等对水运依赖性强、大进大出的运河产业，以及纺织服装、船舶制造等特色产业，形成沿江临港产业带，全力打造江海联动产业发展的先行区，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桂林市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通过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政法协调、部门联动、县区协作的跨域纠纷化解新机制，成功化解了一起历时七年的跨区土地权属纠纷历史积案，实现市新双解，探索形成跨域联调、技术勘验、情理融合、闭环巩固的工作经验。请听广西台记者董杰、桂林台记者韦玉文、张瑞杰的报道。
2: 眼下桂林市燕山区镇木镇窑头村委会窑头下村与象山区平山街道平山村委会界头村的村民正抓紧时间安排新一轮生产建设工作，由于两个村的土地权属纠纷得以解决，土地资源盘活了，大家都更有干劲。界头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蒋军文：
3: 我们打算在确权清晰的地块新增仓储、小型加工等项目，现在我们两个村成了团结村、幸福村。
2: 此前窑头下村与界头村因万福东路以北某污水厂围墙以南一处约2.5亩土地产生权属纠纷，因道路建设改变原地貌，双方共同持有的1989年土地权属界限核定书标注边界无法现场核验。2019年，两个村村民在这块土地平整时发生了矛盾，此后当地虽多次调解，但土地权属问题持续七年仍悬而未决。历史积案化解攻坚行动开展以来，桂林市牢固树立新官必理旧账、担当必除积弊的观念，站稳人民立场，坚决为群众破除多年陈疴。桂林市工作专班高位统筹，由一名市领导负责包案组建专案小组，自然资源等部门提供政策支持，推动燕山区、象山区建立跨区域联合调处机制，采取跨域联调、技术勘验、情理融合、闭环巩固方式，高效率办案，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本案包案干部桂林市象山区平山街道办事处主任杨厚道：
3: 引导纠纷双方互谅互让，最终签订权属清晰界限明确的化解协议，成本实现了案件事了人和心顺，在法治的框架内平衡了历史权益与现实利益，兼顾了城市正义与实质公平。
2: 桂林市燕山区镇木镇窑头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杨生发：
4: 此次的矛盾解除的，也为我们下一步呢，在产业发展上面呢，扫除了一个障碍，奠定了以后我们发展的一个很好的基础。
2: 在化解历史积案的过程中，基层干部提高了服务群众的本领，更深刻领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丰富内涵与实践要求。本案包案干部桂林市燕山区镇木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王浩：
5: 正确的政绩观对我们基层干部而言，就是要多为群众跑跑腿，多替群众办办实事，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说到底就是站稳人民立场，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就是我们基层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实在最有力的回答。
6: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全区各地聚焦安全防范重点，通过多种形式活动，广泛营造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不断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7: 连日来，柳州、防城港、百色多地扎实开展安全知识普及宣传活动，创新推出主题文艺展演、现场互动问答、政策科普宣讲、应急救援装备实物展示等，面向广大市民全方位普及道路交通安全规范、突发险情应急处置、自然灾害防范避险等实用安全常识。柳州市铁二中学生李慕云：
8: 遇到危险的情况，就可以像宣传册或者是演讲中说到的那样，运用不同的紧急避险手段来保护自己的安全以及寻求救援。
7: 柳州市应急管理局政治部主任赵倩：
9: 我们大力的开展安全生产宣传工作，加大隐患排查的一个力度，从源头上面是杜绝安全。

0: 应急管理局局长黄元波，
1: 接下来将持续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守住安全底线，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南宁市通过举办建设工程安全生产、城市精细化治理、工地领域现场观摩活动，打造多维立体安全宣传体系。活动现场，企业代表分享工地管控与隐患整治经验，推介 AI 实隐患智慧监管工具，开展施工安全事故实战演练，全流程模拟险情处置流程，锤炼队伍应急实战能力。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宣传科科长马英，
2: 我们还创新的组织开展应急安全流动哨兵队伍的建设，在走街串巷的时候及时的发现，只要他一拍图片上传到我们的系统里面，指挥中心就第一时间就已经知道这个隐患在哪里，立即调派就是相关给救援力量赶赴现场。
0: 下一步，南宁市将依托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深化重点行业安全专项整治，推广智慧安全监管模式，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与全民科普宣传，筑牢全市安全生产稳定防线。
3: 近日，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名单揭晓，广西10个优秀典型入选，包括4个志愿者、2个志愿服务组织、3个志愿服务项目、1个志愿服务社区。
4: 记者日前从自治区医保局了解到，该局创新推出定点零售药店价格水平热力图便民服务，将专业的药价指数转化为由绿到红的色阶地图，实现药价可视化，易查询，好理解。该功能上线首周，系统访问量即突破20万人次，有效引导群众从被动购药向主动比价择优转变。
3: 南宁交警发布端午假期出行提示，6月19号龙舟赛当天，从上午8点起对以下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控：江北大道永宁街路段，永宁街北往南方向禁止机动车左转驶入江北大道，江北大道东西方向车辆禁止在永宁街路口掉头。
4: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唐佳，主播一凡、张涛，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5: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FM 九八点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消息，
1: 第一时间的声音，
0: 最真实的内容，
1: 最前沿的报道，
2: 钦州新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新闻。今天的新闻您将听到，全区防汛督汛工作视频调度会召开，钟帐姿在自治区主会场参会，李运成在钦州分会场参会。全市防汛督汛工作会议召开，全力做好防汛督汛各项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何炎正率四川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来钦调研，首艘平陆运河相当 A 级航区示范船北港运河002成功试航。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青少年机器人设计大赛广西选拔赛在我市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吴阳记、苏俊明、陆琪琪报道。6月17号，全区防汛督汛工作视频调度会在南宁召开，分析研判当前防汛形势，对全区防汛督汛工作再部署。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督汛工作责任，全面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逐级包保等各项防汛责任制度，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班和专人值班制度，确保责任链条无缝衔接。要持续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深入检视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沟道、水库大坝等薄弱环节和重点部位，建立台账行程清单，切实整改到位，动态消除防汛减灾短板漏洞，严防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要强化预警效应与人员转移，加强雨情水情动态监测，严格落实预警效应与转移避险机制，提升夜间效应能力，一旦发生危险征兆必须坚决果断转移，确保效应到人应转尽转，不漏一人。要科学精准调度重要江河洪水，上下游统筹，干支流联动，左右岸协同，加强大中小河流巡查防守，紧盯在建涉水工程风险隐患点，坚决守住江河安澜这条底线。要做好抢险救灾各项准备工作，加强城市内涝及岩溶内涝防范治理，健全跨区域力量调动与现场统一指挥机制，提前预置充足救援力量与物资装备，做到有备无患，随时应战，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会议强调，端午节、中考、暑假等节日节点即将到来，要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全面排查整治和及时化解风险隐患。要做好端午节期间雨情水情预警预报，强化涉水景区安全管理，紧盯赛龙舟、祭祀祈福等民俗活动以及人员聚集、流动性强的群众性活动。

0: 动，把防汛渡汛各项措施落到实处。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社区市设分会场，市委书记钟畅思在自治区主会场参加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李玉成、李开创、周世志、梁庆、陈静恩及吴超等领导在钦州分会场参加会议。记者吴阳记、苏俊明报道。6月17号，我市召开全市防汛渡汛工作会议，贯彻落实全区防汛渡汛工作视频调度会议精神，对全市防汛渡汛工作再部署、再压实。市委副书记、市长李玉成出席会议并讲话。李玉成指出，当前我市处于龙舟水最强降雨期，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把各项防御工作想在前、做在前落到实处，以防汛工作的确定性应对自然灾害的不确定性，牢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玉成强调，要盯紧抓实防汛任务关键环节，聚焦城乡易涝点位、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河湖库堤、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全面开展隐患排查清障，加密巡查值守，从严管控极端天气下涉水游玩、户外露营、游船出海等户外活动，加大道路交通安全管控、疏导和警示力度，保障车辆人员出行安全，统筹做好中考防汛保障，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全力保障中考安全有序，强化预警响应和抢险救援准备，落实叫应叫醒响应闭环反馈机制，加强短临降雨预报预警，时刻做好转移避险准备，备齐备足各类防汛救灾物资，完善跨区域跨部门应急救援联动机制，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迅速投入抢险救援。李玉成强调，要压紧压实各级防汛救灾责任，加强值班值守，实时推送雨情、水情、工情，及时回应社会关切，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全力做好防汛各项工作，确保安全渡汛。周世志、李开创、梁庆、陈静恩及吴超等领导参加会议。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记者黄浦报道。6月15号至16号，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延正率调研组到我市，围绕省人大重点督办代表建议，以桥为桥，进一步强化服务四川南向开放开展专题调研。调研组先后走进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中铁联集钦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实地查看海铁联运智慧港口运营模式，详细了解西南地区货物出海、物流时效、成本优势以及制度创新等情况。在广西川贵国际产能合作产业园，调研组认真听取园区运营、川企落地、侨商招商等工作介绍，详细了解川贵依托侨界资源搭建产业合作平台、打通内陆出海产业链的务实做法。在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展厅及建设现场，调研组实地查看重大工程建设进度，深入了解西部陆海新通道对拓宽四川南向出海物流通道、降低外贸运输成本的重要支撑作用。调研中，调研组与随行工作人员、现场负责人深入交流，全面了解钦州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枢纽城市的发展成效及侨务资源串联川贵、联通东盟的纽带作用。何延正表示，钦州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关键节点，区位、港口、产业优势突出，在服务四川南向开放、联通东盟市场方面具备广阔合作空间。调研组将充分吸纳钦州在通道运营、侨务服务、

0: 专柜、产业协同等方面的成熟做法，充实完善代表建议办理工作，以人大履职实效推动专柜常态化协作，持续激活侨界资源，合力畅通内陆南向出海大通道，助力提升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水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磊岩陪同调研。通讯员宁琼熙、杨诗雨报道。6月17号，由北部湾港集团统筹推进研发设计建造的首艘平陆运河相当 A 级航区示范船北港运河002在贵港顺利完成全科目试航，标志着平陆运河绿色智能示范船配套建设取得里程碑进展，为今年9月平陆运河全线通航、示范船同步投运提供坚实船型保障。此次完成试航的北港运河002为5000吨级平陆运河相当 A 级航区绿色智能示范货船，是平陆运河规划2型4艘示范船中的重要组成船型，定位为西江干线、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水域的内河货运船型，专门适配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相当 A 级航区特殊通航条件。船舶采用纯 LNG 单一清洁能源动力，总长 89.92 米，船宽 15.75 米，行深 6.05 米，严格对标平陆运河通航标准，秉持安全、节能、绿色、智能、儒家设计理念。相比传统柴油船舶，可实现年减碳 23%， 硫化物减排 99%，氮氧化物减排 92%， 污染物排放大幅削减，接近零排放水平，为内河船舶绿色智能升级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样本。本次试航最大亮点为全功能智能航行系统成功实船验证，该船搭载的先进智能航行辅助决策系统可实现自主航路规划、实时气象更新、2000米远距离视觉增强、全域航行数据集成、智能避碰防搁浅预警等核心能力，能够实时采集船位、水深、航速、周边船舶、航道障碍物等多维数据，预判精准、响应迅速，真正实现内河航船可视化、数字化、智能化安全航行。记者卢浩慧报道。6月13号，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青少年机器人设计大赛广西选拔赛在我市举行，大赛吸引了来自全区各地的400多支队伍、800多名学生参加，一同展示了他们在机器人技术方面的创新与实力，并互相交流学习。在比赛现场，记者看到选手们摩拳擦掌，大显神通，随着指令的下达，机器人沿着预设路线灵活穿梭，在规定区域内完成指定项目。参赛选手何西贝：
1: 我们这个比赛是通过在电脑编写代码，然后让机器人通过路线走到一定位置，做出相对应的程序。
0: 参赛选手周胜凯：
2: 主要的流程是先要比自动，然后就是要让机子比我们编程，然后让机子去做出某个任务，然后手动就是要把一个球运到指定的篮子里面。
0: 本次选拔赛共设有森林卫士、星际迷途、冰封对决和小小探险队等七大科技竞赛项目，涵盖小学组、小低组、小高组和初中组4个竞赛级别，考验选手的逻辑思维、编程能力、团队协作和实战应变能力。比赛将决出各级别一等奖的队伍，代表我区参加7月底在海南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青少年机器人设计大赛锦标赛。钦州市未来一号科技馆馆长周凯：
3: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比赛来充分培养参赛选手的科学素养、团队协作、动手实践等综合能力，激发青少年研究创新精神，成为全球创新人才、科技人才、技术人才储备的重要力量。大赛为全区青少年赋能人工智能加机器人等 科学教育，也为青少年提供展示自我的科学素养的平台。
0: 世界机器人大赛作为世界机器人大会的核心赛事，自2015年创办以来，累计吸引了全球21个国家超40万名青少年踊跃参赛，被国际科技教育界广泛誉为机器人领域的奥林匹克。
4: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记者王允恒报道。医诊人心，热血传情。青南区人民医院检验科主任技师何江文，21年坚持无偿献血，累计献血106次，总量达42200毫升。用长期坚守全市医务工作者的责任与大爱，荣获2022-2023年度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等多项荣誉。日常工作中，何江文常年直面临床用血紧张、患者亟待输血救治的困境，深切体会到血液对生命的重要意义。2005年，他首次献血，开始结缘公益，为助力更多急症患者。2022年起，他从全血捐献转为间隔周期更短、临床更紧缺的七彩血小板捐献。在他的感召下，全家投身无偿献血公益，妻子累计献血13次，儿子成年后主动献血，加入血小板应急队伍，成为名副其实的献血世家。何江文还积极带动身边同事参加献血公益，普及无偿献血知识，传递向善力量。如今连续多年获评钦州精彩血小板应急队先进个人的他，依旧初心不改，持续用滚烫热血守护生命，传递温情。钦南区人民医院检验科主任技师何江文：
5: 只要自己的身体许可的话，我觉得要一直献下去。他现在的献血法不是准备修改，能够献到65岁嘛？现在我争取能够献到65岁这样。
0: 记者向光玉报道。6月17号，北部湾大学前往钦州市星梦体育文化有限公司开展房企拓岗活动，举行实践教育基地签约揭牌仪式。校企围绕实习安排、人才输送、常态化就业对接深入交流，企业将提供完善实习培养保障。本次合作搭建长效实践就业平台，精准对接本地体育产业用人需求，拓宽体育专业学生实习与就业渠道，以产教融合助力毕业生高质量就业。记者陈文强报道。2026年6月17号，钦州市已完成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广西第30批信访件，涉及我市5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已办结2件，阶段性办结3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再来回顾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全区防汛督汛工作视频调度会召开，钟畅姿在自治区主会场参会，李玉成在钦州分会场参会。全市防汛督汛工作会议召开，全力做好防汛督汛各项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何炎正率四川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来钦调研，首艘平陆运河相当 A 级航区示范船北港运河002成功试航。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青少年机器人设计大赛广西选拔赛在我市举行。本次新闻编辑刘旭，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播音钟宁。钦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再会。
4: 天亮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
6: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7: 文明

0: 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1: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千州。大家好，我是云燕，今天为你诵读《像绿萝一样安枕》，作者刘雪媛。我喜欢一种名叫绿萝的藤蔓类植物，以里的藤蔓柔满披拂，深浅不一的绿色心形叶子，叶尖上写意地涂着一抹白或一抹黄，像是含在唇边的一句话，欲说还休，一年四季都绿意盎然，生机勃勃。尤其是水培的绿萝，白色的气根细细的在水里漂浮求结，垂钓下长长的活泼生动的藤蔓，长距短距般的漫无边际地延伸着，仿佛独立于时间空间之外，充满疏落与悠远意味。我一直以为《红楼梦》里描写林黛玉前身的绛珠草，唯有白石花篮围着一棵青草，叶头上略有红色，但不知是何名草，这样金贵。只见微风动处，那青草也摇摆不休。虽说是一只小草，又无花朵，其妩媚之态，不禁心动神怡，魂消魄散。拿来形容绿萝，亦并不逊色。让人迷倒的都是态，美的是神韵与态度。很难想象，如此风流袅娜的一种植物，竟然不苛求生存环境，也不要求特别的照料。随便折一段小枝儿，插在水里或埋进土中，一点点水就能静静地完成一次次新生，为美而存在，为净化空气而存在。我喜欢这样的生存方式，我觉得这也应该是我的生存方式，安静平和，坚持静静地生长，默默地忍受，从容地舒展。我很愿意自己是一株绿萝，就像奥尔胖木克在我的名字叫红里说的那样，我是一棵树，而且我很寂寞，我在雨中哭泣，我不想成为一棵树本身，而想成为它的意义。是的，不是成为某种事物本身，而是成为某种事物的意义。做一株绿萝，它的意义是什么？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里，一个名叫李阳的杀手过着最简单的生活，所有钱都交给中间人保管，几乎所有时间都在沉默中度过。他唯一的朋友就是绿萝，一盆比他还要沉默的植物。他唯一的爱是默默而温情地守护着一个慢慢长大的小女孩。为什么要用绿萝来隐喻一个杀手的爱情？是用绿萝的平淡来衬托杀手的特别，还是用杀手的极端来对比绿萝的普通？不，当然不。绿萝的意义在于它象征的是坚韧善良和守望幸福。这世上有一种爱情就像绿萝，平常普通，不需承诺，只需一份平淡的温情就能默默坚守。坚韧善良，守望幸福，多么形象，多么贴切地概括出绿萝的姿势和内心。我的绿萝被我高高置放于书柜顶上，它的藤蔓袅袅娜娜地沿着柜边悬垂下来，窄小的居室因为这棵绿色植物的存在有了恬静悠然的自然气息。有时候我看着它觉得很内疚，这盆绿萝与我朝夕相伴已经很多年，却从来没有得到过我格外的照顾，因为放置太高浇水不便而常常被我疏于浇水。

这些年来，他既没有享受过我时常冲洗换水的待遇，也没有享受过我时常修枝整叶的关爱，只是看他盆里确实缺水了，才搭上凳子爬上去匆匆灌上一盆清水。就这样，在我时而想起时而忘记给他浇水的情况下，他居然也能安忍从容地寂静地抽枝发叶，一心一意努力舒展活着的美丽。我常常想，我为什么会特别的喜欢他，应该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纵使无人见欣赏依然得地自罕方那种洒脱，而更是因为他身上那种无怨无悔的品性，宽容安忍。你忽视他的时候，他只是一边默默注视着你，你需要他的时候，他就是你最安心的抚慰。无论你对他怎样，只要不丢弃他，他就始终都坚守在你身边。我不知道绿萝自己是否清楚自己存在的意义，绿萝是否愿意这样对所有的植物来说，能在生命进化过程中不断地去适应环境，知道怎样与身边的生命和谐相处，知道怎样让自己的生命延续下去。当然，充满着足够的智慧与情感，但在这个时代，像绿萝那样坚韧善良、守望幸福的坚持，反倒最容易被人忽视。我愿意做一株绿萝，能够像绿萝一样安静的生活，简单的爱，要求很少，付出很多，这样就很好。

0: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哎，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1: Oh no！
2: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
3: 亲爱的，我就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4: Oh no！
5: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6: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干干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7: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8: 哎呀，
6: 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7: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9: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10: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9: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10: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吗？
9: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11: 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雀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2: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11: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3: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与医护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14: 生命安全最重要。
15: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6: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17: 听众朋友大家好。